0: 小红书启动金融专业号专项整治，打击非法诱导跨境投资等乱象。财经早餐会详细关注。
1: 教育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清华立体校门会被禁吗？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0: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普京称俄方愿在美国安克雷奇与乌方谈判。
1: 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若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
0: 联合国最新报告警告，2030年 AI 数据中心耗水量相当于13亿人用量。环球马上说带来观察。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办。今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开票。作为今夏申城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本届电影节展映周期首次从一周延长至2周，覆盖全市47家影院，并联动长三角5家影院，推出超过1500场放映，规模与时长均创下历史之最。420多部展映影片中，近2年新片占比超过60%。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密集，从金爵奖参赛片到 4K 修复的海派经典，从 VR 电影、游戏联动到电影加文旅跨界融合，这场光影盛宴不仅回应着影迷们抢票手速的期待，更以城市及片场的姿态激活文化消费新热度，彰显上海作为国际电影之都的开放气魄与产业活力。请听报道。
3: 3号晚间，完整片单一经发布，影迷王小姐和朋友早已将心仪的影片勾选到日程中。而今年她最期待的是上影节的多项跨界联动和花式片单推荐。
4: 像今年的话，我觉得蛮新颖的，一个是和恋与深空游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身边有打游戏的朋友，突然跟我讲说，今年联动活动一定要去打卡，好像今年上了几部那个 VR 电影，所以他把张杰的演唱会也搬到了电影院里面，然后我的朋友其实也已经拉我拉壮丁，说我一定要帮他抢。
3: VR 电影、游戏联动，电影节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吸引着不同圈层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来自嘉兴的陆女士说，今年各类科技比赛流行黑客松，自己准备来个影迷松。
5: 因为我是哈迷嘛，就是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我看排片是马拉松式的，对吧？已经约了朋友了，给自己放一个这个魔法假期。
3: 入场即入戏，影迷们已准备好汇聚上海，享受夏日电影狂欢。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高级主管范静文介绍，今年展映影片各项单元也是亮点多多，期待和影迷们、观众们一起挖掘。
6: 比如说，为了纪念这个桑弧导演诞辰的110周年，以及黄佐临导演的120周年，我们分别选了《哀乐中年》和《假凤虚凰》两部影片。我们今年呈现的是它最新的 4K 修复版本，都是我们上海海派电影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老艺术家。今年的一个新设立的单元，破风体育题材的这么一个单元，考虑到今年这个6月份跟电影节同期的世界杯，所以我们今年就带来这部影片叫《球迷》。其他的影片是讲这个60年代江湾体育场的一场球赛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甚至这里非常有趣的梗啊，这个我相信是影迷和球迷更能 get 到的。
3: 不仅是经典影片绽放光影魅力，资深排片人王家燕透露，本届电影节42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超高，近2年新片占整体放映影片的60%，超过1/3的影片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等国际赛事，展现了电影节的专业性和号召力。
7: 实际上，我们的2025、2026年的片子占整个排片当中占60%多，相当一部分新片，而且这些新片你。比如说我们这金爵奖的参赛片，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开心了。
3: 今年电影节首次采取超长放映周期，往届金爵奖最佳影片也将作为盲盒加入放映，还有大师作品同日连映、肯洛奇导演诞辰纪念日特别放映等。这些精心设计的展映巧思，让观影不再是看一部电影，而是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仪式感体验。范静文介绍说，本届电影节还加入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模式，让观影体验从影院延伸至

0: 城市空间
1: 狂想曲啊。那么这个单元里面，今年我们就特地选了一部影片，它是一个纪录片，想要纪念一位美国的传奇摄影师 Vivian Maya。那么今年是他的100周年诞辰，我们苏州河边的这个 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他们也在进行中国的一个大型的个展，达成了一个互动的一个合作，一个票根互相打卡优惠的一个方式。
0: 中午12点，大麦 APP 淘票票平台将正式开票，目前专题页已经上线，线下影院购票则从14点开始。需要提醒的是，影迷朋友如参与科技馆巨幕影院的特别放映活动，则需要通过淄博馆科技馆的小程序进行预约。城市即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上海见。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正式开票，420多部影片，超过1500场放映的豪华阵容即将登场。不过今年上影节最值得关注的似乎不是哪部秒杀级新片，哪部大热经典，而是一个更为深层的转向。电影节正从单纯的观影盛会升级为一场覆盖全城的文化与生活叙事。首先是展映形态的破圈， VR 电影首次大规模进入单元设置，张杰演唱会的 VR 版本入选置身扩影单元，观众佩戴设备即可沉浸于鸟巢万人合唱的现场。本影行动以360度视角带观众进入平流层，捕捉日食掠过地球的震撼画面。科技馆巨幕影院也被纳入展映版图，14部科普电影同步售票。这些技术注入正在重新定义看电影的感官边界。其次是跨界联动，上影节首次与游戏《恋与深空》跨界联动，游戏、演唱会和经典 IP 的加入，让电影节不再只是资深影迷的专属狂欢，而是面向不同圈层年轻受众敞开的节日场域。当然，值得期待的还有电影加文旅的各种新鲜玩法。SIFF 城市片场小程序让影迷漫步新华路梧桐树下时，耳机里便会自动响起电影节的时光絮语。你脚下的街里巷弄或许曾印刻着影史大师的足迹，你驻足的某栋建筑或许曾是某部经典影片的取景地。还有首次推出的影迷护照，一本护照在手就能解锁跨区联动的隐藏玩法，串联起整座城市的观影高光时刻。这一切变革的背后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上影节正在完成从电影节到电影之城的身份跃迁。当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我们每个人既是影迷，也可以成为上影节的主角。
3: 当前正值汛期，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前往住宅小区排水泵站检查防汛情况，并调研我市污水治理效能提升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迅速进入备战状态，保持警惕之心，恪尽守土之责，凝聚协同之力，体系化提升防汛防台能力，坚决打好有准备之仗，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守护人民安康，守护城市安全。陈吉宁实地查看工程进展，听取全市雨污混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叮嘱相关部门和区要把防汛工作和汛期污水放江直排治理工作结合起来，抢抓主汛期到来之前的时间窗口，加快推进雨污混接整治工作，统筹好科学施工和安全度汛。他说，要时刻盯紧汛情变化，把困难估计得更加充分一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加强巡查检查，找准薄弱环节，补好设施短板，筑牢安全屏障。陈吉宁强调，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更多以4部2职方式到基层检查、指导、协调，掌握真实情况。
2: 上海已正式进入汛期，为进一步提升上海防汛防台能力，充分发挥苏州河河道调蓄功能，有效缓解强降雨期间中心城区内涝压力。市水务局从5月30号起到6月5号，在苏州河部分河段开展水位预降试验，核定其调蓄容量。目前全市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上海中央商务区排水系统提标改造工程已经竣工，将外滩至南京东路的排水标准从1年1遇提高到3年1遇。汛期前，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已经完成全市排水行业116辆防汛移动泵车的维护保养，并全天候待命，完成上海水户防汛排水突击队防汛演练。
3: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在上海电气集团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升级，以更宽视野、更敏捷行动推进智能化工作，全力当好工业智能化转型的先行探路者、集成服务商，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更大突破，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更好挑大梁做贡献。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开展现场办公。陈吉宁说，工业智能化转型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领域，上海电气作为全市工业领域具有战略性、标志性的国企，要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以小老虎的精神和大电气的担当，为全市工业智能化转型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在嘉定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勇挑大梁、破局突围的决心，以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状态，强化优势补短板，全力以赴促发展，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转型，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城市，以实干实际为全市发展多做贡献。另据报道，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上海嘉定区位列其中，将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开展改革创新。业内人士认为，这标志着我国迎来探索特色经典车发展路径的关键机遇期。
3: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考察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查看养老产品和服务。龚正指出，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大都市，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更大力度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抢抓现代科技与养老产业深度融合新机遇，以高水平科技创新赋能养老服务，以高品质养老服务增进老年福祉，加快打造银发产业发展高地，为实现银发无忧提供有力支撑。龚正说，要坚持供给需求协同互促，一方面推动需求牵引供给，满足老年人医、康、养、护、游等多层次需求，另一方面推动供给创造需求，支持鼓励经营主体拓展多元化养老业务，推出更多创新性、引领性的产品和服务，以高质量供给激活潜在需求。
2: 2026上海老博会于6月4号到6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汇聚了养老服务、家电家居、康复辅具等十几个领域品牌，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机构参展，一站式呈现全球养老产业的前沿产品与创新风貌。历经26载深耕，老博会已深入上海这座深度老龄化都市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机理。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市民政局打造的银发经济会客厅昨天在现场展开讨论，从参展到共生，新老伙伴都有何期待？请听报道。
4: 第一次进老博会的举个手，来20次的有吗？
5: 在 WE 馆银发生活展区，讨论现场被适老化改造、膳食营养、老年文娱、养老金融、旅居康养等银发消费场景包围。超60家参展方虽然都在老博会设有展位，但都将银发经济会客厅视为重要的宣传阵地。
6: 终于拿到话筒了，很激动。有需要合作的就在后面的动力退休俱乐部。
5: 银发经济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细分赛道跨界品牌亮相老博会。银发文旅赛道的东篱退休俱乐部首次参展，负责人梁振宇刚想到发言机会就遇到了竞争者。
6: 我们至今已经服务了每年有30多万的老年

0: 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旅游。在上海我们开了四家一站式的一天俱乐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兴趣爱好板块。
1: 我们是北京的一家兴趣文娱科技平台，退休人群兴趣社区。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打开上海市场。
2: 首次参展的中雀养老集团董事长王蓉蓉说，自己其实以观众身份来过13次，最终决定主动站上老博会的平台。
3: 目前呢有6家机构，也做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还做呢物业加养老。之前呢都是来找产品，但我觉得找产品好痛苦啊。我想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再利用银发经济的会客厅，我知道了一些产品，然后呢我也对接一些需求。
2: 本届展会上很多科技概念加速落地，并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肯亲外骨骼机器人、海之声助听器就接连带来产品迭代的好消息。
4: 今年呢外骨骼机器人才刚刚的引入 AI 芯片，也是我们率先引入的。随着这个材料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今年推出的就是全球最轻的外骨骼机器人，接下来会推出具有视觉功能的外骨骼机器人，它能够提前的去做地形感知、地形探测，有雷达。
5: 海之声助听器它已经可以在类似这种非常嘈杂的环境下能够让大家听得到跟听得清，而且我们现在 AI 定制的助听器它已经像耳机的模型了，就不再像助听器一样。
2: 有人大声喊出需求，有人觅得新朋旧友。虽然会客厅活动只有1小时，但各方都收获满满。
6: 找资金，
1: 对，
6: 找渠道，
1: 是的，
6: 找合作伙伴、服务方，
1: 我们啥都学。
7: 没想到能碰到这么多我们的客户。
2: 复旦大学教授封进感慨，银发经济课题调研中的疑问被鲜活的现场对话一一解惑。
8: 我被震撼到了。我们虽然都在做银发经济，但是总心存疑惑，老年人的购买力是不是不强，需求在哪里。
2: 预计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将突破30万亿元。当前银发经济的上海方阵正从蓝图走向实景，市区联动的协同格局初具规模。上海康养居家侨医养中心的院长徐璐表示，老博会和银发经济会客厅所承载的或许正是一个时代对如何老去的集体回答。
9: 可以让我们行业里面多一点交流，资源可以互通，如果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是会更庞大的。
2: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0: 2026上交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展会聚焦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展示一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不少是首发首展项目和自主创新成果。昨天，本台记者李雪梅走进参展企业，提前探访了部分即将亮相的硬核展品，请听报道。
11: 在做手术的过程，从这个脖子进去到心脏里面，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这个手柄上去完成，找到目标的这个位置以后把这个。
12: 上海汇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徐军正在演示的 K-Clip 经导管3.5D成型系统即将在上交会上展示，是全球首创介入3.5D修复器械，用于治疗3.5D反流及引发的心衰。目前这部分患者主要依靠外科开胸手术治疗，时间长，风险大，而 K-Clip 无需开胸，医生只需从患者颈部血管穿刺插入一根细长导管，远程操控，末端就像一个精巧的订书机，修复松弛的瓣环组织。
13: 整个外科开胸的创伤还是非常大的，胸骨切开，深度的麻醉，心脏停跳，整个微手术期外科开胸手术死亡率大概9.6%左右。我们这个器械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从一个传统的外科大手术变成了一个介入的小手术，隔天就可以出院。
12: 截至目前，这款产品已拿到80多项专利，覆盖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徐军介绍，去年产品在国内获批上市，并完成超过500例临床。
13: 我们已经在全国超过100多家中心已经有商业化的记录。上海地区其实各大中心，像仁济啊、中山啊、瑞金啊、胸科啊，都已经有记录。今年我们目标至少做1000例的手术。
12: 同时 K-Clip 的全球化注册正在推进，公司联合创始人梁涛说，即将开启的上交会首秀为产品拓展国际市场提供助力。
14: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在欧盟的 CE 注册，希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能正式拿到注册证，整个欧盟市场都可以很快速的进入了。另外的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的上交会，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欧美客户来合作。
12: 智能制造领域的新技术一直是上交会的重要组成，其中不少正推动行业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智能驱动。今年展会索菲斯智能科技带来的 X-Motor 智能磨机产品有望引发打磨

0: 摩车间里的革命。公司项目经理林世聪介绍，这款磨机不仅能将打磨合格率提升至98%以上，生产效率提高40%，还能把老师傅的手感变成数据。
1: 然后在边打磨过程当中呢，我们它是能够通过我们当中搭载了很多传感器，边打磨它边去采集我们的工艺数据，包括温度、转速、力度、压力、振动、音频等等六个维度。
0: 单纯的采集数据只是第一步， X-Motor 将不断优化成为一套融合机器人、 AR 感知和工业互联的智能系统。林世聪说，工人只需把工件放到工作台上，整个打磨过程全自动完成。
1: 我们已经在跟西交大做合作，做垂类大模型，去打造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人工智能老师傅。他能做路径规划，做整个的闭环控，就是他边采集数据，然后软件边分析，边告诉他怎么调整他的力，怎么调整他的转速。
0: 去年研发今年量产的 X-Motor 已经在包括赛力斯在内的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和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智能工厂应用。在林世聪看来，上交会又将为产品打开更大空间。
1: 国内的话，我们去年已经将近5000万的一个订单额了，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翻个倍，8000到1亿左右。因为刚刚开始正式销售嘛，所以我们很需要客户了解到我们这产品的优势，上交会上也是个很好的平台。
0: 以上由记者李群报道。
2: 早间点击，昨天一则微信推出 A2A 助手能力的消息引发关注。所谓 A2A 就是不同的 AI 智能体互相协作的 Agent to Agent 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可通过手机语音助理发起微信的音视频通话，或向好友发送消息。腾讯客服表示，微信正与华为、小米、荣耀、 OPPO 等手机厂商合作，目前已有多家厂商完成接入。据相关传言，微信的 AI 智能体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指令直接调用微信生态内数百万小程序、支付、公众号、视频号、企业微信等所有能力。有博主评测表示，荣耀 AI 助手悠悠已经能直接操控微信，只要动动嘴就能发消息，还支持打语音、打视频。据悉，目前荣耀 Magic 8系列、500系列和 X70 的全系列都支持微信 A2A 助手能力。
3: 那么这个 A2A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科普博主 Alex 包大人进行了解释。
4: 就以前如果你的手机 AI 想要帮你操作微信，这个就像你请了一个机器人手指，对吧？这个机器人呢帮你打开微信，点联系人，点语音，点发送。但问题是呢，这个微信它不一定愿意让你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干呢有账号安全的问题。但这一次不一样，微信它推出来的 A2A 呢，意思就是你对手机讲，给我妈妈打个微信视频，你手机里的 AI 先听懂你的话，然后呢去跟微信说，这个用户想给妈妈打微信视频，权限已经确认了，你来执行一下。接下来不是手机 AI 自己去乱点，而是微信它会自己发起一个视频通话。这样的话，微信它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手机厂商，它内部也有一个 AI， 对吧？这个就叫 Agent to Agent。
2: 微信此前曾面向手机厂商开放过类似能力，但在去年底因权限问题大面积失效。此次微信与多家手机厂商合作推出 A2A， 标志着手机系统级 AI 与第三方超级应用之间的壁垒正有所松动。但 Alex 包大人认为，这并不能改变 AI 助手的入口之争。
4: 这种 A2A 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缓解了 AI 入口之争，但是没有彻底解决。因为很简单，所有事儿如果都通过手机 AI 去完成了，这个微信就会彻底降级成一个后台工具啊，人都不需要打开微信了，微信的价值反而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 A2A 是让大家先从相互抢门变成咱们先妥协一下啊，背后呢还是博弈。
3: 有报道称，微信的这款 AI 智能体最快将于本月启动公开上线前所需的合规审批流程。不过，也有腾讯人士告诉媒体，还无法确定微信智能体何时推出。由于微信拥有14亿的用户体量，合规流程可能比其他的产品更加严格。
2: 围绕手机这一核心流量入口，各大互联网厂商的争夺已日趋激烈。目前智能终端厂商和互联网服务企业竞相布局大模型入口，形成了三种比较典型的模式。一种是操作系统深度集成，也就是字节跳动的豆包所走的软硬件一体化路线。 去年12月，字节跳动与中兴联合推出预装豆包手机助手的工程样机。该手机的技术核心在于将豆包大模型嵌入系统层，

0: 让语音、影像、搜索、推荐四大入口统一由 AI 调度。不过该工程机发布后即遭遇微信、淘宝、美团等头部 APP 的安全审核限制，相关功能一度无法正常使用。
1: 第二种是超级应用服务聚合，比如阿里巴巴通义千问通过与手机厂商进行 AI 能力合作，包括 OPPO、 VIVO、 荣耀、传音等都已经接入千问模型。小米旗下的人工智能助手小爱同学也与阿里云通义大模型达成合作，在图片生成、图片理解等多模态 AI 能力上获得强化，并在手机、汽车等多类设备上落地。
0: 最后一种是终端原生系统重构模式，类似于 OpenAI 展示的无 APP 手机，以及统信开发的国产原生的 AIOS 操作系统，它自带智能体生态和原生 AI 能力。科普博主 Alex 包大人分析，随着微信主动向手机厂商开放 A2A 能力，未来手机操作系统与互联网服务之间的生态博弈正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
2: 未来的趋势是这个手机 AI 它会作为一个总入口，然后各个 APP 去做专业的执行，然后人负责说需求， AI 负责分配任务， APP 负责完成动作。但是这个它肯定不会一下子全部打开，比如说像微信它现在也只是这个发短信啊、打电话啊，对吧，它涉及到什么支付啊这些高风险的动作肯定会很慢很谨慎。A2A 是一个大势所趋，但不是 AI 会接管所有的 APP， 而是 APP 开始给这些 AI 啊开有门禁的正门，这个才是未来手机，我觉得真正会变成 AI 手机的开始。
0: 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1: 继续报告新闻。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市节能宣传周将于6月15号到21号举行。本台记者赵红辉从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节能宣传周期间，全市将举行350多项绿色主题活动，推动低碳理念转化为全民日常行动。同时，首届绿色低碳嘉年华将在上海科学节能展示馆亮相。上海市节能协会会员服务部主任王家俊介绍，
3: 我们组织了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去把他的 IP 的形象拿出来进行展示，引导市民通过 IP 盲盒的形式来了解这些有趣的摆件的背后的一些绿色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会在这两天里面呢开展8场不同主题的活动，比如说有手作的，有一些旧衣回收的，还有呢我们市民可以参与制作功耗杯等等，引导各个年龄层的市民可以来参与。
1: 为解决当前绿色低碳技术在场景验证和工程转化方面的堵点，上海今年还将首次面向企业和创新团队推出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赛。赛事执委会主任邓双梅说，优胜者将直接进入企业产线进行工业化验证。
4: 我们提出的赛题它不是虚拟的或者是泛泛的，是根据我们上海市重点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当中遇到的实际的问题提出来的。全球的创新技术团队可以围绕着我们的真的赛题给出它真的答案。获奖的项目它可以直接来到上海，我们会有绿色低碳的创新平台给它做实际的验证，以及真实的工业生产线做实测，能够给全球的创新的绿色低碳技术提供跨行业多场景的一个验证环境。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来关心天气，今天进入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通常这个节气上海的降雨会明显增多。申城今天多云到阴，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双休日申城以多云或阴天为主，气温保持在21到29度之间，体感较舒适，适合出行和洗晒。下周一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最高气温稍有回落。周二起申城又将迎来3到4天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
1: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京津冀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河北中部等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近期

0: 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为何频繁出现？气象专家表示，东北、华北多地遭遇雷暴大风、冰雹，幕后推手是盘踞在中高纬度高空逆时针旋转的大型冷气团——东北冷涡。它既可以让同一地区连续数天反复出现同一种天气，也可以在一天之内引发复杂多样的天气现象。
1: 今天零点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20元。这项利好提升了端午出游的性价比。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莹表示，除了热门一线城市，班味浓度低的草原游和小众目的地也成为出行趋势。
2: 今年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乌海同比增长约100%，漠河、白山、阆中、岳阳等一些相对小众的城市，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速均超200%。
0: 市发改委昨天发布本市油价调整通知，自今天零点起，92号汽油将下调为每升8.31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8.85元，0号柴油下调为每升8.02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费约21.5元。
1: 高考在即，昨天是曹杨二中高三学生最后一天在校上课。这一天里没有紧张的刷题，有的是班主任们精心准备的惊喜，还有同学们眼中闪烁的泪光与笑意。请听报道。
3: 走进高三9班的班会课，班主任傅玉娟没有再强调任何一个知识点，而是说了这样一段话：
4: 高考很重要，但是呢，高考不足以定义大家。那么用什么来定义自己呢？用这些天大家的努力，用一次一次考试之后不断的分析反思，用一次一次考试失利之后再站起来的韧性来定义自己。祝大家永远记得高三的自己，记得这个无数次跌倒再爬起来的自己。
3: 隔壁高三十班教室里，班主任韩俊搬出了一个收藏了近一年的宝箱。去年夏天，他让每个学生写下自己的心愿，封存在里面。韩老师把箱子打开，
5: 除了拿到我们的最初的心愿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小卡片，这上面有我的祝福，每个人的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小手串，宣唱。好呢，让我来给你戴上啊。王晶莹，金榜题名。
3: 韩老师叫着班级每个同学的名字，为他们戴上祝福的手串，一个名字，一句叮嘱，这也正是高中以来每一天的温暖陪伴。徐敏伦在拿到心愿卡的那一刻，开心地笑了。
6: 我写的心愿呢，比较童真童趣。我说的是我要学会魔法啊！但我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个，想说明我想在高中三年一直的有一些童真童趣，有好奇心，有一些乐趣。
3: 徐敏伦说，自己最感动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去办公室找老师答疑，他们总是在。五一假期、等期考期间，老师们也来学校加班，帮他平静下来，不再焦虑。高三学生梁朝的心愿卡上，目标一直清晰而坚定。
7: 我的理想院校就是考进华东师范大学，然后今天拿到这个心愿卡的话，可能就是在高考之际，然后坚定了我这个努力的目标，给我一个鼓励吧。高三这个这么久的拼搏以来，终于要迎来结果。
3: 走进教师办公室，高三一班的班主任杨秀曼也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手写祝福，还有各科老师和校长的亲笔寄语。他自己还在卡片上画满了可爱的涂鸦，上面写着：
8: 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更高处见，理想的远方见。
3: 同学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高三五班的张曼琪请同学还有老师在校服上签名。
9: 高考完是更大的一个开始，对同学对老师都是不太舍得，也是对自己高中生活一个总结和怀念。我身为一个劳动员吧，就是虽然平时看到大家就是这个教室里面可能有时候垃圾比较多还挺恼火的，但是一想到后面可能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再去清洁一个教室，可能也感到有点怀念了。
3: 高三学生刘新言则在用镜头留住这一切。
10: 我会去找每个老师都去拍一张照片留个念，不管是高一的还是现在教我们的，其实都是感情非常好的。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我们学校一些新年晚会啊，还有运动会的一些表演，因为我跟他都是会跳舞的，学习也抓得很紧，所以说

0: 生活跟学习都是很怀念的。
1: 正像韩俊老师所说，最后一课上这样的仪式感，也希望让每位同学整理好心情，更好的拥抱未来。
2: 高高兴兴的给大家送出这个祝福，去拥抱我们更加美好、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以上由记者刘康祥、王世雄报道。
3: 近日，崇明区人民政府官网发文，针对代表提出的恢复浦江游览崇明航线建议进行了回应。崇明区表示，目前已初步完成了黄浦江崇明游轮航线开通的工作方案及任务清单，并将积极配合市级部门、上海海事局等单位，做好码头配套、陆上接驳、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工作，共同推动浦江游览航线产品延伸至崇明。
4: 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五个展览，绍兴中国将在6月10号到9月7号在上博东馆亮相，为参观者呈现秦大一统之路的壮阔历程。展览汇聚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通过320多件套秦文化遗存，系统呈现秦从西周附庸到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恢弘历程。在第一特展厅，工作人员昨天进行着布展冲刺，现场开箱的春秋中期盘龙纹铜车形器出土于甘肃省礼县圆顶山遗址。上博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介绍，尽管文物仅高8.8厘米、长15厘米，但设计格外精巧，四个车轮至今仍可滚动，是礼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5: 非常的特别，贵族墓里面出土的，整个形制啊，看上去就像一个四轮的车，四周啊装饰有很多这种灵动的动物的一个形象，在上面呢也是一个方盒，盖子双开门的，只有当四周的四只立鸟同时转动到某一个方向的时候，盖子才能够打开，装一些小的饰品或者是化妆品之类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呢，当时应该是一些女性用的生活用品。
4: 李文平说，秦在发展过程中吸纳戎人，族群逐渐壮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通过这些文物遗存，也能窥见秦大一统的万千气象。
5: 这种四轮的特征啊，吸收了草原文化里面的四轮车的特点，它体现了秦人当时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啊，使得秦越来越强大，最终完成大一统的伟业。
4: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3: 驴肉火烧的原料实则是便宜的卤猪肉，有40多家线上分店的蛋糕铺其实是黑作坊。市公安局昨天召开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上海已侦破食品领域刑事案件101起，抓获266名犯罪嫌疑人。请听报道。
6: 这里你告诉我是猪还是
7: 猪肉？猪肉。
6: 那你为什么说上面的驴肉火烧不是用的猪肉呢？
8: 今年4月，警方发现浦东周浦镇某驴肉火烧店疑似销售造假肉制品。经查，自去年4月起，犯罪嫌疑人朱某豪、朱某兴就开始用卤猪肉代替驴肉，冒充驴肉火烧在门店和外卖平台售卖，销售金额超50万元。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总队食品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杨海庆介绍，把驴肉换成猪肉，这中间的差价得有10倍。
9: 从猪肉的价格来看，从它的供应链的采购价格来看，基本上每斤在6到8元，而驴肉的价格每斤基本在60元到80元。
8: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豪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已被逮捕，朱某兴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还有不法商户通过增香提味、拼接塑形，将同样廉价的鸭肉、鸡肉等制作成高仿牛肉。浦东分局经侦支队环食药侦大队的华俊打开了一箱冷冻肉卷，标签上写着风味牛肉卷，然而再看配料表，鸭肉二字赫然在列。
10: 它等于是牛肉风味的鸭肉卷，商家也是把它以牛肉卷的方式进行出售。鸭肉冒充牛肉的话，你赚个2到3倍肯定有了。外观上面其实也看不出什么，因为它加了牛油什么的，口感的话一般人都品尝不出。
8: 面对以假乱真的肉制品，消费者究竟如何判断？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总队的杨海庆建议，
9: 看配料表，如果有风味两个字的，如果你要想买单一的肉品，那么我们要关注，不要去买这种风味的。如果你追求口感是另外一回事情，不要有这种贪小便宜的这种想法。你不可能9块钱或者10块钱啊吃到这种特别好的这种肉。
8: 幽灵外卖是食品安全领域的另一个痛点。今年4月初，杨浦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外卖平台上某品牌蛋糕店铺公示的经营地址竟是一家豪

0: 毫无关联的快餐饭店，由此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查获假证超100张。杨浦分局环食药证支队副支队长张文良介绍，抓获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批量注册了40多家幽灵店铺。
1: 他们很多的营业执照都是互联网上面搜索的，很多的这些执照呢过期的，或者是跟那个蛋糕毫无关系的，它里面的内容文字全是用 P 图软件给 P 掉的，经营范围加了一个蛋糕两个字，21年过期的，他把有效期21改成27。
0: 经查，犯罪嫌疑人先以每开一家加盟店给300元的好处，从上游拿到品牌加盟授权，再伪造证照开店。当消费者下单后，再用第三方转单平台将订单信息对外发布，最后由出价最低的蛋糕店接单制作并配送。张文良说，
1: 200多块钱的蛋糕，实际它大概80块100块样子就能接单制作了，所以它成本很低廉，里面的用料什么的也是非常的差，包括我们也是现场查过，制作蛋糕的人他连健康证都没有。
0: 目前这些黑作坊均已被查处。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国内方面，工信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
3: 国家标准委昨天介绍，由我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标准空白。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伤口辅料。
2: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第一天火车票昨天开售，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到6月22号，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高考结束，铁路部门预计出行需求将集中释放。记者查询发现，目前从上海前往杭州、南京、福州、南昌等方向的第一天部分热门时段车票已经售罄。上铁集团预计端午节当天将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目前铁路部门已经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杭州、温州等城市以及江浙皖三省多地间的临客超过160对。
4: 尊敬的全球通客户，上海移动已为您升级品牌尊享权益，
5: 五 G A 极速网络，免费国漫流量，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门票旅行折扣，生日免单惊喜，营业厅排队优先，更有全球通心动日每月领视频会员，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查询身份，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全球通尊享品质，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6: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3: 进入今天的财经早餐会，5月22号，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指出，禁止互联网平台为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提供营销宣传、开户通道等便利，禁止网络自媒体发布相关推介引流信息。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还宣布严肃查处老虎等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案件。8部门推出非法跨境综合整治行动不到半月，老虎、长桥、富途相继宣布对中国境内服务进行调整。
2: 这3家机构踩了哪些红线？核心一句话就是无牌驾驶，未经核准擅自提供证券经纪融资融券服务，没有资质照样销售公募基金，开展期货经纪。在过去，富途、老虎、长桥是一些人进行港美股交易、打新财富管理使用的灰色通道。2016年，证监会就首次点名富途、老虎等跨境券商，定性其业务不合规。2022年底，证监会曾推进对富途、老虎非法跨境展业的整治工作。
3: 昨天，富途控股发布通知称，将对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服务进行相应调整。自本月12号起，投资账户将有2方面调整。 一是在中国内地交

0: 益服务方面，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买入开仓交易，卖出平仓不受影响。二是在中国内地资金划转服务方面，暂停资金转入服务。此前，老虎国际发布通知称，自12号起，针对在境内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针对在境内资金划转服务，暂停资金转入、转出功能保持正常，全力保障客户资金安全。长桥证券也发布通知说，自12号起，长桥证券对自中国境内访问的客户提供的服务调整为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以及资金转出，不可执行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以及资金转入。
1: 近日，小红书也发布公告，进行港美股开户相关违规内容清理。登录小红书可以发现，此前搜索港美股开户、境外证券投资等关键词时出现的开户教程、佣金优惠、投资攻略等内容，目前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违规账号显示内容已下架或账号已处理。
0: 在严厉整治非法跨境业务的同时，监管层也在持续拓宽合法投资渠道。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引导境内投资者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 及跨境理财通等合规渠道开展境外投资，后续还将推动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QD 基金产品数量已超700只，覆盖股票、债券、商品等多个品类。港股通年成交额连续多年突破1亿港元，成为境内投资者配置港股的主要渠道。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港股通无疑是当下投资港股最便利的方式。投资者依托现有的 A 股账户即可参与，资金在境内闭环运作，不占用购汇额度。此外，大量原本借境外券商布局美股的内地资金转向 QD， 由此进一步推高全市场 QD 产品申购热度，热门美股方向基金频繁触发申购限额，有投资者甚至在社交媒体晒出了每天10元的定投截图，配文用买早餐的钱定投美股，一年后本金3650元。
0: 近期投资者对于跨境理财通的关注度也随之走高。据了解，目前跨境理财通为粤港澳大湾区专属，是央行联合港澳多监管落地的合规个人跨境理财通道，分南向通和北向通两个板块。其中南向通面向大湾区内地9市合格居民，投资者通过试点银行、14家获批内地合作券商，对接香港、澳门持牌金融机构，合规配置港澳合规理财公募基金等产品。除户籍限制外，跨境理财通同样需要投资者较高的金融资产持有门槛。有分析人士指出，本质上看，跨境理财通相当于一个产品货架，投资者虽然有投资额度，但想要认购的热门基金或理财同样会存在认购限额的问题，投资者有必要留意相关海外投资的隐形成本。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
4: 高考在即，在考生全力冲刺的同时，教育部提出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的要求，引发了不少提前到来的讨论。很多人开始想象，2个月后通知书会不会简化到只剩了一页速简。那些设计独特的高校通知书，比如清华的立体校门、上海交大的 3D 折叠纸雕，会不会被一刀切禁掉？甚至有人问，学校把通知书做得精致些，让学生高兴有什么不妥？首先，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不等于取消设计创意。教育部要纠治的是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重点在奢华和新生礼盒的过度包装，比如用硬质礼盒、多层内衬、附赠 U 盘、文创摆件、银行卡、电话卡等一大堆与录取无关的物品。而清华的立体校门、上海交大的 3D 折叠纸雕是纸张结构的创意呈现，本质仍属于一页纸。真正用心的设计不仅不会被禁，反而会因剔除了商业杂志更显珍贵。还有最现实也最不该回避的一点，通知书印制和邮寄花的是国家拨款，一份奢华通知书或新生礼盒的

0: 成本可大可小。如果不对内容和规格做管控，从印刷厂选择到包装设计、附加物品采购，每一环都可能成为寻租的入口。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让这一环节变得标准而透明，这不仅纠治了不良风气，更是对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负责。高考还没考，通知书也还没寄出，但提前把道理讲清楚，有助于两个月后大家理性看待那份素颜的录取通知书。一页纸堵住的是寻租空间，遏制的是奢靡浪费，留下的恰恰是最纯粹的通知与祝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有报道称两名日本工作人员在吉林省处理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时受伤住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5月26号，两名日方人员在吉林省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过程中，因日遗化武炮弹破损，手臂不慎染毒，中方现场立即为两人进行诊疗并送往医院，两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于29号被送回日本。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当地时间4号，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2: 近日，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随着人工智能的使用增长，数据中心的水资源和能源消耗以及污染将在短短4年内翻一番。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需求预计将达到945太瓦，其相关用水量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不少人觉得 AI 是线上虚拟技术，但它有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耗水耗电占地。根据这份报告，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估计达到448太瓦。这些用电量产生了约2.08亿吨的二氧化碳，与阿根廷去年的排放量大致相当，产生如此多的能源消耗了约4.5万亿升的水。报告指出，到2030年，数据中心将占全球预计用电量的近3%，增至945太瓦，这几乎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三国年用电量总和的3倍。目前数据中心能耗的20%由 AI 造成，但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增长到40%。报告特别提醒，评估 AI 环境影响不能只盯着碳排放。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碳排放、水耗、土地占用三类环境影响并不统一，降碳不一定能减少整体环境伤害。低碳方案往往会带来更多水耗、土地占用，比如换用生物能源降碳，反而会大幅增加水和土地需求，整体环境伤害更高。报告并非叫停 AI 发展，只是呼吁把全链路环境成本纳入考量。更出乎普通人意料的是，80%至90%的 AR 能耗来自日常用户互动，不是大模型训练阶段。所以普通人提问越简洁越能降能耗，客气多打几个修饰词都可能多耗不少能源。而对产业来说，水资源已经成为 AI 扩张最大的问题，数据中心需要大量水冷却。在缺水地区，夏季冷却需求刚好和居民用水高峰撞期。现在70%美国人都反对在本地新建数据中心，已经有科技巨头放弃了美国德州的 AI 数据中心扩建计划，就连 SpaceX 都主动把水资源短缺列入上市的风险提示。行业里也开始想办法，有的放弃高耗水的蒸发冷却技术，有的投资当地供水基础设施。 AI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全行业和普通人一起努力。正如专家所说，民众不用恐慌，但必须重视。毕竟科技发展最终要服务所有人，不能以牺牲部分人的环境利益为代价。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大

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休，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即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5: 早上好。
6: Morning。
7: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法律家。
7: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8: 以健康价值导向，
7: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佩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明天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最

0: 提要：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嘉定区委会圆满完成换届，
1: 区领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0: 被物资轻隐患，嘉定178处在建工地筑牢防汛安全堤，
1: 好看还好吃，外钢腊梅园橙色阳光百合盛放。
0: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曾经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内容简洁，格式朴素，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设计之精美，包装之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文创产品。对于此事你怎么看？你希望收到怎样的录取通知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下好棋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先为源于严谨的态度，
3: 欢迎大家来到强桥镇时代的
2: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3: 今天由我带领，
2: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4: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近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并圆满完成换届，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中共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并讲话。
5: 黄震代表民进上海市委会向辛勤耕耘在各条战线的嘉定民进会员致以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民进事业发展的中共嘉定区委、各党派区委的领导和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指出，五年来在何东英主委的带领下，民进嘉定区委会在自身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各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基础不断夯实，积极建言献策，140余条社情民意信息被民进中央、上海市政协采用，履职效能持续提升。他希望新一届民进区委会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强化履职能力建设，高效服务中心大局，坚持人才强会战略，激发组织发展活力。高湘指出，过去五年，民进嘉定区委会充分发挥党派优势，紧扣中心大局，建言献策，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新一届区委会应以此为新起点，同心同德，继往开来，一要凝心铸魂，坚定思想政治，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根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夯实多党合作思想根基。二要担当作为，有力服务大局，与区委区政府同心同向，发挥文教界别优势，聚焦城市发展、教育均衡、文化建设等重点，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深耕教育帮扶、文化惠民等公益服务，擦亮社会服务品牌。三要固本强基，夯实组织建设，以换届加强领导班子与人才队伍建设，吸纳高层次代表人士，深化基层支部创先争优，规范组织管理，健全内部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生态。会上，民进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主委何东英代表民进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盟嘉定区委主委周方珍代表各民主党派区委和区工商联致辞。大会通过了民进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委员会14名委员和出席民进上海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7名。在民进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0: 以上，何东英当选为区委主委，石一波、沙敏杰、陈柱卫、管国勤当选为区委副主委。会议任命管国勤为内部监督委员会主任，陆静伟为副主任，许波、汪峰、薄雪峰为委员。会议任命金小平为区委秘书长。大会对九名离任委员表示致敬和感谢。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嘉定区政协主席杨丽、民进上海市委会专职副主委蒋碧燕、中共嘉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晓林等应邀出席大会。
1: 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先后前往河口水闸小区地下空间和防汛防台临时安置点，实地检查防汛防台工作。高湘强调，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抓紧抓牢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0: 汛期期间，如何确保排水系统安全高效运行至关重要。在位于安亭镇的苏州河西闸，高湘走上观察平台，查看实时水情、旧水闸防洪挡潮、水资源调度以及应急调度体系运转等，做了具体了解，详细询问汛期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应急抢险等情况。他叮嘱相关负责人要加强形势研判，做好备战迎战的充分准备，细化完善预案，从容敏捷应对汛情变化。同时，相关部门和街镇还要做好河口水闸站点的保障服务工作，筑牢城市安全防线。随后，区领导一行前往安亭镇某小区和黄渡文体分中心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安亭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黄渡分中心作为防汛防台临时安置点之一，大厅可容纳约150人。区领导实地检查人员临时安置场所内硬件设施、应急物资和相关准备工作情况。高湘强调，要落实好饮用水、食品、床垫等各方面基础保障，全力确保转移安置人员的健康安全和基本生活需求。要加强对安置场所的安全检查，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副区长季倩倩参加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1: 随着上海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增加。连日来，从物资储备到应急预案，从日常巡检到重点抽查，从管理部门到建设主体，嘉定各在建工地层层压实责任，环环扣紧链条，全力以赴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0: 日前，记者在嘉定重大工程项目区中心医院改扩建工程工地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防汛仓库内的物资进行例行检查，货架上潜水泵、铁锹、应急灯、雨衣裤等防汛物资分区分类摆放整齐，安全员一边清点，一边检查设施设备的完好度，并将检查结果逐一记录在册。
2: 我们每2周都有安全员对仓库进行检查，确保物资存放安全完整。我们也会定期对防汛物资和设备的可靠性进行检查，及时替换故障设备，确保设备完好可用。
0: 除了物资准备，工地还制定了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一旦气象部门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工地会立即停止户外作业，组织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2: 我们已经对施工现场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对脚手架、围挡、临时建筑、大型机械设备以及零星材料堆放逐一加固，消除安全隐患。
0: 据介绍，目前嘉定全区共有在建在监工地178个，经过排查，已梳理出汛期应撤离工地57个，应撤离人数7969人。
3: 特别对存在深基坑施工的11个工地开展了深基坑的专项检查，并委托第三方对全区工地的54台塔吊进行了抽检巡检。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呢，我们也会督促施工方及时完成整改闭环，切实保障工地汛期安全。

0: 前，徐杭镇曹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30多位市民坐进驾驶室，亲身体验渣土车的视觉盲区。这种沉浸式教育让安全出行意识更加入脑入心。
1: 大货车盲区啊，一共分为这么几块，在车头的部分，车头的部分，然后左转弯跟右转弯的两侧，以及车后面，车屁股是完全盲区。
2: 简要介绍车辆盲区的概念后，民警播放了多起因电动自行车进入大货车盲区而引发的惨烈事故。随后大家来到院子里，在民警的安排下，分别在渣土车车头、两侧、车尾等特定区域站定。
3: 他这个车子很高，所以他的盲区就更大了，后面还有十几个人。你看了反光镜，用反光镜看得到吗？
4: 看不到啊。
2: 大家依次进入驾驶室，从司机的视角直观感受渣土车盲区的大小。
5: 小车子上了的上是到停地的外口等候嘞，大车子白个停也停不着，可够不着。
6: 平常你想自个不能碰到两个自个就想跟人凑过就搞好了。他一出去呢，讲你是平常是要当心，看见大车子自个就马上让等候嘞。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实景体验，让老百姓更能切身地感受到，在参与道路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潜在威胁，从而提升自我保护的意识。
2: 针对农村地区岔路多、道路狭窄、绿植茂密、易遮挡视线等情况，今年五月起，嘉定交管部门和属地政府联合启动了农村地区亮尾行动。作为首批试点，民警也在现场为市民的电动自行车张贴了反光条。
8: 我们也希望通过亮尾行动加贴反光条，来提高夜间非机动车的辨识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下一步，我们将把亮尾行动进一步深入到基地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各个村居，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市民的出行安全。
2: 交管部门提醒，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驾驶人，都要时刻警惕大货车盲区，保持安全距离，文明礼让，共同守护出行平安。
0: 日前，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市弹弓竞技赛在嘉定区市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30名弹弓竞技爱好者同台比拼技法，切磋竞技心得，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神射手竞技。
2: 赛场之上，选手们身姿挺拔，凝神聚力，拉弓、瞄准、击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刚完应声击靶。今年赛事全面升级，按照选手技术打法细分为短拉组、长拉组，适配不同参赛选手的技术风格，同时新增65周岁以上老年组，为高龄弹弓爱好者搭建专属展示交流平台，提升群众参与度。
9: 这个比赛我一直在参加，比赛呢越来越正规规范，和全国工友们同台竞技，我感觉非常开心。
10: 我打弹弓呢已经4年多了，在家里会打得比较好，在这里就会有些紧张，会手抖。我觉得接下来还是要着重练一下这个心态的问题。
2: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10月，弹弓世界杯将在西班牙启幕。本次代表中国出征的14名选手全员参赛，以赛代练。
11: 今天我是获得了这个中拉组的冠军，打得比较艰难。接下来我要参加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世界杯，就是西班牙这场。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会努力的备战。
2: 多年来，嘉定通过成立专项协会、完善竞赛体系、常态化开展培训、广泛普及推广等多项举措，持续夯实弹弓运动群众基础。目前，嘉定弹弓交流赛事常态化开展，单场参赛人数稳定破百，运动影响力辐射整个长三角地区。
0: 提起百合花，大众印象大多是清雅的白色、温柔的粉色，而在外岗腊梅园，一片热烈绚烂的橙红色百合花悄然盛放，明艳鲜活的色彩为夏日田园添上了一抹热烈的亮色。
2: 步入外岗腊梅园，成片的橙红色百合花开正艳，亭亭玉立的花株错落排布，饱满的花朵色泽鲜亮， 远远望去，如同一颗颗热情似火的小太阳散落田间。
12: 去年十一月份引进的，然后当时是在农科院林果所的那个花卉专家的意见下指导下种植的。橙色阳光这个百合啊，我们当初是引进了近三亩，差不多有17400个球。
2: 据了解，橙色阳光是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赏食两用百合花，等到花谢了之后，地下的鳞茎会慢慢成熟，软糯细腻，口感清甜，无论是清蒸煲汤还是凉拌摆盘都很适宜，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并存。
12: 我们这个品种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既是种球长得快，然后可以食用，然后它的花呢其实也很大也很漂亮，我们可以用来做观赏用。
2: 目前橙色阳光百合引种试验已在嘉定部分农业合作社有序开展，下一步区农技中心将持续跟进品种生长情况，结合市场需求与农户种植意愿，逐步扩大推广范围。这一高颜值高价值的特色品种不仅丰富了乡村田园景致，也为农户拓宽了增收渠道，为嘉定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创新活力。
13: 嘉定科创河，
1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度，双休日我区以多云或阴天为主，气温保持在21到29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适合出行和洗晒。下周一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最高气温稍有回落。周二起又将迎来3至4天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0: 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1: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守正初心点亮海派消费新热潮，淮海集团老字号多维原创焕发全新活力。
2: 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千里维权，有违世道人心的生意不能再继续得逞。热点聚焦近日关注新京报评论，被仅退款2.36万，不能再让经营者为投机者所伤。
1: 老字号是上海城市文脉的鲜活载体。记者获悉，今年淮海集团锚定老字号传承创新与文商旅融合发展方向，从时令新品打磨、官方 IP 认证、展会联名、跨界战略合作等方向多维布局，手牢古法技艺根基的同时紧跟市场潮流，一大批焕新产品接连落地，持续为淮海路商圈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紧抓春节契机，集团统筹旗下老字号深挖民俗文脉与海派饮食文化内核，秉持传统精工技艺，贴合当代消费审美、健康需求与礼赠场景，从口味创新、形制设计、礼盒包装、场景适配等维度全面升级新品，兼顾日常品鉴、家庭欢聚、新春馈赠与商务礼赠多元需求。例如百年上海制造联袂古今推出事事如意系列手工皂、家居服、红袜等新春限定好物，吉祥寓意搭配优良质感，迅速引爆市场。系列时令新品上市，收获市民游客青睐，极具商圈人气，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商业市场价值双向赋能。依托过硬品质、深厚文化底蕴与创意设计，集团多款自研产品入选黄埔有礼城市优选伴手礼名录。盛兴电影联名全家福馄饨汇集荠菜、鲜肉、虾仁、黄鱼四种馅料，鲜香丰富，回味悠长。上海全国土特产食品有限公司海派尼罗黄酱同步入选。
2: 依托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淮海集团联动东华大学与商圈老字号，围绕花样淮海遇见繁华，推出22款联名产品，覆盖文创家居、黄金饰品、服饰鞋履、时令美食、美妆香氛等领域。白玉兰实木杯垫、非遗十字挑花饰链、皮艺慈禧卡包等产品融合市花文化、非遗工艺与上海城市记忆，兼具实用性与收藏价值。项目配套主题花艺橱窗、沉浸式打卡动线，以产品加场景模式打造文商旅融合标杆案例。集团提前布局跨界战略合作，加速老字号国潮升级。端午档期，光明村创新研发迷你巧克力粽、紫玉脆巧、绿野仙踪、黑巧莓果三款新品碰撞多元风味，小巧便捷，适配新式消费。徐崇道携手东航与上海小夏 IP 打造夏日限定艾草锤，亮相巴塞罗那上海之夏全球推介会，成为出海海派伴手礼。未来集团将持续整合高校潮牌文旅资源，丰富产品体系，俘获年轻消费者，推动老字号向城市文化 IP 稳步进阶。
1: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下一步，淮海集团将持续深耕匠心研发，深化场景焕新，拓宽跨界赛道，持续激活淮海路商圈活力，助力黄埔区打造时尚消费地标，赋能上海海派文化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上海市消防救援局以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启动为契机，举办上海市消防救援心智战斗力实战展示暨专业技能竞赛，全方位展示队伍执勤训练改革成效与心智战斗力锤炼成果。本次活动坚持实战导向，全员练兵，科技赋能，紧扣超大城市灾害事故处置特点，设置实战演示与专业竞赛两大板块，以赛促训，以训促赛，推动训练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坚决守牢城市消防安全底线。实战演示环节紧扣核心任务，全方位检验复杂灾害场景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防汛防台板块设置5类救援科目，投入专业装备展示

0: 水上搜救、内涝排险、高空破障技术，典型火灾扑救、模拟厂房高层、新能源车等高难场景，运用智能侦察、精准供水、高效破拆等新技术，强化高层浓烟搜救、新能源车热失控处置能力。现场同步展示智能面罩、侦察机器人、数字孪生平台等科研成果，依托研试基地联动科研机构，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体系，推动装备迭代升级，实战增效。下一步，上海市消防救援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竞赛热度转化为训练力度，把展示亮点转化为常态能力，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高层建筑、大跨度厂房以及新能源火灾等各类灾害事故应对处置准备，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服务上海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坚决守住城市消防安全底线。
1: 白天忙工作忙上课，没时间看病，颈椎酸痛、关节旧伤、失眠乏力，只能硬扛。不少上班族和学生都深陷白天没空就医、小病拖成慢病的困境。为破解群众就医痛点，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调理期，6月1号晚，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间门诊暖心上线，傍晚亮起的一盏行医灯火，为都市奋斗者、学子们送上专属的中医健康守护。对于常年伏案工作的白领而言，颈椎、腰椎劳损是职场通病，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让多数人根本无暇在日间在医院诊疗，轻微的酸痛不适日积月累，逐渐演变成反复难愈的劳损。市民宋先生就是典型的职场劳损患者，长期久坐办公让他颈椎问题频发，这次一下班他就赶来做针灸治疗。其实不止职场白领，夜门诊也为课业繁忙的学生群体打通了就医绿色通道。大学生小高热爱篮球运动，频繁的训练让他屡屡出现脚踝问题，此前脚踝扭伤之后恢复缓慢，白天满课的作息更是让他无法及时就医，原本轻微的扭伤常常牵延许久影响康复。作为徐汇区首家开设针灸夜门诊的科室，市八医院针灸科自2021年起已连续6年坚守夜间诊疗服务，凭借优质的诊疗效果和贴心的便民服务收获满满口碑。2025年科室完成新门诊搬迁，今年的夜门诊就诊环境全面升级，诊疗床位更加充足，就医舒适度大幅提升。据了解，夜门诊的服务标准、诊疗配置、医师团队、治疗项目与日间门诊一致，可诊治皮肤病、骨关节、失眠、痛经、肠胃不适等多种病症。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医科医师王倩文介绍说，很多白领一整天伏案工作，颈椎、腰椎会出现明显的酸胀僵硬，下班后来做一次针灸调理，身体能得到有效放松，晚上可以舒适休息。同时不少上班族长期高压工作，容易焦虑失眠，夜间通过针灸理疗舒缓身心、放松神经，能够有效改善睡眠质量，是非常适配职场人群的调理方式。
0: 针灸夜间门诊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六17点至20点，挂号截止时间是19点30分，市民可前往医院9号楼5楼自助机现场挂号就诊，单次针灸治疗约40分钟，建议患者19点前到院。本期夜间门诊将延续至9月30号，国家法定节假日开诊时间将另行通知。为精准对接上海中青年群体就业生活需求，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并进一步深化一网通办数字化服务效能，生活有样随身点亮主题活动现已正式上线，活动将持续到6月30号。本次活动以线上趣味探索任务为纽带，串联起随身办与多个委办局及媒体的深度联动，为上海青年打造一场指尖上的城市生活探索之旅。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星光收集为互动主线，围绕生活探索加身份解锁任务，设置了签到打卡、指尖办事、消息开关、身份点亮四大基础任务。用户可通过完成趣味挑战收集星光碎片，解锁专属身份标志，同时每天还可参与你的专属光点任务，获取额外积分，累积的碎片可以兑换抽奖机会，让政务服务从能用走向好玩、好用、享用。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在于主题周限定探索任务板块，随身办移动端联动多个委办局轮番开启四大限时主题区域， 每两周切换一个主题场景，精准聚焦青年就业、医疗、文化和安全四大刚需领域，并将高频政务服务巧妙嵌入趣味探索场景，真正实现了政务服务加青年互动的创意融合。
1: 5月6日至5月19日，随身办联合市人社局打造了职场筑梦人主题周，为求职者和职场人士量身定制服务场景，其中展示了招聘信息速递、乐业上海简历投递、个人创业一件事儿、养老金专区四大核心服务，不仅为求职者提供在线编辑简历、浏览热门招聘会、获取优质岗位推荐等服务，也为创业者提供办事指引，同时还提供个人养老金政策解读、开户缴存等全周期服务，精准助力青年规划职业发展，筑梦未来。首轮职场主题结束后，5月20号至6月2号，随身办联合市医保局推出的健康守护者主题周，紧扣青年健康保障需求，推送高频医保便民服务，参与者可在页面操作指引下轻松完成医保账户家庭共计创建、医保金余额及养老金缴费查询、医保电子凭证开通等功能，特别是信用就医功能，让市民切实享受到先就医后付费的便捷体验，有效提升了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满意度。后续活动还将继续深化办局联动，计划于6月3号至6月16号推出青年乐活派主题周，聚焦青年文化与社会议题。6月17号至6月30号开启反诈先锋主题场景，提升市民网络安全意识。本次活动是随身办在青年服务领域的一次创新探索，通过游戏化、场景化的互动设计，让参与者在探索中发现随身办能为他们求职、就医、养老、安防等方方面面提供支撑，深度体验上海一网通办带来的智慧便捷生活。6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即将迎来高考。曹阳二中的高三学生今天最后一天在校上课，这一天里没有紧张的刷题，有的是班主任们精心准备的惊喜，还有同学们眼中闪烁的泪光与笑意。
2: 可能接下来我们要上的每一堂课，对吧，可能都会是你高中阶段上的最后一堂课，有很多东西默默的你还没有来得及说再见，它可能就已经结束了。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的生活呢是需要有仪式感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仪式，在略带伤感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动的时候，高高兴兴的 say goodbye to our senior high school， 然后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拥抱我们更加美好、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个大家还记得吗？那是我们第一次碰头的时候，就是去年的夏天，然后呢我让你们写下了你们的心愿，我说等到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启宝箱，然后呢我们再找到我们的初心。
3: 就是入学的时候我写的心愿呢，我说的是我要学会魔法，在高中三年一直的有一些童真童趣，有好奇心，我想对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说，你也要学会魔法。
4: 我的心愿卡就是我的理想院校，高三这个这么久的拼搏以来，就是终于要迎来结果，然后再次坚定一下自己努力的方向。
5: 高考很重要，但是呢高考不足以定义大家，用这些天大家的努力，用一次一次考试之后不断的分析反思来定义自己，用一次一次考试失利之后再站起来的韧性来定义自己。祝大家永远记得高三的自己，记得这个无数次跌倒再爬起来的自己，辛苦了这么久，现在是收获的时候了。
6: 初中没有这么干过，所以想高中，因为后面高考完是更大的一个开始嘛，所以就决定让它切在校服上面做个纪念。
7: 一会儿我会去找每个老师都去拍一张照片留个念，就是希望他们给我一些寄语，然后我也希望他们的工作可以越来越顺利。
8: 是给学生准备的祝福，各科的老师给他们写的祝福，还有校长给他们写的祝福。然后我写的话是，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更高处见，理想的远方见。
9: 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
10: 好了同学们，后天就要奔赴高考的考场，也是你们的战场，
2: 你们一定能逢考必过。为什么？因为你们很优秀。 我们又修到一次一

0: 次在突破我们的极限，我们离我们可能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再更进一步，再更进一步，说不定呢，说不定它就能实现了。
1: 大家要一起加油，高考加油，
2: 高考加油，我们未来的日子还有很长。

0: 高考临近，上海交通大学近日举行了2026年本科招生新闻发布会，介绍本科招生培养亮点。据介绍，今年上海交大本科生招生规模将大幅提升。
1: 2026年呢，上海交通大学响应国家优本扩容的号召，继续扩大了本科招生名额，给予我们广大的考生更多的报考机会和资源。另外呢，我们新增了五大专业，分别是这个具身智能，然后机器人工程以及心理学、传播海洋智能、无人船方向等等。我们同时打造了更多的课班，例如我们的人工智能学院的拔尖英才的试点班。然后今年因为我们新增了具身智能专业，我们同期开设了具身智能专业的拔尖英才的试点班。同时呢，还有我们学校的这个大电子信息类的，比如说计算机的这个永强班，还有我们的集成电路的英才班，以及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机器人工程的两个特班，分别是开设在我们的这个机械工程学院和我们的自动化与感知学院。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强电的方向，我们的电气工程学院，我们也开设了电气工程的这个四元试点班，所以一系列的这个新增的特班，应该会给大家更精准的这种个性化的适配的培养体验。另外呢，我们今年的中外合作办学也强强升级，那么获批了张江国际理工学院，它是呢上海交通大学一个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通用的平台。那么依托呢我们具有20多年培养经历的这个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培养资质的浦江国际学院，实现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以我为主多元合作的这样一种模式，给大家更多的选择的机会。也希望呢今年大家在高考之际都能考出自己最佳的成绩。
2: 从武滨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家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搿张繁华地图老灵的，颇回了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3: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4: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了让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5: 在美食家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消费美登的赵特刚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地。
6: 现在358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特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8: 买家恶意仅退款，卖家跨省千里维权，耗时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警方介入下终于全额退款。近日又有一起仅退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据央视法治在线报道，4月23号，一位上海买家从杨女士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4月29号，买家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因杨女士未看到消息推送，平台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全额退款给买家。5月17号，投诉协商无果的杨女士等一行四人从河北邯郸出发，前往上海宝山区与买家协商，双方产生冲突，杨女士方以合同诈骗报警。5月21号，在警方介入下，买家返还。

0: 项。所谓仅退款，是指消费者完成网购交易之后，因为产品质量问题等原因，可直接选择退款而无需退货。最开始仅退款还仅限于生鲜领域，毕竟生鲜如果在签收时已经产生质量问题，再要求买家寄回没有必要。后来这股风气是愈演愈烈，仅退款逐步适用到全品类商品，但是对全品类商品一律适用仅退款已经背离了这项操作的设计初衷。以杨女士售卖的商品为例，他卖的是水槽组合，属于标准化工业产品，收货时就出现批量质量问题的概率较低，即便存在，通常也具有折旧残值或可维修，未必符合仅退款的适用前提。对于这类商品，适用仅退款违反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原则，但在平台那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平台机制更优秀，无法踩下刹车，因此仅退款的机制被人利用，产生了电商零元购现象。
1: 近年来，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电商财物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人不在少数。例如今年五月份，河南濮阳电商程大叔千里追榴莲事件，最终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又比如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利用仅退款从受害网店骗取了一年四季的服饰，涉案金额超2万元，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仅退款的确是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虽然它听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网络用语。仅退款的刑事风险主要在于该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嫌疑人一开始就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虚构退货事由，使被害单位陷入了错误认识，骗取他人商品。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管理办法是否落到实处，有待主管部门把工作做得更细，维护好中小商家的权益。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千里维权，恶意仅退款打击了中小商家的正常经营秩序，更消耗社会信用，推高了商事交易的信任成本。经营者不能为投机者所伤，有违世道人心的生意不能再继续得逞。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曾经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内容简洁，格式朴素，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在录取通知上做文章，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设计之精美，包装之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文创产品。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你希望收到怎样的通知书？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
1: 关于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可能有的人觉得简洁就好啊，有人觉得可能希望体现这个高校的用心程度啊。那么至于这个通知书到底有哪些意义，如何去体现形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啊，都是对于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是怎么说的。我们先来看啊，有一位网友沈平义，他说啊，通知书一页纸，新生大礼包可以在办理入学时候的给。哎，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在寄递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简洁的模式，等学生到校了，然后省了这个寄递环节，同时呢，可以因为没有这个快递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给学生的礼物啊，是可以各种各样的。
0: 还有位朋友他说，陕师大啊，陕西师范大学，这么多年手写通知书就很有意义，他每年几千个学生都要通过手写啊，这无疑是教师也是增加了一些负担，但是我们学生收到这个手写的通知书沉甸甸的，学得非常的有诚意，有被尊重的感觉，其他的学校也可以借鉴这种手写的方式啊。
1: 而且手写呢也是对很多现在很多人可能更习惯于打字了，打字之后可能会提笔忘字，甚至写出来的字啊也是歪七八扭的，如果手写通知书也让大家再一次的对我们中国的书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另外呢，写出来的文字也是更有温情的。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啊，Joy 他说啊，把这个做礼物的钱作为餐补或者是宿舍补贴不知道能有多开心啊，他觉得可以提升一下学生们的住宿饮食的一些品质。

0: 还有朋友说，让教育回归本质，少一些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装点。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都希望录取通知书啊不要过于重啊，你看这运费就是一项支出，而且高校在设计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它很多文创产品啊也是花到一些经费的，你说这个经费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也不知道啊，是不是也是从学生这里啊拿来的呢？所以也是不透明的，还是希望能够精简一些吧。
1: 还有网友说到这个招生宣传，他觉得现在有些招生宣传也是花里胡哨的啊，应该要整治一下。其实呢，关于这个我们各家高校不管是特别精美的录取通知书，还是各种各样设计非常多元化的一些招生宣传，高校的初衷是不难理解的。毕竟现在生源竞争日益激烈一封别出心裁的录取通知书，既是向新生表达诚意，也是展示学校文化底蕴的窗口。因为一个人收到很多录取通知书，他不一定去哪个学校，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争取一些生源。很多高校也确实在这方面下了真功夫，在设计上融入了校史元素，还有建筑特色、学科符号，一些通知书啊本身也就成了网红，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传播，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品牌推广作用。对于收到通知书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啊，一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也确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仪式感和归属感。但是我们说，凡事过犹不及，当越来越多的大学在录取通知书上去比拼创意、比拼成本、比拼谁更卷的时候，录取通知书的核心功能反而被模糊了。它首先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入学凭证，是学校和新生之间建立教育服务关系的正式文件，它的首要属性是功能性，而非是观赏性或者是收藏性。
0: 当一所大学将大量精力、财力和创意投入到通知书的包装设计上，甚至将其异化为一场面子工程的竞赛，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错配。录取通知书的成本最终由谁承担，也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便很多学校表示由学校承担，这些成本说到底还是公共教育经费的一部分。在高等教育资源仍然需要精打细算的当下，每一个不该花的钱都可能意味着另一个更该花的地方少了投入。教育部此次明确要求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纠治奢华通知书和新生礼盒，本质上是一次及时的纠偏。录取通知书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包装有多华丽，而在于它所承载的那份承诺，学校将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教育，你将在这里度过怎样的青春。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是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一封简洁庄重的通知书同样可以让考生感受到尊重和重视，因为它的分量不在于纸张的厚度，而在于那张纸背后代表的经过十几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入学资格。
1: 当然啊，我们也要看到社会舆论啊对这一政策的复杂反应。不少网友表示理解和支持，认为把钱花在刀刃上是合理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啊，录取通知书是人生的重要纪念物，做得精美一些，留作纪念又有何不可呢？还有观点说啊，在高考这一人生高光时刻，一份有设计感的录取通知书能够给人极大的精神慰藉，这种情感价值啊，也不应被完全否定。其实呢，事实上问题不在于通知书是否应该有设计感，而在于这个设计的边界它到底在哪儿，成本又如何控制。一页纸它不等于一页草纸，一纸庄重得体的通知书仍然还是可以拥有一些设计感和温度的。教育部这次所反对的是奢华，是过度的包装和铺张浪费，而不是一些基本的审美和诚意。高校呢，也完全可以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排版、选用有质感的纸张加入一些校训或者是一些寄语、写一些非常有深刻意义的文字等一些方式，让通知书既有格调又不奢华。精打细算的用心可能比一掷千金的豪迈更加能够打动人心。
0: 从这个角度看，教育部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不仅是对一种具体行为的规范，更是在引导高校回归教育的初心。大学的尊严和魅力从来不是靠那些外在于教育的符号来定义的，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当一所大学能够言之有物，而非仅仅言之有理的时候，它才真正配得上那些拿着朴素通知书走进校门的青年。
1: 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民生热线，我们将对话非遗传承人与民间艺术工作者，讲述老手艺如何新生，传统文化如何出圈，本土技艺如何点亮城市烟火气。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

0: 日野之平，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 用心相伴在您身，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最近呢，我们的节目推出了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的系列访谈。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是邀请了各位作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嘉定的故事和他们写作的一些创新的创意的手法和方式，也展现了我们嘉定的深厚的文脉的底色。当然我想对于我们嘉定文脉底色的传承，肯定不止于是书本或者是古建筑，而一针一线还有一镶一嵌当中看似非常朴素的一些工作，一些手工，却承载了古人的智慧和我们江南人的审美情趣。而今天呢，我们就将把这些老手艺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他们在当代有没有焕发新生，传统的民俗怎样才能更多的去走进大众的视野，被现在的年轻人所喜爱，而这些扎根本土的指尖的技艺又是如何装点我们日常生活的。今天我们将一同聆听到的是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上海市嘉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磅推出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的系列访谈第二期，嘉定的烟火我指尖的非遗，让我们以声音为纽带，串联起文脉传承，非遗匠心，礼乐风华，让千年流程文脉在电波中熠熠生辉。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文联副主席、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林玲，欢迎林玲老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您。还有上海徐杭草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杭镇侨联主席王泽源，欢迎王总。
8: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6: 嗯，欢迎您。还有嘉定区文联民间艺术工委副主任、押金丝嵌宝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超，欢迎张老师。
9: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三位来

0: 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三位可以说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这个产学研创新，一个是产业运营，一个是匠心传承，三个不同的维度。你看我在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称呼林主席和林院长，我称呼的是林老师。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同学也是这么来叫你的，对吧？
1: 是的。
0: 那如果是说到这个我们嘉定的只见的绝活。

0: 学院。那说到这个嘉定的指尖绝活啊，我们现在在做的，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挑一个您觉得现在比较重要的亮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1: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嘉定呢是拥有800年的历史文脉。那在这个800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城市的生活跟文化传承，我认为是不停的在融合。那怎么样来传递我们市井中的文化的温度呢？那我觉得非遗绝对是其中非常亮眼的一个瑰宝。比如说我想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嘉定的非遗的资源哈。比如说我们的徐杭草编，我们王总今天过来，那徐杭草编呢，它的起源其实起源于唐代，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当年我们这个徐杭草编的起源，可能是先是从这个古代民生的一个手艺到这个家家居居要使用的一些物品入手，那直接渐渐的然后发展成为宫廷的一个贡品，那以及呢到现在我们成为我们嘉定区最具代表的江南非遗名片之一，对吧？那对于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因为我们上海工艺美院，我们是坐落于嘉定的一所高等院校。那其实呢，这个非遗是我们学校的一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片。那如何我们在嘉定的高校能够把我们嘉定的这个非遗的这个能量级进行扩大？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躺在原来可能是在博物馆里的老手艺变成一些可教学、可研发、可落地以及可市场化的一些本土的文创？那其实我觉得产学研就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效的路径。
0: 那就是说产学研其实是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的绝活。好，谢谢，感谢林老师。王总呢，刚才林老师已经铺垫过了啊，我们做这个徐杭草编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的市民朋友都还算是比较熟悉了。最近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创新或者想法？今年有没有什么您觉得还值得和大家马上来进行分享的？
2: 今年我们其实针对过往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梳理，那么同时我们在研发，今年年初我们推出了一个草编盲盒系列，那么就是把以前经典的草编的一些包把它缩小化，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盲盒的形式呈现出来，做成迷你型。那么这些迷你型的功能在于说，你放块磁铁，它可以放在冰箱上作为冰箱贴，你可以做一个车载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用的一个盛放香薰用品的一个工具，那么同时可以穿，两边穿一根绳子的话，背在身上或者戴在脖子上，它就是我们一个蓝牙耳机包。其实它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形式，我们做一个尝试。那么我们现在在正在研发，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受欢迎，同时大家可能夏季快到了，那么现在出门随身带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在开发一些草编的手机包。
0: 手机包，
2: 对。
0: 对啊，在做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缩小化的 mini 版。其实大家现在，我们刚才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聊，其实大家蛮喜欢这种缩小版的东西的。你看之前我在和那个旺旺做直播的时候，他就说他也提到了像您说的放块磁铁来做这个冰箱贴，同时放那个扩香石进去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小嘛，所以放在家里面挂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所以虽然是同样的内容，但在创新上做一定的改变，也许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市场，这是我们现在做的。
2: 是，
0: 张老师呢？
3: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还是以这个珠宝为切入口。那么之前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大型的摆件，那么我们发现近两年就是我们的客户朋友们，那他们对于一些大型的摆件需求量就降低了，那么我们就想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这项工艺能够展现在市民朋友面前，并且能够让他们去佩戴出去。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首饰的制作和一个升级。那么我发现就是从今年年头开始，我们做的一些比较小的精小的一些可佩戴的东西更加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0: 那你们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现在把那个产品的体积缩小，让它适用更多的一些使用场景。
3: 对，大家其实更加喜欢这种精致品。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在做的一些尝试。可能这个押金四千宝刚才还没和大家介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

0: 工艺，就是我大概查了一下，是用极细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这个金线，然后来做这个镶嵌，完了之后，让它变成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工艺品，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1: 嗯，是的。嗯，我们的这项工艺它起源于我们3000年前的商周时期，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大量的使用，当时它的一个载体是青铜器。那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因为乾隆帝非常喜欢和田玉、翡翠等一些这样子的原石，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当时的一个匠人，叫做李富祥，也是他的清宫照搬出的御作，也是我们的第一代，到我了已经是第七代了。
0: 第七代，
1: 那对，他那个时候就是用和田玉，然后开槽，再将24K 的黄金拉成细丝，一点点敲到我们这个凹槽里面，然后最后用兽皮或者一些玛瑙刀把不需要的金子磨掉，那么我们就是摸上去感觉是肤质无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这样子的工艺。
0: 就可能对于很多的市民朋友来说，大家没有看到图片，也没有看到实物，觉得听起来好像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那您觉得其实做起来最难的一步是哪一步？您觉得还挺烧脑，挺费神，或者您觉得这项工作确实还是挺不容易，需要传承的？
1: 它比较难的其实是因为这一项工艺是两项工艺的结合，玉雕工艺和我们的金属细工工艺。那么在这里面最难的其实是我们的开槽，对，因为如果你的槽开不好的话，比如说我们的金丝已经拉到了一个0.25的这样的一个直径，那我如果开槽开得太小了，那这个金丝就敲不进去。那么如果开得太大，可能敲进去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脱落掉了，因为我们这项工艺不能够用这种胶水去胶，利用的是一个金属的延展性，所以我们会选用24K 金，就是金子的纯度。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视，那么电视里面说这个金子到底纯不纯，我们用牙齿咬一下，然后咬的那个牙印越深，说明这个金子就越纯，我们就要把这个金子提炼到非常纯的一个这个纯度之后，它就是有一个金属的延展性，它就比较软，才能够嵌到我们这个凹槽里面了。
0: 所以它材料的获得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
1: 对，特别现在金子的价格又那么高。
0: 是，而且其实做这一项我觉得全是纯手工。
1: 对，
0: 蛮考验人的这个手上的这个功力和眼睛的这个专注力，我觉得同时你盯一个东西盯时间太久之后，你眼睛都会觉得很酸很胀很累。
1: 对的，所以我的眼睛已经600度了。
0: 600度，
1: 是的，
0: 这个算是工伤。
1: 我们现在在用一个就是无影灯，就是手术用的无影灯，可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所以现在我的学生和徒弟，我都会给他们就是去配备这个无影灯，让他们的更好的程度上保护自己的眼睛。
0: 他们在做的时候，缘起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我们可能看起来还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传承的门类。
1: 对。我做起来是因为我的外婆，因为我的外婆是一个满族的纳兰族，然后她就从小教我学习绘画。那我在6岁那年的时候，就是看到她的嫁妆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镯子，这个镯子上面就有这个金丝银线，我当时以为是这个玉石长，就是长着这个样子的。然后后来外婆说不是的，这是一个就是工艺，然后就让我去拜师。但是那个时候她是先找了一位绘画老师教我学习绘画，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绘画了，有了绘画的基础之后，然后在10几岁的时候就让我拜师，是邵景星老师，然后让我拜他为师，然后一代代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下去。那么我是源自于我的爱好，那么后来我就去学校里面教书了，我现在在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做老师。那么在教书的时候，我就会把这项技艺融入到我们的课堂中，那学生会发现哦，原来还有一项这样的工艺，其实他们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0: 对，
1: 因为的确这项工艺极其的小众，有很多人会说哎，压什么丝啊，嵌什么宝，会这样子。后来现在说哎，这个老师是压金丝嵌宝的，他们就是已经完全知道这项技艺了。那他又觉得这项技艺真的很有趣，然后他就会去学习，我们还会去开设一些社团课让他们去报名学习。
0: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有趣而且大家愿意接触的。那你觉得在这个授课包括那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包括讲课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您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难的，或者行业性的，或者您自己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阻碍？比如说大家可能对这个工艺不理解，会说现在有那么多的一些新的机械设备，你还在用以前那种传统工艺，是不是应该动动脑筋把它给修改一下，来做一个迭代更新啊？或者他们可能会说这个东西太费时了，我觉得很考验人耐心，我做不下去，会遇到这

0: 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的想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的确是会这样子的。特别是就比拿我们学院来讲，我们学院是珠宝学院和数字媒体学院并的合并的一个学院、那么我们的数字媒体里面就有很多 AI， 那么AI 的课程，那学生就说，哎，你看 AI 都能生成，干嘛还要去做啊？那我们做一个机械，直接让机械加工就好了，干嘛要我们来做呢？
0: 对，它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甚至没有人的那种误差。
1: 对，然后我就跟学生讲，其实我们学会的是一种匠心，我们可以去将它创新。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机械把它发明出来，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以让更多人去佩戴。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械，因为我们开的槽是两道槽，所以机械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还是依靠这个手工来去完成。那么我希望的是学生不断的去创新，能够让他有一天可以突破这个瓶颈，能够让更多人去获得这项技艺的作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说，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去学习去延续我们的这个传统工艺制作技法，是因为它是带有温度的，带有一个历史传承的。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了这项技艺，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匠心，我们学习的是古人的一些智慧。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希望更多的传递给同学们的一些思想。
1: 对，
0: 林老师同意这个观点吗？我相信在我们的学院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对于非遗来说，可能很多的一些工艺可能也是濒临失传，当然也会接受，可能现在同学们他们思想也比较开放，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去传承。但是刚才林老师张老师提到一个温度，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有必要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智慧，你在一丝一线当中你去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匠心的传承。那你事实上你们在教学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矛盾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一些市场并不是说完全的是不需要一些传统的一些老工艺了，反而是我举个例子，老铺黄金，老铺黄金的它的首饰都是用的一些黄金的古法的一些技艺去做展现的，然后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数据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天天门口排队，我看
2: 是的，包括前段时间金价那么高，然后老铺黄金在金价的价值上面还能溢价那么多，我认为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对，
0: 就是大家会去选择这个有点手工温度的这个东西，而不去选择机器加工的。机器加工它可以很完美，
2: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可能需要一点残损或者残缺的美。
2: 因为这个老的工艺或者说传统的民间工艺的话，我觉得它传递的是不仅仅是说是一个工艺的一个温度，它还展现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深度。
0: 那你们现在在做这个传承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古老的一些技艺或者古老的一些大家的这个审美情绪和现在大家的审美相结合吗？我知道你们在做一个这个宜绣的这个一个相关的传承，也是走进了上海时装周。我觉得这个好像你看宜绣和上海时装周，我首先就觉得这两个词其实他们想起来好像不是一个维度，也不是一个时空当中出现的同一个东西，但你们其实在做一个结合。你们是怎么做的？有遇到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这种面对这种矛盾上的一些突出的需要调和的地方吗？
2: 是这样子。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因为嘉定呢，我们嘉定是对口支援的是云南楚雄，那在七八年前，我们当时在对口支援这块，我们也在找我们学校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往哪个方面去可以支援，真正的支援到云南少数民族呢？那我们当时找了一个方向，就是宜绣。那要去做创新，你必须先要去走进它，了解它。对，然后七八年前，我们呢就是跟学校的团队一起去了一趟云南楚雄州，然后正好赶上了楚雄州每年一度的非常对于彝族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叫赛庄节。
0: 赛庄节，
2: 对对。然后这个赛庄节的举办的地点是在楚雄州以外再要往深山里面走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对。然后呢，这一天在这个小村子里面的它里面所有的彝族的女性都是要穿上他们亲手刺绣的服装来做比拼，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个时装周里面，对，百花齐放的那个。然后这个

0: 小小的村落非常的古朴，非常的原始。但是你知道吗，当所有的穿着彝族服装的女性，不管是妈妈、奶奶，或者说未出阁的姑娘，都穿上了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的彝绣的服装，然后她们的这个彝绣的图案纹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人民我们人民就是崇拜的，像日月山川这样，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
1: 你们那一刻会惊讶于在那么古朴的山村里面有那么极高审美性的一个节日，一个服装出现吗？你们会有那种对冲性的那种感觉吗？
0: 是的，
1: 我现在听起来我就觉得是
0: 对。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配色，从现在看来
1: 都是，可能都是我们教科书里面
0: 非常现代，非常现代，非常符合配色原则的。所以呢，但是因为它这个技艺已经1000多年了，那我们现在的一些审美，包括它的一个就是承载的一个载体，是需要进行更新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回来以后就把我们当时也叫一种采风啊，把它的原始的内容我们带回到学校里面，那我们进行一个再造。这个再造什么呢？第一个是色彩再造，把它里面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配色方案提炼出来，把它里面符合现代审美结构的一些图案再提炼出来，我们进行图案纹样的再造。同时呢，我们也是用了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个手工的刺绣的一个机理，结合我们其他的一些民族的刺绣机理，那我们把它融入到现代的成衣的设计上面来。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学校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把一些元素提取出来做分析，然后做创新，做嫁接。
0: 是的，然后我们也把它用于不同的配饰上面，比如说皮包、鞋子，它不仅仅是指在原来的彝绣的传统的彝族的传统的服装上面去做呈现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种创新，就是我们得做，先做，先去了解它。你看，最开始也是了解，然后做分析、做研究，然后再做创新。
0: 是，
1: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对于同学们来说，收获也比较大，
0: 非常大。
1: 而且你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能够学到这种学校在研究或者在传授课程当中的一种思维的方式，这可能对这个他们的后续的这个课业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启发。最后是走到了上海时装周，
0: 是的，
1: 给世界的朋友做展现。
0: 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我相信通过学生在这个专业的学习和深入到这一类民族的这个非遗的这个了解以后，他就相当于埋下了一个非遗的种子。那未来他们进入到行业，进入到企业，他们在进行他们的这个作品的设计的时候，我想这个种子就可能会生根发芽，有一天它可能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1: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创新的过程。那事实上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诞生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金点子。我记得当时唐廷祥唐院长来做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当时他们好像在研究一个工艺，然后用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手法。当时学生就提出说，老师，我最近看到一个新的那个材料，能不能放到我们这个技艺上来。他们一尝试，好像后来发现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所以他说老师和学生之间也是双向启发的，并不是说我教你的就一定是对的，你就不能质疑。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双向启发也有可能是非遗传承的很重要的一步。
0: 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非遗除了传承以外，还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传播。
1: 传播、让大家更多人了解或者接受。
0: 对，那传统的传播的渠道固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像我们的大学生，我们叫 Z 时代的大学生，对吧？就是他们的习惯的这个讯息的接收的渠道可能会通过一些自媒体，
1: 对
0: 啊，通过一些小短视频，对，他们的这渠道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在这个传播和 传播宣传的这方面来讲，我们老师其实也是从学生身上能够学到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领域的知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文化走出去，我们的非遗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嗯，所以相辅相成的这个大家的激励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过程。嗯，我相信这个事情对于那个王总来说，应该现在也会面临一些考验。

0: 就是我知道有段时间可能是因为这个原材料的减少，或者是这个匠人的减少，可能对于这个徐杭草坪来说面临了一度的难题。后来其实你们是扭转了这个过程，然后实现了一个比较有高度的跨越。我特别想知道那段时间你们是怎么能够把这段我们所谓的低谷期给度过的。
1: 因为怎么说，不能说扭转吧，我们在试图调整。因为怎么说呢，大家现在生活在一个科技巨变的一个时代，我们从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汽车、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但是像徐杭草编这样的纯手工艺的草编的非遗项目来说，它的变化它是来不及跟得上这样的变化的。那么所以我们在保护我们的传承人，在传承我们的经典的这些编织手艺的同时，那么如何能够让大家接受我们的产品的同时，那么我们在做一些创新。这些创新不仅包括在染色，包括编织技艺，包括我们的形态上，那么让市场能够接受，让年轻人能够接受一种他们习惯的一种潮玩呐、这个比较酷的一些时尚用品了。那其实说实话，这个一直是对于我们非遗运营公司来说是一个挑战。
0: 对，或者这么说吧，刚才你看林林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非遗除了这个要传承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传播。
1: 对，
0: 你得让更多人了解知道。那其实你看刚才对于徐杭草编来说也是这样，我们之前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在说，其实它本来天生的可能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局限性，因为它必须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做得出来，它毕竟不是机器的，你不能要求人像机器这样达到两三个小时就能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成品，那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天然的我们所谓的局限性把它的传播力给不断的减少，但同时我们又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甚至他来尝试，那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点。有时候你们也会想过这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但同时又要让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中间的调和的矛盾吗？
1: 没错，就是说因为草编的东西呢，它本身是有在乡土之间种植，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传承人的手工的编织，从我们的这个村里面家家户户当年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门艺术，它是一个营生，对吧？它是一个饭碗。那么通过大家日积月累的一些传承下来，那么它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产品。那么但是在现在来说，大家可能更习惯轻便啊，或者说更美观，因为可选择的这个同类产品比较
0: 多。
1: 对。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和一些联名，比如说和野兽派，比如说做成一些小的盲盒，包括我们和一些时尚的产业，包括像我们嘉定的禾木，那么我们的产品也登上这个上海市时装周。那么同时我们当时的野兽派的产品也得到了极大的曝光。那么通过这些，我们在市场上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草编的产品有一些和以前传统的不一样的地方，能够吸引到，通过市场的检验，那么我们在不断的调整，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市场的反馈给到我们传承人和给我们编织团队，以及就是在村里面从事编织人员的一些感受和体会，那么同时两方面的一些促成，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开发，包括我们的包装，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原来传统的这个营销的方式已经变成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0: 就是说跨界联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得去主动的去和其他的一些这个领域或者其他的品牌做尝试。另外一点，刚才你也提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追热点。
1: 对，
0: 你看像那个 F1 赛车期间，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主题性的东西，如果你不做，你就和这个主题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
1: 对，
0: 你说你把当然不是龙和凤的那个拖鞋不好，但是你把它放到这个 F1 主题元素的这个大赛场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它有点割裂，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元素融进去，好像它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些连接。你们在做这些，在做每年的这些创新或者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找这些热点，怎么去和这些品牌方去做更多的一些合作，搭起这座桥？
1: 首先，很多领域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的，比如说化妆品类的，比如说像这个汽车类的， 比如说是香氛类的，那么以前的草编它可能更多是一个容器，那么我们在结合我们的容器的特质的情况下，和这些场合也好，和这些产品做结合的尝试，是让我们在怎么说呢，让我们不断的在挑战我们自己，挑战我们传承人，那么这些当中碰撞出来的火花，它大多数情况下是失败的，这个必须实话实说。
0: 对，
1: 那么当然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所谓的这个爆款，我们也希望有一款爆款，就像我们当时野兽派的那个爆款和我们的草编盲盒一样，它是个小的爆款，从这些小的爆款当中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好的经验，那么同时我们再往这个方向发展，能够让市场越来越多的接受到我们，那么也像林院长说的，我们的就是传播的力度，以前可能更多是草编家里面做出来，然后有这个经纪人上门来收，然后再统一的去这个转卖，那么现在的方式大家通过各种自媒体，小红书、抖音包括一些海外的一些平台也在发我们的这些产品，那么所以
0: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蛮喜欢我们中国这些传统文化的，他们会觉得很新鲜，会觉得爱不释手。
1: 对，因为我们的草编虽然说是手工编织，但是我对我们传承人或者我们整个徐杭华亭地区编织的匠人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的东西拿出来是最精致的。那么我们也去进博会去看到过，比如说非洲啊或者东南亚的草编，那么大家各有特色，但是从精致和耐用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不是吹牛，我觉得我们徐杭草编是最精致最漂亮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在相互的熟悉认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借鉴和学习。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你看像前几年你们做了很多的一些爆点或者说是爆款，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的案例和方向。那么我们在这个传承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就像是拍短视频一样，你很难说你拍出来这条短视频放到网上就一定能火，但有的时候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它就能够爆火，就是有些逻辑规律你很难去完全的摸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规律或者道理可以探寻。就你们现在来看，对于这个非遗的传承或者是这个传播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什么样的你们觉得还探索出来的门道或者方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甚至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合作和你们合作，或者你们和其他的品牌合作的。
1: 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说整个的市场营销的方式现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一门老手艺来说，其实我们做的是远远还达不到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这些营销推广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传播的这个视频的质量啊，或者是方式。但是呢，我们从我们的优势在于说我们的研发，所以我们的版权的就是非遗家版权的这个工作我们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的传承，他们不希望自己做的东西出来以后是很轻易的被别人抄袭掉，
0: 这会打击他们极大的信心。
1: 是的，是的。那我相信各个手艺人或者说这个从事这个创意类的人都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每研发出来一件比较成熟的产品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好这个版权的保护。那么我们目前大概将近200多个版权作品，那么同时我们把徐杭草编包括我们这个经典的传说草编仙子都已经注册成商标了。那这种呢是作为说对整个这个非遗项目的一个保护。
0: 所以非遗传承上您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阻碍是对于版权的这样的一个纠纷，这是一个限制它做传播的可能是有一点障碍性的一个点。
1: 我不认为是纠纷或者障碍，其实我们是对这个，这是给我们的传承人或者给将来希望从事非遗行业的年轻人或者学生有一个好的引领的作用，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得在平台上面得到保护，在不仅是互联网上，在市场上都可以得到保护。所以我们是做一个示范的一个效应。那么他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学生，他拿草编和皮质做出来的包，比较新颖的，那么他会觉得说我放在小红书或者放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会不会马上被人抄袭掉了，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个一步一步你可以自己注册版权，申请版权保护，那么在将来如果说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有我们的这个版权法律啊可以保护他。 那么这样大家不会为这个被抄袭的这个而困扰，
0: 去担心。
1: 对，
0: 所以解除了大家的一些后顾之忧。
1: 是的，是的。
0: 林老师在学校的时候会意识到这一块吗？或者同学们会提出这样一点

0: 关对于版权一些内容的吗？
1: 当然、嗯、我们每年都有关于版权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嗯、比如说相关的法律的一些讲座，然后呢包括嘉定区委宣传部也会定期到学校这边来向同学们去宣传版权保护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学生创作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设计作品为主，其实像一些内容的一个创作，其实这部分呢往往也是一个版权保护的一个重灾区、
0: 嗯、更需要。对，
1: 是，
0: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关注的这个产品好不好看或者是做出来受不受欢迎，但其实很难去看到创作过程当中其实对于这个传承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大家担心的一点。
1: 是，
0: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这个一个学校的同学，我在做一些创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比较有这样的顾虑，就是我一边在做创新一边又在担心我这个东西会不会被抄袭，会不会被大家所借鉴，或者被我们所谓的山寨，那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影响我的专注力，就是我可能会被分散。
1: 嗯，其实现在呢整个社会的这个法治也是越来越齐全了、
0: 嗯、
1: 所以这块的一个顾虑我认为在近些年来是逐渐是降低的，就是大家可以专心的在于他们自己的作品的创作中。为什么呢？因为、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是关注到这个版权的重要性，他可以到学校这边来，通过我们学校的相关的一些部门或者说相关的一些专业去跟这个版权所有者，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学生，去进行一个版权转让的一个洽谈。
0: 嗯
1: 嗯，所以这一块来讲整个的这个应该通道都是畅通的。
0: 嗯
1: 嗯，
0: 你们通常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些宣传给同学们？比如说讲座或者是上课或者什么样的形式，您觉得是现在看下来还是比较有效，大家也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好像确实应该引起重视，以前我可能不太知道的。
1: 其实这都会嵌在我们整体的一个教学体系里面，在课程里面会每不管是涉及到哪个部分的课程，那老师也会给他们讲一些关于版权的一个保护的一些要点、
0: 嗯、
1: 那慢慢的这种概念就会刻入到他们的一个设计基因里面了。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0: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同学们了解的多了之后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意识的诞生。
1: 是、
0: 嗯、今天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现在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可以说是给非遗或者是这些民间手工艺插上了我们所谓的腾飞的翅膀。因为有的时候你以前你要诞生一个想法，你得可能去翻很多的书、你得一本一本翻，但是现在其实你问一下像豆包 DeepSeek 这种，你问他可以给你很多的点子，这个点子不行你再上出一百个，他也可以在一秒钟就诞生，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传承带来一些帮助，但同时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冲击或者挑战。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担心随着这个技术的更迭，可能以前我们花了4年时间或者3年时间或者1年时间去学的那些手艺，好像它在一秒钟就能够做掉了。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有时候可能是思维上的一个降维打击，会觉得我以前学的这些东西到底还有没有用，在这个时代好像每天都在更新和变化的时候，我还需不需要去认真的学习。事实上你看像我们就拿我们播音主持专业来说，其实你看在10年前20年前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教这个播新闻吐字发声等等，当然不说这些不重要，但是现在可能这在整个4年大学体系当中可能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更多的可能现在你看直播带货他也教，电竞主持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可能同学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迷茫。事实上可能对于学校对于老师来说可能大家也是在不断的磨合，因为谁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你们面对这样的 AI 的时代在教学体系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吗？
1: 嗯，其实的确 AI 对于这个各行各业应该冲击都是比较大的。
0: 嗯，
1: 那以我们这个设计行业来讲冲击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有很大的这个岗位是被 AI 替代了、
0: 嗯、也许5年10年之后坐在您对面的就不是我，是一个机器人，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慌吗？或者很担心，就是我教给同学们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用的，或者是不是需要这些时间去花那么多精力去讲的、
1: 嗯、好，那个就是我觉得 AI 一定是一种辅助工具，但是它不能替代到人以及有文化有温度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
0: 嗯、
1: 我们还是回来讲非

0: 非遗哈，就是非遗的话呢，我们以前的这个老手艺是要靠师徒传承，
1: 对，
0: 那靠这个口传心授这种方式来做传承，那可能它的这个周期会很长，那也有可能说前期我们可能是赚不到什么钱，那对于学生来讲呢，就觉得我没有耐心，也沉不下心来做这个。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你如果说你要把他们留住，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改造我们的课堂。
1: 改造课堂，
0: 改造课堂
1: 这四个字我觉得挺难的。
0: 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颠覆大家的一些认知，包括老师其实他也是在做一个挣扎或者磨合的过程。
0: 对，为什么说改造课堂？第一个呢，是我们要让我们的非遗，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变得好玩，变得有趣。对，有一个词儿叫游戏化教学，其实现在的课堂应该也是一种游戏化教学。我们在这个原来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张超老师讲到的亚金丝嵌宝，它是两种工艺的一个跨界融合，既有玉雕，也有这个金属工艺。对，那我如果说学生关注在整套工艺流程的话，他可能要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去掌握每个阶段的这个工艺。那我们现在呢，进行模块化的一个拆解教学，就是我们结合不同的专业进行特色的一个跨界开课。比如说刚才王总提到的徐杭草编跟皮具的结合，草编跟瓷器的结合，它可能降低了草编在手工编织这部分的工作量，但是能够在瓷器的这个功能性，或者说整个的美观性，或者说现代感上面
1: 做提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对，这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不同的这个专业进行跨界的一个开通。比如说我们的视觉传达专业，它可以主攻纹样的改良。比如说我们草编，我们的亚金丝嵌宝里面，它会涉及到一些纹样。那纹样的改变，如果说让草编艺人再去学习这个，他也花很长的周期。
1: 您是说起稿？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包括这里面的纹样怎么编织啊，然后我们可以甚至纹样也可以用 AI 算法来做，它可以一键生成有很多的纹样。这样的话呢，我不需要就是说从编织的工艺层面去实现一件又一件的这个样品，这要花很长的时间，花费很长的一个人工，那可能最后的这个成品率也会比较低。对。那再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新媒体专业去专攻这个非遗的推广传播。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多样化的，学生也可以带着他们的学习目的进入到不同的场景，他可以到徐杭去亲身感受一下草编它的一个缘起，比如说黄草是怎么样种的，黄草在这个过程中的防潮防虫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提升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空间等等。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能够把这种创新的思维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放在一些老的传统工艺上。所以再转回来我们讲 AI 一定是辅助，所以刚刚讲到的 AI 在很多的这个传统的非遗的应用上面，包括一些纹样的再造、图案的创新，其实用 AI 可以大大减轻原来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工作量。
1: 对，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一个目前来看可能是一个替代的过程。张超老师呢，您会担心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工艺有一些冲击，还是说你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可能省去了很多像刚才玲玲老师说的，以前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做的，现在它直接可以帮我们做出来，可以省很多时间？
2: 我觉得刚刚林渊讲的非常好，我觉得它可以做成我们的一个小助理，就是 AI 小助理。那可能我需要的某一个纹样的时候，我可以去给他，我说那我需要这个纹样，那么这个 AI 小助理就会帮忙我把这个纹样找出来。那么
1: 你们现在有些这方面的尝试运用吗？
2: 有的非常多。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就比如说我想要两个图案相结合，我就会把两个图案都发给他，然后让他去帮忙我结合。
1: 那比如说这两个图案结合，如果以前没有他的时候，你们通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最后 把这个图案结合起来算是自己一个

0: 满意的这个方向。
1: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就是开始进行一个自己非常长的时间的一个设计，我们会画出来很多的草稿图，如果有 AI
0: 很多草稿图，
1: 对，如果有 AI 的话，可能我们的速度就会加快，就哦哪一个跟我更契合，我更想要，然后我再从 AI 给到我的这个草稿图上面进行改变，
0: 那就可以把以前在这一块可能要花很长时间的精力挪到后面事实上更应该花精力的时间的地方去。
1: 没错，就是在这个时间成本上它可以给我减少很多。我觉得这样很好，但是它会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么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瓶颈，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然后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在思考，我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设计出来了，然后就会很困扰，然后也会很难过，觉得自己，然后也用了 AI 尝试去做很多版，但是我觉得都没有感觉，因为我觉得人类和 AI 最大的区别是人类是有一个感情的动物，而且我们的感情极度的丰富，是五颜六色的，是缤纷的，但 AI 可能只有黑白色。
0: 你说的这点我非常同意，他你给他提问，他说出来答案基本上有点我把它称作是半路出家那种感觉，就是他缺少一个延续性，或者缺少，就是你总会觉得它不像人，
1: 对，就是你会觉得哎，它怎么好像只有黑白色，
0: 但它不像人，没有温度，其实对于设计或对于非遗行业传承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灾难。
1: 没错，就是可能出来的就是千篇一律，它就是带着 AI 标签的出现。然后后来我说那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决定就是因为我每年都会回长白山去看外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自驾回长白山，然后去见山见水见不凡，然后作品就出来了。其实有些时候 AI是让我们困在了一个小笼子里，但是我们人类是让自己走出去，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在情感方向。
0: 对，真的你使用久之后你可能会对它产生依赖，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方便啊，你会觉得我可能不必要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对它产生依赖，但其实它其实不是那么强，依赖久了之后你的作品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塑料感或者同质化。
1: 没错，
0: 那你当时回去的这个路上你觉得是哪一个点突然触发了你的灵感的迸发？
1: 就是我有一天早上很早，就是我们开车其实很晚的时候到达了那个就是有海的地方叫金沙滩的那个地方，然后别人会告诉我说早上的时候它日出会很漂亮，然后我说好的。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很晚，将近2点多钟才到宾馆，然后我说不行，我说早上一定要去看。他说早上会很冷，我说很冷我也去。然后我还带了我们家的狗狗，我们家有一只叫嘟嘟的比熊，然后那只狗就瑟瑟发抖，因为很冷嘛。然后我抱着他，我说走走走，我带你去看日出。然后当这个日出和海还有冰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刻，我觉得哇，人生太美丽了，我就要做出这样一件作品。我的确把那个首饰是一个佩戴的项链做出来了，然后速度非常快的就与客户产生了共鸣，然后他就将它买走了。我当时用的材质因为非常的贵，我觉得它是我就是这一路旅程中的一个精华点，那我一定要用最好的玉最好的黄金去做它，把它做出来，我觉得哎，它的价格好昂贵啊，会有人去买它吗？我当时还会有点焦虑，我说这件东西毕竟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没有想到当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客户听的时候，客户说好就它吧，然后完全没有说你打个折吧，完全没有，他说我想买的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你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情怀，就是这一份感情。
0: 哦，这是太好的一个案例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温度和传承，其实你不需要通过太多的形式去表现，但这个过程一定你首先自己得有温度，你首先自己得有灵感，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给予别人，而不是凭空生发的一个，它虽然看上去也很好看，但是你总觉得它像我说的它看很塑料，就是说不出的感觉，你会觉得很奇怪，
1: 对，它很生硬。
0: 所以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其实对于匠人来说，更多的你还是要去感悟生活，要去感悟你周边的一些存在，
1: 对，
0: 这样的话你才能赋予你的作品的温度，而不是一味的去让 AI 生成很多的一些他觉得可以的东西，你觉得好拿过来凑凑凑凑活活好像也还行，其实差距就在慢慢的变大。
1: 对的，就是 AI 它可能会就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图腾，然后我就不会去了解这个图腾，直接让 AI 生成这个图腾，就哦，我大致了解这个图腾可能是在云南或者在哪里，我就会选择不去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你去了云南真受去感受它的图腾，你

0: 就会了解这个图腾背后的故事，你去触摸它，去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这个过程、你在前往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打开的一个过程，你在不断的去汲取灵感，这对于你后面的作品创作是非常有用的。而我相信你通过点击一下 AI 的一个发送按钮，完全这个差别是天壤之别。
0: 对的，没错。
1: 王总呢，我们在这个 AI 的时代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吗？你觉得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的到来，还是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紧迫性，或者有一些担心？
2: 我个人觉得无论期待与否，它已经来了，
1: 来了，
2: 对吧？而且它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以我们这个草编为例吧，以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业务是定制，那么以前，那你来定制的客人，他不一定很懂我们草编的一个编织方式和我们的一个呈现方法。
1: 嗯，
2: 那么现在有了 AI 以后，其实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概念图也好，效果图也好，和我们的编传承人和我们编织工匠有一个可以探讨的一个画面，而不是说像原来可能是我们的传承人要先听客户的一个意见，然后去做找模具，或者说没有模具的话要去拿泡沫或者拿木头去割，割完以后要根据客人的想法去选择相对应的编织的纹理。
1: 然后这还没开始做就已经花很长很长时间精力了。
2: 所以这个沟通时间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做出来以后很有可能客人说那
1: 他还不满意，
2: 就是不是他想要的，对吧？或者说哎，这地方可以改吗？但是我们毕竟不像布啊，或者是你可以去掉再缝一块，那你就得重新编，所以这个时长非常长。那么可能大家会用了这些 AI 工具以后，可能会生成一个比较接近于他想要的一个产品。那么跟我们传承沟通起来，就是已经有看图说话了，大家会就是说这个意见的分歧会比较小一些。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也不停的在尝试说 AI 是否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让这种纯手工的编织用机械替代化。那么现在的 AI， 因为我也不确定它是否能够给我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 AI 告诉我说目前是没有我们巡航草编的编织的一种机器可以替代。那么我也希望说这个 AI 更加的进步或者科技化更高一些，有一天我们真的有一部分简易的或者重复的一些劳动可以使用AI 根据我们的传承人的编织手法能够用机器来替代。那么让
1: 这样会让你们的产量和你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过程其实实现一个质的跨越。
2: 对的。
1: 对，就是以前可能受困于这个制作时间，以后可能会有很好的这个调整的过程。
2: 是的。所以我们也在期待，我们也在接受和拥抱这个 AI 的AI 时代的来临。
1: 对于老手艺人像王老师啊等等，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是怎么看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替代他们的手艺。这些有温度的、有记忆的方式，这个编织方式是没有东西可以替代的。AI 可以告诉他说有什么样的包，有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呈现，但是真正的编织的这个方式编织的能力，这是在他的脑子里和他的双手上，这是没有办法用 AI 机器来替代的。
1: 我觉得王总提的这一点非常好。其实林林老师，是不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课堂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同学们感受到刚才王总说的这一点，就是你得去感受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的魅力。它不是像教科书一样列得很好的，但它需要在你的一天又一天的上课过程当中，或者去手工操作过程当中去感受到的一些内容，有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
3: 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可触摸的历史，以及用手心温度，用老匠人的匠人精神去传递出来的，我们如何对新的一代的这个设计师进行他们未来在文化自信这方面的一个坚定的走下去，走得更远。
1: 你说你真的要让同学们去爱一个东西，我觉得简单说肯定是不行的，或者你让 AI 生成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很片面的。只有当他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在实验室或者在工作室里面关上一天，或者真的眼睛到发酸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可贵。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些所谓的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种过程。
3: 嗯，这也是我们非遗的

0: 珍贵嘛。
1: 嗯嗯，所以对于可能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对于同学们来说，大家也不知道因为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冲击或者是更好的改变，但其实我们在探索的这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超越和传承。
0: 对，嗯，我们永远要去拥抱变化，
1: 是
0: 而不是抗拒它。
1: 对，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第二期节目嘉定的烟火指尖的非遗，也和大家听了我们三位非常优秀的嘉宾的分享，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启示，让我们在这些老手艺和老匠人的传承过程当中感受到更多的我们的中国智慧和温度。好，感谢大家的做客，我们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签风筝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6: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7: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8: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9: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10: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1: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8: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2: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3: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4: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
17: 苏炳添领先，
15: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7: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5: 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全世界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
19: 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9: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23: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22: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4: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5: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6: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22: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7: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8: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9: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22: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鹤育儿有方。
30: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3: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3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特邀上海嘉定区枫邦高级中学沈杰老师。沈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成长故事呢，是关于一位高中女生的，她的名字叫小雅。小雅这个女生，平时我在校园里看到她，我总觉得这个女生她的身上给我的感觉是阳光明媚的，可是突然有一天晚上很晚，我收到了一条她给我发的求助信息。她说，老师，你明天什么时候有空，我想找你聊聊。第二天呢，我们如约在辅导室里相见。我看着她没有了平日里的朝气，满身的疲惫，垂头丧气，我内心有一个大大的疑惑，到底会是什么困扰了这个原本很明媚的女生呢？那在小雅的描述当中，我了解到，原来她在学校的羽毛球兴趣课上认识了一位隔壁班级的男生，两个同学对羽毛球这个运动都有非常强烈的热爱，也有非常浓烈的兴趣，所以他们相识之后经常约着一起打球。在不断的频繁的互动过程当中，两个人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愫吧。他们虽然没有挑明关系，也没有表情达意，但是两个人的内心不免都泛起了一些涟漪。所以小雅告诉我说，他们用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方式相处了一年，陪伴了一年多。有一天呢，这个男生突然告诉他说啊，我想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最近觉得学业压力非常的大，我们以后能够尽量的少见面或者是不联系。其实男生就透露出，我不太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跟你相处了。小雅明白了男生提出的意见，那被迫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在男生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办法回归到原有的平静，内心感觉非常的悲伤，学业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小雅说，妈妈发现了自己的异常，妈妈也很担心自己最近的状态。那在妈妈一再的逼问下吧，小雅就和妈妈简单的描述了她最近的经历和情况。她以为自己这么

0: 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其实这个啊，是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在高中生的群体当中发现男女生之间有了美好的这个情愫，它特别普遍也特别常见，但是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们出现这种早恋的迹象显得尤为的担心和焦虑，这一点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那我特别想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觉得什么是早恋？那么我们在发现孩子可能已经早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问问自己，我们在担心什么？其实情感的发生它没有早晚，它是我们人自然的一种流露，所以说早恋它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么大家觉得正常的是不是就等同于这种现象它对于高中生来说是值得被鼓励的，对高中生的成长来讲是没有挑战的呢？那我们是否就应该任由其发展呢？就像我们在学习走路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摔跤，在小时候啊，那我们在学习游泳的时候，因为技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可能会因为游泳呛到水一样，其实情感的出现是正常的，但是高中生处理复杂情感关系的这个能力，它就像走路，就像学游泳，它的能力还需要时间去发展，所以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会遇到哪些挑战？我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高中生当中看到的啊。那我首先看到的就是学业和情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平衡。很多孩子会因为喜欢一个人，或者是跟一个人走得过近，他们在处理情感的时候容易因为处理的不恰当，有情绪的波动，或者说过度的投入，影响到学业。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的小雅的故事，当这个男生提出说我们要保持距离，要以学业为重，他就会陷入一种情绪的内耗，最终影响了学业，这个是我们家长不想看到的。那么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高中生对于关系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就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已经成年，对于亲密关系的处理仍然需要去学习，所以他们容易陷入冷战、消耗啊、分手啊这些激烈的情绪，没有办法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去沟通，也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所以高中生的心智还没有成熟，如果他们的关系一旦出现了裂痕，可能因为缺乏技巧、缺乏方法去应对，最后会给这段关系，会给他的成长带来更多的挑战。那么第三点我特别想说，是我们家长朋友们最担心的，就是早恋过程当中出现的边界和安全问题。我们青少年是很冲动的，如果走得过近，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个冲动带来的身体的边界这些问题的这个清晰的认识，或者说高中生他没有那么强的自控力，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那我们青少年对于两性知识的了解，他们没有很系统的，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所以一旦因为一时冲动，可能会酿成一些我们青少年在这个人生阶段无法去承担的后果。也许我说完这些，家长朋友们才真正的感觉到我们在担心早恋，其实我们在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接下来呢，我尝试着从三个角度来认识和了解一下我们常常谈到的提到的早恋现象，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其实早恋是孩子们对一种特殊情感的探索。如果我们的父母发现孩子到了青春期，他有了更多的意愿想要跟异性有互动，我们不必觉得这是一件好像很可怕的事情，也不必把它定义为早恋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身心发展的信号，它也是我们青春期性心理发展的一种自然的表现啊。我们只要认为它是一种健康的亲密感萌动期，那它代表着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它就意味着它需要从父母的情感依赖。

0: 转向对同龄人的情感的探索。家长可以在这个阶段帮助孩子去识别呀，去管理呀，去表达呀这种特殊的情感。因为关于如何去恋爱，如何去处理男女生的关系，我们家长一定都有自己的经验。那么对于小雅和这个男生之间产生的这种情感，其实如果家长发现了，不必这么过早的去责备他，还是要借助这个机会来告诉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会伴随着你的成长出现，你可以去表达，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埋藏在内心，作为一种成长的动力。我会因为在这个成长阶段为了一个人而变得更加的优秀，在多年之后你再回想，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告诉家长朋友们，早恋的本质它是对自我探索的一种过程。为什么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孩子会产生对异性的好感呢？因为对异性的这种好感，它其实是用来探索和建立自我形象的一个过程和表现。他们在这个阶段特别想要明白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尤其在异性眼中我是什么样子。这个结论呢，要追溯到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因为青春期这个阶段他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是呢，自我统一性和我的角色是否混乱来决定。那我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呢？他们需要跟异性去建立某种关系，然后通过这个关系去练习自己的社交的角色。比如说我在跟异性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要让自己怎么去扮演一个照顾者，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或者是一个不错的伙伴，一个陪伴者。那这种异性的友谊如果建立了，他就可以通过这段友谊去了解更多的社会规则，建立起异性交往的边界。家长所以要借助这个契机去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去完成他在这个阶段要完成的一些成长，或者说要去完善的一些品质，比如说如何去承担责任，如何去学会担当等等。那最后呢，早恋其实是我们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吧。如果你的孩子跟我们的故事当中的小雅一样，也产生了这种特殊的情愫，我们的家长可以调整 一种认知，不要单一的认为异性交往就一定会让孩子分心影响学业，而是要把它当成一次不错的学习的机会，去学习怎么样去调控和决策自己的情感。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为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三步法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首先第一步啊，我们应该学会去共情。我觉得这一步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到孩子的痛苦。如果我们的孩子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不停地讲道理，为他出主意，或者是评判他对不对。其实他只是需要一个能够让他放心哭出来，把心里的委屈倒出来的地方。所以家长在第一步学会共情的情况下，试着对我们的孩子说，妈妈知道你最近特别的难受，一个每天可以陪伴你的朋友突然说要保持距离，这个换做谁都会非常的心痛的。如果你觉得痛苦、委屈、悲伤，想哭那就哭出来，我们会在这里陪伴着你。可能妈妈在之前说了一些让你很委屈的话，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去耽误学习的，只是心里特别在乎这段关系，对吗？当你说出这段话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向孩子传递三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那第一个信息是，你承认了孩子的情绪它是正常的，因为他失去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关系，对他来讲他会难过，会失落，觉得自己被抛弃，这些感受需要被看到。那千万不要说你不要再哭了，你要应该想开一点，这种话虽然可以脱口而出，但是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把孩子越推越远。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去评价早恋

对不对，这个标签可以暂时的放下，我们只关注他的感受，允许他哭，允许他痛苦，鼓励他把情绪释放出来。第三点呢，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成长当中遇到类似的事件当做我们修复亲子关系的机会。之前我们可能跟孩子比较的疏远疏离，没有办法去理解孩子，可能还会错怪孩子，在很多时候。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成长的事件呢，我们可以去学会建立关系，我们可以向他道歉。第一步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因为小雅这个时候因为男生的原因，或者因为这个情感的处理的原因，他会怀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共情他的感受，反而去责备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哎，他会让这个困难更加具有挑战。那共情能够让他感觉到安全，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不是一个人扛着。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家长在身边。第二步呢，我们要去识别困难，帮孩子去分清什么是这个事件带来的具体困难，什么是他的深层恐惧。很多家长在帮孩子处理情感问题的时候，非常容易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把所有的困难都搅在一起看。其实你看，小雅遇到的问题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呢，我们要去想办法解决具体的困难，另一类是呢，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把它藏在心里的，哎，那些孩子非常害怕的、恐惧的、深层的那个恐慌被我们看到了。所以首先我们应该去找到这些问题，哎，把它分门别类，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那更重要的，我们要去识别小雅心里的深层恐惧，这样才能让她真正的成长，对不对？比如小雅可能会想，是不是我不够好，她才会离开我，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怀疑。还有一种非常绝望的，她感觉我可能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懂我的人了，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甚至还会觉得，如果连妈妈都不理解我的处境，那我以后还能信任谁？这会让他无比的感觉到孤单、孤独、无助。针对这样的深层恐惧，家长要做的是帮小雅去分辨，这些想法当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他头脑当中创造出来的灾难故事。比如这个小雅，她的好朋友说，哎，她是因为学业压力大，所以才暂时分开，保持距离，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不够好，这只是小雅的猜测。这个对方没有亲口说出来，我们也不用，哎，往这个方面去想，让自己这么痛苦。这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让孩子从我被情绪淹没了的状态，慢慢变成我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到底怎么了。好，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去识别他的困难，那第三步是我们要针对具体的困难和深层的问题找到不同的应对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小雅因为这个男生的离开，她有非常多的具体的困难，包括情绪的处理，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可以跟小雅去商量，我们允许她悲伤的空间是可以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比如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哎，就可以专门用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哭、写日记，或者说发泄情绪。啊，如果不在这个时间段，我想起了这么难受的事情，我可以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再等一等，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到了我可以发泄的时间，我把这个时间留给自己。如果他在深夜的时候实在忍不住特别想哭，我们也可以陪伴在身边。其实你的陪伴你可能不用说什么，你只要表现出理解，就是对他最大的一个支持。千万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情绪里打转，这个是无限的循环。那第二个，关于生活当中空出来的那些空档的时间，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原来他跟这个男生在一起打球的时间、聊天的时间，可以换成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用来运动，比如说用来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约另外一个女生陪他一起。我们可以把原本有这个男生来陪伴做的事情，让他慢慢的发现，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做，原来我也有

0: 可以其他的朋友来取代他，所以他慢慢的就会走出来，他的内心就不会那么的恐惧。那么第三呢，就是学业方面啊，我们可以为小雅准备一个，哎，我们把它叫做烦恼的盒子。只要你觉得心烦意乱，那么可以停下来，把自己的烦心的事情写下来，放在这个烦恼的盒子里，或者准备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然后对自己说，我把这些烦恼存下来，等我处理完今天的学业，或者处理完我今天需要处理的事情，我再回来看这些烦恼。哎，我们把情绪暂时的借助这个本子，哎，这个笔记本或者是纸盒，把它搬到外面，人就会轻松很多。那再接下来，我们针对小雅的深层恐惧，帮她找到一些，哎，我值得，或者我值得被喜欢的这些感觉，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前面讲到，小雅的心里藏着可能有三个非常深层的恐惧。第一个就是自我价值的怀疑，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他离开我。第二个是一种绝望感，我再也找不到这么懂我的人了。第三个，他会孤独无助，妈妈都不理解我，我还能信谁？这些想法比具体的困难对付，他们会反复的冒出来，也会反复的让你的情绪出现波动。这个想法会让整个人还出现一种很自我怀疑的状态。所以家长帮孩子要做的是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把事实和猜测分下来，分出来，分开看。你可以鼓励他用纸写出来，哪一边是事实啊，哪一些是我的猜测。比如说你左边写成事实，右边写成我的猜测。事实是他说我们要保持距离，那猜测是他觉得我不够好。然后问问这个小雅，是他亲口告诉过你不够好吗？没有。那这个不够好的声音是谁的呢？孩子可能会发现那是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不是事实，不是对方说的。这一步不是为了否认他的感受，而是让他看到我的痛苦有一部分来自事实，有一部分来自我自己编造的内心的故事，而编的故事我可以改写他的。第二步呢，我们帮孩子去找到一些反例，可以用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经验证明我是很好的，我其实很好，我不需要，我的好不需要被别人来证明。小雅现在满脑子就是我不够好，所以她离开。那家长可以帮助他看到，那我们来想一想，有没有人觉得你很好，有没有人觉得你很棒，有没有人觉得你值得被爱。比如说他的羽毛球打得非常好啊，他怎么感觉到他的羽毛球打得非常好？比如说他的同伴关系还可以，那你身上有哪些特点被你的同伴看到了？把这些事情一条条写下来，甚至可以贴在他的床头，每当小雅觉得我不够好的时候，这些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一看。哎，这个不是去哄他啊，而是要帮他去在这个情绪漩涡当中让他去认清一些客观的事实。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帮他去重建未来的希望感。当这个小雅说我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懂我的人了，他背后的恐惧是没有了他我的世界就空了。家长可以回应他，哎，其实小雅妈妈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感觉，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人离开，好像天都塌了，好像以后再也不会快乐了，对吗？但后来我发现，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陪你走一段，有的人陪你走很久。这段关系结束了，就不代表，哎，我们遇不到类似温暖的人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你要陪伴你自己，你要学会爱你自己，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你自己。你自己喜欢的羽毛球，自己喜欢听的歌，哎，你将来的梦想，这些不会因为他的离开消失。所以我们先不着急去找到下一个替代的人，我们先把自己过得好起来。等你把自己过好了，合适的人自然会出现，被你吸引。这句话的核心是呢，我们把孩子的注意力从失去他慢慢转向的是我还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当小雅开始为自己做一些小事，比如说我没有他可以去运动， 也可以去交朋友，他就慢慢的发现自己的价值不是系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针对这样的深层恐惧，家长不要讲大道理，而是陪他看清恐惧长什么样，让他慢慢的把恐惧变小。
1: 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2: 惊蛰春雷动，
13: 呀呀呀，
12: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是传统的芒种节气，芒种是廿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时间定在了公历的每年的六月六前后。芒种的字面意思是，稻子已经结实成种，结实的稻子谷粒上头会长出细细的芒，所以称为芒种。另外一句闲话叫做“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迭个辰光，我们国家上江中下游地区，也就是我们上海嘉定迭个一带，要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了。芒种时节，雨量充沛，气温明显升高。长期的天气灾害有龙卷风、冰雹、大风暴雨、干旱等等。芒种时节，江南一带多雨。黄淮平原也就要进入雨季了。芒种前后，假设讲遇到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以及大风、冰雹等等，往往使得小麦不能及时的收割脱粒而滞胀，从而会得导致麦子倒伏、落粒、麦穗上头发芽、霉变以及烂麦场等等，使得眼看得到手的丰收庄稼毁于一旦。进入芒种时节之后，上江中下游地区随后进入梅雨季节，落雨的天数多，雨量大，光照少。虽然讲总体气温是明显升高，但有辰光还会得伴有低温。芒种时节，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生长旺盛，需要大量水分，适中的梅雨对于农业生产是十分有利的。假设讲梅雨推迟了，或者是梅雨的雨量过少，甚至是碰到干旱梅，这种年份呢，农作物就会受到干旱的影响。但假设讲梅雨过早来了，或者讲落雨的天数过长过多，长期阴雨缺少光照，对于农业生产还有不良影响。芒种时节的气温，除脱青藏高原特指东北黑龙江顶北部的一眼地区还没真正的进入夏季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般来讲才能够体验到热天的炎热了。进入六月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侪有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黄淮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可能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一般性不是连续性的高温。辣辣我们国家华南的台湾、海南、福建、两广等地，六月份的平均气温侪辣辣280摄氏度左右。如果讲是辣辣梅雨前头，空气湿度大，确实是感觉又闷又热，人体的体感温度要比实际的温度要高。就是讲，可能预报的天气只有32度、33度，但是啊，因为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高，人体呢就会觉着不适宜，好像是要超过这个32度、33度这种温度嘛。有辰光需要向公众发布高温预报，提醒大家预防中暑、预防空调病以及急性的肠胃炎。那么，芒种的民族方面有点啥个特点呢？嘎时，嘎是出嘎的嘎。芒种是农忙季节，辣辣山西永和一带开始收获大麦、小麦，当地人称之为农忙。有谚语讲：“莫忘农忙，秀女出房。”因此，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就是辣辣民风鼎鼎保守的封建社会，当地妇女还要到田里去帮忙度过农忙。而辣辣湖北宜山，这是辣辣芒种这一天有加时的习俗，就是用稻子辣辣自家种的灶池上头，轻轻的划个几记，表示好多结果实。送花辰，农历的两月两花灶节上头要迎花辰，到了芒种已经是五月份了，百花开始凋零，民间都辣辣芒种这个一年天举行祭祀花辰的仪式，迎花辰归位。同时表达对花辰的感激之情，希望来年再来相会。这个风俗现在已经没了，但是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提到过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年彩会当中写芒种是这能写的：那些女孩子们，我用花瓣柳枝编成乔模的，都用彩线系了，每棵树浪、每一只花浪，侪系了迭眼物事。
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安庙，安庙是安徽渭南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开始了明朝初期。每到芒种时节，种好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当地就要举行安庙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米蒸发包，拿米捏成五谷六草、瓜果、蔬菜等形状，随后用蔬菜汁染上各种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祭麦，辣辣南方，每年五六月份是麦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著名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优质有机酸，特指丰富的矿物质，具有行血、增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的青梅大多数是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要加工之后才会食用。所谓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当中的个煮，按照本地方言讲起来，就是杀。到底哪能来这个煮梅，或者讲杀梅，这个过程啊是比较复杂了，那此地就不多讲了。芒种时节的饮食养生，首先是要多补食，有条件的要中浪吃好饭之后稍微困脱一些。我们国家有个地方的谚语讲：芒种下之天，走路要人牵。天个要人拉，拉个要人推。虽然讲有眼小小的夸张，但是也形象地表现出了人们辣辣芒种这个时节的懒散。这个懒散不是讲做事体懒散哦，是懒惰的懒，散漫的散。辣此地呢，提醒大家，首先要使自家的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热天时，日长夜短，适当的午休好帮助侬恢复疲劳，有利于健康。芒种时节，天气开始热了，是消耗体力比较多的季节，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吃水。第二点，勤换衣，勤汏浴。芒种过后，下半年天气热了，人体更加容易出汗，衣裳要勤换、勤汏。为避免中暑，芒种之后要经常汏浴。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辣辣出汗的辰光，不要马上去汏浴。中国有句老古闲话叫做“汗出不见湿”，就是讲侬出了汗淌淌点之后啊，不好马上去拿自家弄了湿脱去汏浴，容易生毛病的。第三点，饮食宜清淡。饮食调养方面，唐朝的孙思邈提倡人们大小麦吃，精米为佳。伊又讲，传养生者常需少食肉，多食饭。辣辣强调饮食清补的同时，告诫人们吃的物事不要过咸，也不要过甜。老年人因机体功能减退，热天消化液分泌减少，心脑血管不同程度的硬化，饮食方面更加适宜清补为主，辅助以清湿加热、无味液皮以及具高血压、高血脂功能的食品。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暑假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而顶顶快乐的当然是热天里向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先来讲吃饭，俗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米也是一样的。本地出产的大米啊，是有品味的。计划经济时代，一袋新大米是农村里的人送给了城里亲眷下起体面的礼物。外公讲过，一粒米七袋水，虽然讲是宣传节约粮食的口号，但是也反映出农民对于大米的敬重。本地的大米长得清秀，每一粒晶莹剔透，晒过像是夜到八九点钟的萤火虫。落了农家灶头的铁锅子里，拿生米烧成熟饭。花前岗落了灶堂里向，噼噼啪啪爆得欢乐。大米落了铁锅子里，淅淅沥沥的清蒸的糊窗。炊烟落了农民的屋顶浪向，袅袅升腾。浇开锅盖的一刹那，一股国味的清香扑面而来，每一粒米侪像是刚刚捆新的一样，全身上下油光光的，老可爱的，又好像是刚刚炼出来的珍珠，亮了眼睛，馋了口鼻。用筷挑起一撮，稍许吃一吃，放进嘴里轻轻的嚼一嚼，各种浓中带甜、硬滴滴、滑落落的好味道啊！让侬稍许的想一想，就来煞不及的咽下去了。热天出汗多，容易流失体内的盐分，而氨酸饭就有补充盐分的功用。氨酸饭也就是现在讲的咸肉菜饭，咸肉吸取了米饭的糯甜，米饭又丰富了咸肉的鲜香。热来的蔬菜吸收了肉质，又混合到了米饭当中。这个三样物事经过高温、经过水，产生了自然的化学反应，真是美妙无比。这个味道啊，用我外婆闲话讲起来，真叫是咸得落脱眉毛了。而我点个饭时，熬的是鸭肠骨酸、太阳性啊酸，纯就是忍不了要吃。真叫又是香又是脆，硬滴滴又熬着。牙齿好的小伙子、大姑娘就要抢来吃了。房子外头骄阳似火，嘴巴干，眼睛酸。这个辰光就想要熬一大口冰镇的本地蜜梨。蜜梨成熟于顶顶热的辰光，冰箱还没了，就拿伊泡了井水里向。五六只蜜梨，汁水多，又是甜，又是脆，又是松。硬剁剁、甜津津的蜜梨，来煞不及的捧起一只，削脱皮，咔嚓咬一口。哦哟，又是解暑，又是解渴，一家弄个馋了。甜得清爽，脆得适宜，一头咬蜜梨，汁水就顺牢侬的手指头啊，要流下来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一天，家庭农家的天井里向。多数钓了一只带盖头的竹篾饭来，当时还没人家够得起冰箱了，就拿饭来钓了阴凉通风的地方。饭来当中的米饭不会得轻易收脱，有的人家饭来里钓了海的不一定是米饭，可能是七八只塌冰糕点。热天时正是农忙辰光，农家人啥地方有辰光烧饭烧菜哦？那么备好的塌冰糕点，可是又方便又实惠又好吃。我外婆做的塌冰，两面撒点芝麻，辣辣锅子里煎得金黄色。面粉是自家种的小麦秸的，做馅子的是马兰头干，也是自家到田埂上去挑得来野生的。里头煎饼的油，也是自家种的油菜籽夹出来的菜籽油。马兰头干身上一种清高的气质，与新鲜的肉一道，再人工腌制，包了塌冰里向，煎得金黄色，稍许有一点点焦，就好盛出来了。吃一吃，来煞不及的趁热就咬开了。

马来干的清香混合着肉香，还有菜籽油的油香、冰香，让侬一口接一口，一口也停不下来。讲起来，这个做马来头干的工序，也是一代一代人口耳相传、手把手传承下来的。我外婆讲过，武大郎的饼是创的，外婆做的饼才是吃的。本地热天吃个好吃头啊，还有黄桃、蟠桃、水蜜桃、西瓜、菜瓜、黄皮瓜、皮蛋、海带、姜味蛋、姜瓜、海菜、毛豆子等等，侪是毫不起眼的乡下土菜。但辣辣每一样好吃头的背后，侪用不同的手艺、不同的吃法、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小辰光的味道。

下讲过，除了西大家的每一个夏天，做讲过是外婆的定规事体。陈大便趁了高温，伊杀各种各样吃的物事。时间节点是辣辣梅雨前头的某个礼拜日脚，外婆拿起布袋子要到西华堂街的面店去买面粉，我当然是就跟上去。从杭金西街转到西大街，故事香花桥就是西华堂街，走几只面筋弄堂，弄堂到底就是面店。老老大的楼道从阁楼下来，两根管道通向木质柱台，朝外两大口子，一只卖江面，一只叠西面。扬面布袋候好，店员开关一开，哗啦啦！一刹那间，面直冲台台，手脚要稳，要拿牢台台，否则在了速度的冲击下头，面极其容易洒在了台台外头。面粉是店员拿着木头勺子一勺一勺舀进去的，帮衬上裹一裹，里外匀一匀。好了，台口卷个几卷，扎扎紧。西大街周边基本上只有迭家面店，一般是月中的辰光会得排队。当时每多单位是15.5分钟里向发工资，拿了工资，大家侪先来买米买面。外婆买的是标准面粉，适合于做酱。面粉和了水盐，肉成一块块面饼，就贴辣辣竹头的扁刀炉里，拿到外头去杀。屋檐下头上泼一滴水，就收了竹刀炉，拿面饼印辣辣一只老式的抽屉台子上，一面稍许有点干了，拿翻转来。道路上头圈了一只只淡淡的水印子，继续得以阴干，继续杀。梅雨逐渐收干了天空，面饼呢也发高了，长出了梅瓣，毛乎乎的白云，刚刚看到让人心里向也有点发毛。到了外婆手里，三哥像辣辣摆弄奶油蛋糕，伊心满意足的拿面饼切碎脱，浸了一只酱油色的粗稻缸里向，面饼就吞了了酱油、盐、糖、味精等融合起来的液体里向，随了外婆一双竹筷子，沉沉浮浮，慢慢叫收着起张姑姑的身体沉下去了。这只粗稻缸辣辣太阳最亮的日脚里，就成了外婆的重磅宝贝。外婆端起之意到楼下头坐辣辣床垫浪向，太阳落山，夕阳里又捧落伊到楼浪向来。逐渐逐渐，里向起了人头，发了泡，用竹筷子挑一挑，捏捏成丝了。外婆跟我讲：“妹妹啊，还跟我一道去买黄瓜。”昨日做得人当，礼拜日节嘛。有辰光啊，跟外婆一道早早叫吃把子中饭，拎着大的竹篮头到湖

0: 或者小菜场去排队等无事开张。本地王国小生在大帽子马相普通，却是以前过的好材料。马慢慢的一出来，大概十多斤的样子，一老一小拎子转来，提了重的么子。我觉着接浪的布娃子走了台阔路上，有点骨折，有点痛，调个手歇一歇，掏出拳头咔咔个骨头。到屋里先不坐，先要拿黄瓜打出来，一根一根剖开来，用吊钢柄刮脱当中的瓜囊，拿伊一根一根码放辣辣桌头个边里向，倒面像小囡画的一种太阳边的光芒。等太阳拿搿眼绿颜色的光芒晒得起了皱纹，葛末正好拿伊拉倒到酱缸里去，换一个瞬间。接下来的日节好像有点长哦。黄瓜辣辣一年一年的太阳日头里，与酱亲密交融，晒过奶酥奶粉，不分彼此了。太阳出来，想帮外婆号召托起酱缸到楼下头去晒。外婆已经辣辣楼下头朱家妈平房门前的长台上摆好矮凳子了。下雨了，哎哟！我楼拿只斗笠得盖上去，雨落大了，可不得了，号召拿伊夺上来。每日天上上下下，细细观察米浆得知黄瓜的变化。当米浆浸透了黄瓜，黄瓜从青绿变身为浆色，差不多火候到了。外婆用筷头搭了搭浆，尝了尝味道，点点头。老早已经打清上瓷罐的一溜玻璃的光口瓶，摆辣了灶台浪向。再用清爽竹筷子，拿酱瓜一根两根的收进去收上了。酱瓜做好了，钢头罐、架子罐也烧得差不多了。搿眼干货得知酱瓜，辣辣挨下去的日节里侪是宝贝。看外婆用牛皮纸得知磨成风景光口瓶。一溜酱瓜瓶就摆辣辣床底下头，事体侪弄定当了。外婆像小作坊子，专门匀出一眼，切成小段小片，盛辣辣碗盏里向，分送拨了邻居阿芬姆妈、周师傅还有梅姆妈伊拉尝尝鲜头。嘴巴里还要讲了，苦苦泡饭，苦苦泡饭啊！晓得勿是啥宝贝，但也是自家做的家常美味。而且从来没失手过，外婆心里其实是美滋滋。早浪向酱瓜过白粥，酱瓜炒毛豆子过泡饭，热天食个夜饭才能吃，也是香气个爽口。酱瓜切碎脱，夹辣辣大馒头里向，馒头个面香，特指酱瓜个咸鲜，层次别有风味，配个豆浆。可是更加完美了。一个大热天的酱瓜，总归要吃到明年的开春。一再落空的日节，真是倒春晚。不过呢，春天来了，梅雨季又要来了。去年子热天留的米浆，就成了老料，炖了辣迷雾蒙蒙的江南春天里发酵的新浆，浇用起来，腌制夏天。搬离西大家之后，外婆就老少做酱瓜了。一直是年纪大了，自家做酱瓜劳累劳心的。二则是少了楼下头的纱帐，小小的阳台实在是难以饱吸阳光，也就罢了。买点榨菜、大头菜，勉强充充嘛。现在想来，外婆的酱瓜除脱姑姑泡饭还有炒毛豆子搿种传统吃法，实则配乌龙茶也蛮适口的。介许多年来，吃过品牌酱瓜，也吃过邻居自家做的，究竟勿是迭个一口外婆的酱瓜味道啊？迭口滋味里向也有我参与的老作呀。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0: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道路交通安全啊，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那其中呢，疲劳驾驶是杀伤力极强却最容易被司机抱有侥幸心理的。那么在2026年的6月1号开始啊，全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全国落地了。和沿用多年的旧标准相比呢，这次改动啊，不再是只盯着开车时长一刀切，而是通过驾驶行为、心理状态还有生活轨迹三维综合判定。那么到底怎么样算是疲劳驾驶？一旦被认定，除了扣分罚款，还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的张红云张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讲透新规，帮大家避开行车法律风险，守住出行安全底线。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张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那提到疲劳驾驶哈，就是以前常听这个词儿，但是好像很少被认定到吧，张律师，是这样吗？
3: 就是说真的疲劳驾驶，我觉得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概念啊，就觉得哎，你开车时间太长了，
1: 对，
3: 你没有休息。可能我们不会朝其他的那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只会说哎，他驾驶
1: 可能是自身一个状态，
3: 肯定太长了，超过了4个小时，超过了或者说连续5个小时，你也没有服务去休息一下。通常我们这个可能说你的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哎，肯定是驾驶时长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规出台了以后啊，就是其实不管是私家车还是网约车啊，还是这个我们的货运的一个驾驶员，其实对于刚刚主持人我们讲到的一个三维的一个认定，我们以前只说时长，可能只是一维的，
1: 对，
3: 现在有驾驶行为，哎，还有什么生理状态甚至生活轨迹。所以我们这个说它是一个三维的认定，可能肯定是不太了解的。所以很多人还是抱着这种哎，我只要没有开过4个小时我就不算疲劳了，就 OK 了。那么这种老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就着这个节目呀，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1: 那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去更新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规则呢？是因为以前的不够完善，或者说是以前出现了一些问题吗？
3: 我觉得这种肯定也是结合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驾驶的一个行为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比如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网约车平台接单这么一个现象。
1: 对，
3: 那甚至呢我们现在物流也很发达，这么一个超快的一个物流体系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个方便。但是呢它的一个驾驶行为那么也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从一个大的角度，一个呢我们旧规

0: 就归单依靠这个驾驶时长来判定。
1: 嗯，
0: 那么应该说初衷是管控一个长途疲劳，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0: 我连续驾驶4个小时，
1: 嗯，
0: 没有休息，或者是没有超过20分钟。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旧规的这个层面上，它是无法来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呢也恰是那个道路交通事故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从第二个角度讲，嗯，我们司法认定的，在那个比如说出了事故，我交警要去那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时候，那么疲劳驾驶它是一个法定的依据。
1: 嗯，
0: 那么好，但是碰到现实当中很多的驾驶员他犯困肇事啊，但是他的时长是合规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一个法定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标准，标准化的一个标准，那么就导致了呢，只能依靠办案人员的一个经验，他来去酌情去认定。
1: 嗯，
0: 那么有的人我一询问，我发现这个人，哎，明显他就是当时我询问的时候刚出事他就很犯困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你结合他的一个监测行车的一个记录仪，他没有超过4个小时，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认定？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就导致了在那个实践当中，很多的同类型的案件它各地的执法的尺度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异，
1: 这
0: 也是第二个层面的一个问题。嗯，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我自己大略总结了一下，不一定，
1: 嗯，
0: 不一定全面哈，
1: 嗯，
0: 就是网约车，刚刚我们讲到网约车啊，货运行业的一个兴起啊，
1: 嗯，
0: 就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个驾驶员他分段接单，
1: 嗯，
0: 碎片化的开车，
1: 嗯，
0: 那么就导致他单次的他的驾驶时长是不超标的，但是呢，他全天的作息他是不停的接单，不停的接单，嗯，对吧？他的这个全天的作息他是严重不足的，其实。这个人在这种状况下也是一个隐性的疲劳泛滥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基于以上的可能现实的漏洞啊，以及新增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常态呀，我觉得新规它是增加了从生理的状态呀，甚至你的生活轨迹
1: 呀，就各方面的认定，
0: 确实认定，我觉得实现一个全场景的覆盖。
1: 嗯，
0: 我觉得它的初衷都是来这个遏制这种隐性疲劳的一个驾驶状态。
1: 嗯，张律师说实话哈，
0: 嗯，
1: 就是在没有做我们今天节目之前，
0: 嗯，
1: 疲劳驾驶真的就是我觉得人的一种状态。
0: 嗯，
1: 从来没想过说因为有人因为疲劳驾驶而承担法律责任。
0: 嗯，
1: 我不知道小琪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2: 嗯，其实我看到很多新闻啊都是由疲劳驾驶所导致的。
1: 嗯，
2: 就拿我们网约车来说吧，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夜车的，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他可能更困。
1: 嗯，
2: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新规有一个时间，就是说一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但是这对于网约车来说好像对他们的营收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在相关的一些应用公司对它的补贴这个还是需要去调整的。
1: 嗯
2: 嗯，我觉得这个细则还是蛮好的，弥补了我们以前单单的看时间这个维度，我们有更多的维度去判定它是不是疲劳驾驶。
1: 疲劳驾驶，
2: 哦，这个规则还是蛮细致的，挺好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跑长途的司机，
0: 嗯，
1: 尤其是我就打个比方，
0: 嗯，
1: 就是我老家就离这里比较远，
0: 嗯，
1: 大概有100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
0: 嗯，
1: 然后我每一次开回去可能要10几个小时。
0: 嗯，
1: 如果他说我一天只能开8个小时的话，
2: 两天还得住一晚上。
1: 对，我就必须要住一晚上，
0: 嗯，
1: 我才能到家。
0: 嗯，
1: 我就说实话，我感觉他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人性化。
2: 是的，
1: 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嗯，
1: 张律师，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老规只看开多久，但是新规还要看你睡得好不好，
1: 嗯，
0: 开车困不困。我觉得它的那个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最重要的意义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1: 嗯，
0: 我们说什么方面的困难或者不便利，都要为你的这个安全来让路。因为像这种疲劳驾驶，我们可能会开短途的时候，你大部分开1个小时、2个小时，你觉得可能说我的身边没有什么疲劳驾驶的这种案例呀，但是你去看看我们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案例当中，
1: 嗯，
0: 你就会发现疲劳驾驶它一旦出现状况，
1: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后果的话就是重则就是人伤啊，或者是生命危险。
1: 嗯，
0: 这种案例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私家车，我自己开车的话，
1: 嗯，
0: 我可能想着顶多疲劳驾驶，你罚我个200块啦，或者记我个3天我再学回来啊。
1: 嗯，
0: 但是在那个营运的这种行业，疲劳驾驶 他对乘客也好，对司机本身也好，他对整个道路的安全也好，他带来的一个隐患是非常之大的。
1: 因为他一旦疲劳驾驶，这个超时的可能性会更大。
0: 是的，
1: 而且他因为他是连轴转的，就今天要做，明天也要做，
0: 这就是他的工作。
1: 对对对，所以他这种

0: 疲劳驾驶的话，它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嗯，刚才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个新规出台的一些背景啊，包括旧规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做一些简单的剖析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结合一些案例啊。更直观的去了解一下新规到底规避了哪些事故的风险，我们也选取了三类案例，一类呢是这个私家车隐性疲劳，还有一个营运网约车的肇事，还有一个货车长途超时的肇事，分别也是对应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新规的三个维度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二广高速湖南段私家车主徐某独自是长途自驾。前一晚呢是熬夜只睡了3个多小时，行车途中啊在服务区简单坐了10几分钟，连续驾驶时长没有超过4个小时，但是这个行车监控却显示车辆多次压线跑偏，驾驶人频繁低头，双眼短暂的闭合，最终追尾前方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而且这个事故造成车辆损毁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在这个旧的规则之下呢，交警结合了行车状态啊，包括当事人的供述，认定过度疲劳驾驶，司机是全责，罚款是200元。那张律师，在这个旧规里啊，其实我们看到时长没超标，但是却认定了疲劳驾驶。那么放到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6月1号新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个案件会怎么取证，怎么认定这个司机的他这个法律责任会有所变化吗？
1: 其实在这个案子里边，应当是新规还没有实行的时候，
0: 对，
1: 那么我们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应该是说它旧规是没有剩余状态的这个法定的一个认定的一个依据。我觉得该案呢应该说交警的认定我觉得还是蛮细致负责的，
0: 他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
1: 对，他突破了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我法定标准没有这个，但是除了法定标准之外，你作为这个判断现场来说，肯定是结合当时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要依赖于这个处理事情的交警本身的他的一个经验也好，他的一个处理方式，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判定应该说还是符合这个案子本身的一个状态的，因为驾驶员你明显呢你就去犯困呀，你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啊低头啊这么一个状态，就明显显示这个人肯定他的注意力不行了，所以在这个案子情况下，那个其实当事人的话，这个他主观的状态自由裁量的一个空间很大，所以我们说在老规情况下，他同类案件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当然了，这个案子的话，我们站在今天的一个角度认为他是超前的，是符合实际情况。
0: 对，
1: 但是新规落地以后呢，好，那么像车辆呢，它的这个预警的监测系统啊，行车的几个记录仪的一个画面，甚至包括它这个在这个行车当中监测到它的闭眼超过这种2秒还是多少的一个状态，它都是那么法定的一个取证材料，它是法定的，注意啊，就以前是可取可不取，现在是必须的。那么好了，只要我们的视频能证实驾驶人他处于一个我们刚刚说到他频繁的一个闭眼，车辆呢是无意识的一个跑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即使他的驾驶时长不足4小时，那么这个凭生理状态这么一个维度就能去法定的认定他是疲劳驾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新规里边啊，就是说说到有一个叫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的双眼呢完全闭合超过2秒，就可以作为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么其实我也很好奇，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2秒啊，10分钟的这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就医学上它通常其实叫你的闭眼，比如说你可以试一下，超过1秒的话，1秒的一个闭合就视为有点异常了啊。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
0: 就犯困了，
1: 你一直都是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实践当中，如果说你的时速在60公里以下，那么你闭眼2秒，其实相当于盲驾约33米，
2: 挺恐怖的。
1: 那如果说你的时速在高速上是120公里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你的这个2秒的这个盲驾相当于是66米。
0: 太恐怖了。
1: 那所以说我们以为哎呦就2秒呀，能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会
0: 这样一对比就看出来了，
1: 对，你就会觉得这种情况下他的驾驶能力已经是严重受损了，
0: 确实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这个已经处于这个

0: 个过度疲劳的一个等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法律责任的一个变化就归纳以罚款为主。那么幸亏被依法认定疲劳驾驶后，那么在这种像这个我们本案当中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交通事故，那么它直接就可以作为这个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定案的关键的一个依据。
1: 嗯，
0: 那么所以对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的责任的一个标准、责任的划分，
1: 嗯，
0: 甚至是不是后续，因为我们交通事故里边，如果说主责以上致人一人死亡呢，就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如果说你不是主责的话，你可能就是民事赔偿标准。
1: 嗯，
0: 那么对于驾驶员的这么一个处罚的一个力度，甚至保险公司后续的理赔，它其实带来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
1: 嗯，确实是哈。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它其实还是就是虽然当时还没有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但是它其实基本上是按照这个，
0: 还是我们按照新规的，就是应该说接近了这个事情本身的一个责任状态。
2: 嗯，而且交警他判定更有底气了，因为旧规的时候我说你是算是交通肇事罪，是疲劳驾驶，但是他驾驶员可能不太承认，说我没有到4个小时，是他有异议的。
1: 对，那法律上这个规定好像
0: 法律上也没有强制性的一个标准，我去对照着某一条某一条，哎，这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标准，所以所以说那个在之前的时候就同案不同判的一个全国各地还是蛮多的，也造成了实践当中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障碍。为什么你是这样，我换个这个案子我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新规的那个实行以后，我们就完全是那个同等平台上量化的这么一个标准。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要感谢这些就是敢于打破常规的这些交警，
0: 是的，
1: 然后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其实它让整个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哈更加科学和规范，
0: 应该是推进了这个规则的一个出台，
1: 确实是这样的。好，我们来再看看第二个案例哈，上海杨浦法院的一个判例，网约车司机李某凌晨持续接单，事发前24小时仅睡眠不足5小时，白天继续跑车，行驶至非机动车道时犯困走神，撞倒晨练行人，致一人当场死亡。交警呢是调取了接单记录、手机作息记录，证实长期睡眠匮乏，认定疲劳驾驶肇事，司机这个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那法院呢是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同时承担了100余万元的民事赔偿。你看这个旧规里哈，调取作息、接单记录其实属于一个辅助的证据哈。那新规当中呢，是直接把这个生活轨迹纳入到了法定的认定维度，它是不是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呢，张律师？
0: 嗯，那是的。你看我们这个案子当中，所以就是我们说，哎，你比方说作为个人，我是个私家车主，你会觉得哎，这个疲劳驾驶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是真正是切实到我们看这种网约车的营运当中，它带来的危害有多大，
1: 而且它是长期疲劳驾驶。
0: 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他为了保证这个平台的接单，当然了也是工作的需求，我们不能去那个说这个，但是呢对于这种现象带来的这个危害，我们确实是关注到了。比方说这个案子里边，他就是熬夜接单，你说如果说他不是跑长途，比方说我们这个上海市内的可能说一个多小时你就一单啊，对吧，你可能说达到4个小时，其实是很难达到这个连续4个小时的，除非你跑外省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约车接单他抢单的话，那么他其实不仅是说像我们专心驾驶，他还要抢单的一个过程。其实这种情况下，人的这个极度的，
1: 他并没有休息，
0: 关注、焦虑，你的是没有休息的一个状态。
1: 就算他中间这段时间没有开车，但是他其实没有在休息，还是疲劳的状态。
0: 所以的话，你看看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他从生活轨迹的一个维度，他的是睡眠是不足5个小时的。那么而且的话，这就导致了什么呢？他日间行走了撞死行人。那么在旧规当中，那么接单记录、他的作息记录，它只是辅助参考的证据。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案子当中，基本上没有这个什么生活轨迹还能作为他的法定的或者说他的判断责任的标准，那么我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那么它是不能作为单独的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依据。 那么在新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他的生

0: 活轨迹，它是法定的一个判断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交警去调取平台的接单记录啊，甚至手机的睡眠记录啊，你的住宿的消费记录啊，通信记录啊，甚至你的通宵务工后的这个驾车车辆的一个行驶情况啊，我觉得这都有了一个法定标准。像比如说我们以前你去交警在调取我们在生活轨迹里边，当然了这个案子里边虽然没有，甚至说有他的用药记录啊等等，那么你去调取的权限在哪里呢？那么这个新规出台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平台的一个接单手机啊，甚至你手机的睡眠记录啊，因为现在每个人基本上手机，尤其是我们这个这种网约车司机啊，他的手机都要时时放在身边的，还不像我们注意一点说你的睡眠的时候你的手机是放在卧室之外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其实是持续工作的一个状态，他的手机是24小时带在身上的，所以这种手机的一个睡眠记录其实也是都是本案的一个法定标准。那么在这种本案当中，你看我就不用看时长，那么我直接依照生活轨迹去认定他的认领标准就很简化了一个很多。那么像我们本案当中的话，那么认领呢他是疲劳驾驶，那么他是全责。
1: 对，
0: 那么全责的话在我们这个交通肇事罪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么一个维度的话，他全责他就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假设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说他没有认定他是疲劳驾驶，那么是不是能够认定全责或者主责呢？如果达不到这个主责或者全责的角度，他就是个同等责任，那么好，他就只是民事赔偿，他就达不到要担这个交通肇事罪这个刑事处罚的一个角度。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新规以后呀，我们把生活轨迹纳入了法定的认定，其实对于司机来也好，他的一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关注这个营运的这个司机啊，我们觉得一个呢，你也是要留存平台的派单记录，如果说你强制的超负荷的一个排班的话，那么其实如果一旦认定交通事故，你司机本人受到的一个处罚不仅包括民事赔偿，你还有要坐牢。
1: 对，就是如果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你还要承担刑事
0: 责任。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对司机来说，营运司机来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了，如果说你平台的那个强制超负荷的一个排班，虽然如果我们是为了赚取那个生活费用，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新规出台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要考虑了，那么你连续的疲劳驾驶对他人还是对于本人哈，那你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危害，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拒绝出车的，并且可能向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投诉也是允许的。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层面上，作为我们营运的司机来说，你就要合理规划好你的作息，你要保证我单日的睡眠我要6个小时，因为一旦的话你这个不合理的一个派单啊，这个碎片化的这种接单啊，造成你的疲劳事故，那么你这个后续你可能承担的责任就是非常之巨大的。
1: 确实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吧，是湖南高速货车肇事案。这个货车司机蔡某啊，是长途运输，临近4小时就在高速路边短暂停车5分钟，不下车不熄火，简单停顿之后呢，然后就继续行驶，连续驾驶10记早已够超过负荷了，最终呢是追尾了小轿车起火，是导致了4人全部遇难，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法院就认定疲劳驾驶情节特别恶劣，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有点这个掐表应付休息，
0: 应付
1: 对吧？就是他想快一点赶时间，但是呢，他又怕疲劳驾驶被逮着，那怎么办？他选择了这种方式，就是其实表面上看哈，他是在规避这个责任，实际上他就在不仅是在糊弄别人，更是在糊弄自己，也是把生命当做了儿戏。你看这个新规当中，其实对有效休息应该是有一些重新的界定的，是不是？就是和以前好像还是有点区别的，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因为这个货车司机疲劳驾驶，4人死亡，

0: 后果很严重，
1: 这是多让人心痛的，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就是在这种高速上，那个货车啊，这种事故还是频发的。那么，像旧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它只是写明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是没有界定什么是有效休息啊，所以就导致了在实践当中，包括我们这个司机，他就是路边停车5分钟，车辆不熄火。甚至我们在这个实践的案例当中也发现，有的这个货车司机，他就是，哎，这个原地停车就在驾驶室里边，自己打了个盹儿，这种情况下，所以这种导致了他这个车上久坐，他来凑时间这种钻空子的行为还是蛮多的。那么好，在新规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哈，他对有效休息，他就做了一个界定，他是怎么界定的呢？他是说需要车辆要熄火驻车，要熄火，那么要是脱离在驾驶操作的一个状态，这才叫有效休息。所以对以前的这种你停在车上啊，这个就是打个盹啊，就是起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防范。那么像这个车内坐着或者是车辆不熄火短暂的停靠，它都不计入休息的一个时间。那我们这个新规里边，它是时长的话，我们也有必要那个稍微那个确认一下，就是说，就普通机动车，也就是我们常规说我们私家车哈，自己开车，它是还是沿用这个4小时要休息，要是那个不少于20分钟这么一个基准。但是我们发现它对于客运车，它就是其实是它的是严格了，加重了。那么客运车的话，它的大巴车呢，就夜间从这个晚上的10点钟到次日的6点钟，这个连续行驶是不得超过2个小时，它有明确的一个时长。那么对于重型货车、重型货运车，那么重型货运车这种物流常态中，尤其是夜间行驶是蛮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车辆的单日累计的驾驶时长有了一个上限，8个小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那种大车司机啊，跑长途货运啊，他一天都是在路上的，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多的。那么当然辛苦也是辛苦，但是呢，它也是重特大的交通事故。这种是重型的货运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你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它造成了4人遇难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一旦发生都是重特大交通事故。
2: 确实是。
1: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它严控的时长在8小时。我觉得8小时这个时长呢，也是结合我们的法定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那这个8小时怎么来的，也是结合我们人体正常的，以你每天的一个工作时长，8小时你可能是注意力集中的一个状态，超过8小时，其实人的这个精神啊，
2: 就会疲劳了，其实
1: 疲劳啊就涣散了，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你就不安全了，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说本案的话，如果在新规下，他5分钟未熄火停靠，他直接不计休息，从这个驾驶行为这个角度呢，他直接就锁定是疲劳驾驶了。那么这种像本案的话，它是造成多人死亡，就属于特别恶劣的一个情节。它量刑的话是3到7年。
3: 其实刚我们说到这个货车司机，其实我们在公路上货车司机都是有盲区的，因为他座位很高啊，更别说在夜晚驾驶的时候，而且是在疲劳驾驶的情况下，这个发生事故其实就是重大事故。因为之前我们沈海高速也发生过重大事故，也是司机疲劳驾驶导致11个人死亡，所以他们应该警醒啊，要做自己安全的负责人。而且我们现在之所以说疲劳驾驶现象非常的频发，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小汽车啊机动车有了智能驾驶了，所以说司机觉得很困的时候，我就直接开自动驾驶吧。但是自动驾驶它可以不是万无一失的，它有可能是判断路况不是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们驾驶人不能完全的睡去就开着自动驾驶，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2: 确实是这样的哈，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就刚才其实我们分享的这个三个案例也是围绕这一次的3个维度哈，然后做了一些非常细致的这个讲解。但除了这3个维度之外，其实里面还有会有很多很多细节类型的东西，或者说是我们在日常驾驶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确实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我们今天新规当中的几点内容哈，再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拆解。首先新规

0: 明确满足了任意维度，即可认定是疲劳驾驶。我们先讲这个最基础的驾驶行为的维度哈。普通的私家车、货车、客运大巴、网约车，它的这个时长标准有区别吗？张律师，
1: 其实我们刚刚也稍微提了一下哈，它是有区别的，就是。普通的私家车，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开车啊，你不是载客的，你不是以盈利为起始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个人，你会觉得哎，疲劳驾驶好像在我身上的话没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说在这个驾驶行为的界定上，它对私家车和营运车它是做了一个区别的。那么像这种私家车、小型的车，它也是驾驶只也是只要是超4个小时的话，你休息要小于20分钟是直接认定的，也就是你休息时间要满足大于20分钟了。而且那个大众型货运的话，客运车它就是从严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6点钟，你连续驾驶不得超过2个小时。像这种重型呢，你更是单日的话累计不能超过8个小时，它有一个上限，有个上限。所以我们就会摆脱了那种你一天可能要你要跑个新疆，或者你要跑个多远，你可能说一天24小时都在路上，这我觉得在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长途货运司机当中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这是一个时长的驾驶行为的那个时长的一个认定。像我们刚刚说了那个有效休息，什么叫有效休息？说你必须熄火停稳，要脱离你的驾驶岗位。有很多人说我到了那个我在车上，我靠边，我路边那个甚至这个应急车道，我们也会发现我就那个窝在车上驾驶室里，我就躺着我休息一下。这种的话，车内睡觉了，车上用餐了，还有你原地的这个怠速休息，怠速就是你那个时间那个速度慢一点点的那种哈，那么这一律是不算法定休息的。不能重置你的连续的驾驶时长，
0: 这事儿是不能糊弄的。
1: 刚刚我们这位主持人还讲到一个智能驾驶的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说两句，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提到，那我这个反正自己不用驾驶，我就躺在这里，我就那个直接智能驾驶好了。那这个算不算我那个算不算我
0: 疲劳驾驶？
1: 对，反正我自己一直没有花心思，他认为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规里面没有排除说你那个智能驾驶就算你休息。智能驾驶和你我们是法律上规定智能驾驶只是你的辅助手段。它我们也是觉得要稍微提醒一下哈，因为我们的路况你不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真空状态，
0: 很复杂
1: 的一个，所以我们觉得你的这个智能驾驶顶多是在比方说你开车稍微疲惫的情况下，你观察路况做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
2: 手还是要扶着方向盘的，
1: 千万不能说因为有智能驾驶我就完全就交给车辆，交给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那么因为这个我觉得之前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其实
2: 是的，
1: 还是有重大的一个引起了重大的一个社会舆论的。所以我们切莫就是钻这个一个空子，还是有必要的，我觉得提醒一下，
0: 这确实也是得不偿失。
1: 嗯，
0: 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网友的留言哈，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有位网友他说要治理疲劳驾驶，光治理司机是治标不治本。他说现在各企业工作时长有些都超过12个小时。他说运输可能也只是向企业的经营时长，就是意思是员工的这个上班时间靠拢而已。他说什么时候把这个就是劳动法能够更严格的去落实，什么时候可能才会停止这个内卷，什么时候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1: 所以
0: 他说其实有道理
1: 的，说
0: 的
1: 也是很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制度的出台都基于这个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各方面的去推动，比方说我们像本案的这个法规的出台，那么好了，因为新型的这种网约车的出现，新型的物流经济的发达，发现了很多不好的行为。当然了，平台这种为了追求极大的一个效益，我可能说网约车司机也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所以我的接单是不停的派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继续说，比方说我们在救国的情况下，也有交警去认为这种事情它是不合理的，也算疲劳驾驶，就做出了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认定。我觉得也是各方面的力量都在推动着我们这个新的规定啊，去一个出台。我觉得这

0: 作为网友的提议也是非常好的。
1: 嗯，确实是。嗯，如果说这个公司要求司机，比如说他需要开十二个小时才能到达，
0: 我们刚刚说到啊，他可以拒绝派单呀。
1: 对，
0: 那你如果说因为你的这种拒绝，如果说单位对你认为你那个违法解除啊，认为你不遵守劳动规则，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单位呢，这种在我们这个有新规这个法规的一个情况下，是强制你必须休息的。
2: 嗯，
0: 那么单位的这种，我假设哈，违法解除啊，各方面的处罚，他就是违规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就可以主张自己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规定的出台，也是会连锁到上下游一些那个事件的一些去认定。
1: 确实是，嗯，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运输，并不是说给企业出了难题，
0: 嗯，
1: 只是让企业更加合规，更加去兼顾到人身安全这个非常重要的红线，然后去落实一些具体的细则。比如说可能有些企业说，我这个货物一定要今天到的，虽然要十二个小时，但一定要今天到，那你可以派两个司机，对吧？他们可以交替着开，那就保证每个人他都是在八小时内的驾驶时间了。
0: 那我觉得这个规定出来以后啊，对于一些，因为我之前也有物流行业的客户，对于物流行业其实影响很大的。那么好，物流行业比如说他在那个掐算我从某地到某地的这个运输时长的时候，他之前没有这个新规出台，他是应该不考虑这种累计上限八个小时这种。那么好了，在这种新规出台了以后，他在从某一地的物流 A 市的物流到 B 市的物流，在这个物流时长的时候，他肯定要考虑到我这个驾驶司机单日不能超过八个小时，他就要把这个时间核算进去，从而他的物流成本也好，或者物流的费用也好，都会引起这种相关联的行业一系列的一个反应。像比如说这种我们刚刚说的驾驶行为，像这生理状态，你说我怎么认定呢？对吧？那么其实在我们新的规的情况下，你的这个车载的一个疲劳的监测系统，还有我们高速卡口的一个智能抓拍啊，还有你的行车记录仪啊，就是一个取证啊，这种点头试睡啊，我说依照于现有的这些比较发达的这个监测一个体系的话，交警部门在依法认定提取证据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我们现有的这个新规情况下给出的这么一些取证手段是只能够取证的，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高速啊，重点的路段，它的智能的设备它也是全覆盖的，所以取证的效率是大幅提升的。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些相关联的部门和这个我们的相关联的行业，哎，不要觉得我一个生理状态你怎么去取证呢？因为我新规居然出台了，是可以取证的，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
1: 还是有办法的。
0: 对，是的。
1: 你看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奇啊，他说可能停五分钟我算不得休息，但是如果我真的停了二十分钟，我在车上闭目养神算不算休息，我停车在车上玩手机算不算休息，我停车在车上吃饭算不算休息，那到底怎么样算是有效的休息，如何来认定呢？
0: 我们刚刚就说得很清楚呀，你在车上用餐你是不算的，你是要脱离驾驶岗位的，就是让你，
1: 对，
0: 是不是有效休息，
1: 就是，坐着
0: 我就脱离原来的环境，我整个身心是放松的，我才能得到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休息，你才叫有效呀。所以我们之前因为没有这个什么叫有效休息这个概念，就导致哎，你去钻这些漏洞啊，钻这些空子啊，现在新规出来的话直接就给你封闭掉了，
1: 确实
0: 明确是不算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生理状态的维度哈。网传双眼闭合大于等于两秒就认定为这个疲劳了哈。然后这个交警它是依靠哪些设备取证的呢？刚才我们看到是这个行车记录仪，然后其实刚才还有网友在问哈，他说这个应该就是出了事故之后交警才来认定的吧。如果要是说就是每一次都去挨个检查的话，他说就什么事都不用干了，就去检查疲劳驾驶就好了。他的意思是不是只有发生了事故才会去做认定？
0: 我觉得不能是从这个角度，这又有点钻空子投机取巧的一个想法了哈。我们说的那个不客气一点讲啊，我们觉得这个规定的出台不是为了限制你，是为了规避疲劳驾驶，防止事故的发生。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摆正这个认识
1: 这
0: 个规定的一个
1: 态度，到底是为什么。
0: 那么像这个，当然了，从事故的发生以后我们能够有效取证到你的生理状态，这是对于后续的赔偿处罚它有依据。但是

0: 我们是为了规避。
1: 嗯，
0: 那么这种规定出来了之后的话，是就是你是限制你是疲劳驾驶的，是防止这个事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因果关系给倒置了。像这种我们刚刚也讲到哈，这个比如说我不出事故，嗯，我是不是我就那个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呢？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当然了，你出了事故，交警肯定去调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嗯，所以就导致了很大一部分人，比如说我在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高速卡口啊，或者是重点路段啊，那么这种智能设备都是全覆盖的。甚至说新规出台了以后，我们也不排除为了说从行为的角度，为了让这个我们所有的司机切实感知到有这个行为出台了，也不排除在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路段
1: 卡，像查酒驾一样，
0: 就是查酒驾一样去查。
1: 嗯，
0: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以前酒驾频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到我只要不出事谁来管我，是抿了一口酒呢，还是抿了半两还是一两呢？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之前为什么大幅度的查酒驾，是因为它对行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1: 嗯，
0: 同样今天我们出台了这么疲劳驾驶，也是因为疲劳的驾驶成了一个马路杀手的诱因，
1: 嗯，
0: 重要的诱因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包括我们自己啊，还是要对这个疲劳驾驶这个规定的出台要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
1: 确实是，当一个新的规定出台之后哈，其实我们最主要不是去想他会不会查到我，而是去想他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规定，那他对于我的这个驾驶或者其他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样的益处和帮助。那去这样想的话，你可能更会去想去遵守它，而不是想要去逾越它。
0: 对，
1: 然后
0: 去
1: 违反这样的规定，
0: 遵守的。比方说像对我们私家车来说，其实你开了四个小时，你服务区休息个20分钟很正常了，
1: 确实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于这个上限，我们只是说对于重型的货运客车它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它是有区分的，因为它是一个连续作业，是一个工作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像这样，比如说你私家车，你可能偶尔回趟老家跑个长途，它是极个别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它不是你一个连续的你的一个工作状态。
1: 嗯，
0: 所以它这里边其实说，你说对我个人，对于你私家车来说，有没有造成行动上的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的。
2: 嗯，就听到这儿，我本身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1: 嗯，
2: 因为我有一次在高速上观察到了很多开高速的司机，他就是左手拿手机，
0: 嗯，
2: 右手捉方向盘。
0: 嗯，
2: 然后我说其实针对我们玩手机出现交通事故也是有的吧。
0: 嗯，
2: 什么时候对于针对玩手机使用时间啊，包括各个维度的有更加精细的这样法律的细则，会不会也会出台呢？
1: 这个玩手机是一定不允许
2: 的，
1: 因为本来，
2: 嗯，
1: 这个交通规则当中都是，
2: 嗯，
1: 就是明令禁止玩手机，
0: 禁止是
1: 抽烟，对，都是
0: 不
1: 可以。不
0: 允许的。
1: 嗯，确实是不允许的。他本身就是在做一件这个违反
0: 法律强制性、禁止性
1: 规定的事儿。
0: 嗯，
1: 那至于他这个时长，
2: 嗯，
1: 可能暂时还难以
2: 细节能不能再精细一些，包括法律的，
1: 嗯，
2: 能够遏制这种上高速也会玩手机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还蛮多的，
1: 可以加，适当的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加重一些？
0: 只是我们要明确一下，像这个玩手机，首先它是不允许的，是禁止的。
1: 嗯，
2: 对，
0: 没有说像我们疲劳驾驶，还有很多那个生理维度啊，时尚的一个人，他就明令禁止，
1: 这个行为就是不允许，
0: 就是不允许的，不存在说你玩多长时间，你玩就不行，手机拿在手上也不可以的，他就是这么一个规定。那所以只是说，哎，有很多人他那个，当然了，你玩手机发生了事故，那这个责任你肯定是你这边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确，他本身就是不允许的，只是说一些人他没有受到教训，还是说明明。
1: 嗯，现在有很多这个信号灯，其实它都会提示你这里有是什么接打手机拍照，
0: 嗯，
1: 对吧？
0: 对，是的。
1: 以前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听说，
0: 嗯，
1: 啊，就是法律里面有这个条款，
0: 嗯，
1: 但是你说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扣分，好像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对对，身边至少是比较少的。
0: 嗯，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摄像头开始精准的捕捉，
0: 能够精准的捕捉到，
1: 因为确实是在一边驾驶一边玩手机，它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0: 这个影
1: 后果也是，因为它根本。就你看手机，你就不能看前面
0: 了，就脱离了这个驾驶的一个状态。啊，
1: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所以它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三个啊，这个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维度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生活轨迹的问题。
0: 嗯，
1: 交警会调取哪些信息呢？就有的网友就说，
0: 嗯，
1: 你看我熬夜追剧，我那个吃了感冒药了，比较嗜睡，

0: 对吧，或者前一天高强度的加班，这些都会了解吗？他说这是不是有点侵犯个人隐私了？对，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闻也是的，他吃了安眠药，但是第二天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你吃安眠药了不应该开车。但有的安眠药是可以开车的，因为安眠药的种类还是蛮多的，这是不是涉嫌到侵犯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呢？
1: 哎，
2: 有这样的一个界
1: 了解到这个生活轨迹的问题，
2: 听众觉得法律意识现在确实很高，那立马想到个人隐私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哈，我们法律是保护个人隐私的，但是在你的个人隐私，妨害到 公共安全的时候，那么以公共安全为第一位，你不能说以我的个人权利为由，我就要干啥就干啥，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权利它是有边界的，你不能以妨碍到他人、妨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所以我们觉得个人隐私不是你的借口和有效的一个屏障，这个我们要确认一下啊。那么好了，在我们生活轨迹的这么一个维度，为什么会有生活轨迹这个概念呢？ 我们觉得因为也是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个交通事故你会发现，哎，这个人现在因为这个随着这个视频啊各种都很发达了，对吧，我可能熬夜啊，我就一个晚上不睡觉呀，甚至我吃这种，因为感冒药它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嗜睡的，所以有些感冒药它还是分早上晚白天和晚上都有区分的，还有这种所谓的高强度的一个加班啊，这种都是存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呢，赋予这个交通部门的一个权限，你可以调货运平台的接单记录。那你说这个在以前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是不是涉及到平台的一个商业秘密呢？但是我觉得在公共利益面前都要让步。那么还有你酒店的入住记录，还有你的手机的一个消费及行程，以及你的就医的购药的一个记录。那么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熬夜睡眠不足6个小时，你服用的这个标注了这种有嗜睡副作用的一个药品，因为蛮多药品这种有嗜睡的副作用还是挺多的。那么像这种重体力劳作户驾车，它其实都属于这个叫生活轨迹的这么一个层面啊。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发生了一些 交警就可以从你的这个层面，我去调查。那么如果调查到有相应的一些评证的话，那么就可以退定你是疲劳驾驶，然后据此进行处罚。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上讲，那么貌似从表面上看，好似那个行政部门的这个手伸到了你个人私生活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基于这个在这个有交通的一个违法行为的一个层面下才有权限去调取。同时也提醒我们哈，不要觉得我的生活我做主，当然了你的生活你可以做主，但是你做主的范围内要让你的生活呀保持到不影响他人，不影响安全的一个状态。
1: 不影响他人，不影响安全的一个状态，对我们自己其实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觉得这个要求呢，其实它也是良性的，你的生活状态好了，你的身体也好了，你各方面也好了，当然了，你将来你如果驾驶，你到那个公共的交通道路上，你也不会成为马路杀手。我觉得大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推动作用。
2: 确实是这样哈。你看新规开太久不行，犯困走神不行，休息不够也不行，其实它也是从3个维度哈，避免大家去钻空子。就是再次强调，就是新规它的这个落地不是为了去约束谁，而是为了让大家把安全这件事儿哈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让你知道，你不是说我机械性的觉得我只要没开满4个小时我就可以开，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现在不允许你开了，要让你休息了，那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去休息，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对吧？像我们刚才其实有位网友在说，他说想

0: 下有些网友的留言，有网友他说高速服务区停车熄火下车吃饭30分钟肯定算是有效休息吧，我们刚才其实说下车对吧，离开这个驾驶室，但是他说哎，那比如说我又中途进了其他的服务区去上厕所15分钟，哎，这个能不能重置连续驾驶的计时呢？
1: 那我们说你熄火下车用餐30分钟，这个是肯定是合规的来计入你的有效休息的，但是你停车入厕15分钟不足20分钟，那是不能清理连续驾驶室。
0: 有些时间还是要，还是要。
1: 所以这个，
0: 比如说你在这个服务区，我又待了30分钟，那我就或者是20分钟以上，
1: 对，
0: 那可能它还是属于的，是吧？它其实20分钟，它只是一个底线，
1: 对，
0: 对不对？其实也并不多。
1: 强制你必须休20分钟，你开了4个小时了，你20分钟还不休息的话，
0: 确实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白天分时段接单，中间断断续续休息，24小时累计。开车超过8小时，新规下算违法吗？平台有没有责任提醒司机休息呢？
1: 其实目前按照这个新规的来说，应该单日的话累计8小时，它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罚条。
0: 你想8小时以内，你要超过可能就不行
1: 了。但是这个分段驾驶的话，它这个叠加的作息不足，那么如果说出险后，它依照生活轨迹来认定疲劳，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根据这个网约车的一个管理规范的话。它平台的话，它是负有安全提醒、合理派单的一个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违规强制超劳派单，我们说是，
0: 因为他开车8个小时，不代表他工作了8个小时，其实工作时长只有更长，还有接单啊什么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有网友他说吃了这个有嗜睡成分的感冒药，自己觉得自己挺正常的，但是开车路上如果一旦发生事故之后，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吗？
1: 这肯定算的，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很清楚，在生活轨迹的这个层面上，他的药品的说明书如果标注了嗜睡。禁用驾车的，那就属于生活轨迹认定的一个范畴。发生了事故的话，它是直接可以作为这个认定疲劳驾驶，成为定责，甚至后续保险的赔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依据的。
0: 确实是啊，非常感谢张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个全面和细致的解读。那6月1号开始呢，这个疲劳驾驶三违认定新规已经是落地了。本质呢，其实不是为了加大处罚力度，而是希望用更加科学的标准，减少因为隐性疲劳引发的悲剧。那最后，我们也请张律师给我们广大驾驶员一些提示吧。
1: 我觉得还是我们作为私家车主的话，你出行之前要保证自己那个充分的6个小时的睡眠啊，要这个要杜绝这个熬夜驾驶的这个侥幸心理。那作为第二呢，作为呢我们的网约车啊这种货运的这个营运的从业者呢，也要主动拒绝这个超负荷的一个派单哈，要留存派单的一个聊天、排班的一个记录呀等等，然后要遭遇到强制这种超时出车时，也要来依法维权。那么也要严格按照20分钟的这么一个有效休息的一个标准来规划我们的一个行程。那么所以。最后总结的一点啊，就是行车途中我们一旦出现到头晕啦、困倦啦，你就要就近找安全的区域要停车休息，不要硬撑着赶路。所以我们觉得新规落地的本质是用科学的标准来减少交通事故，守住作息就是守住自己和路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0: 千万不要觉得停一停都会过去，停一停可能危险就来了。
1: 是的，所以事故的发生都不是说我觉得可以你能掌控得了的。
0: 确实是哈。那最后小七有什么样的感受，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不仅我们驾驶人要依据法规啊，不要疲劳驾驶，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企业要有一种人文关怀，保障更多司机的休息的安全的权益，让他们更加安心放心安全的去开车。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安全的责任人，要为自己的安全保驾护航。
0: 确实也不能因为这个因为他们开车时间短了就大幅的减少这个工资，那可能也会导致部分司机铤而走险的，对吧？那你看通过今天的一些判例哈，我们也了解到一时侥幸硬撑开车带来的可能就是车辆损毁啊、巨额赔偿啊，甚至是牢狱之灾，毁掉了自己以及其他家庭的这种幸福的生活。那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严控这个连续驾驶时长，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服药后呢也 尽量不要开车，尤其犯困的时候哈、
1: 嗯。
0: 那营运司机也要合理的去安排一些接单的时间啊，不要透支身体赶路。一旦行车途中遇到了一些这个困倦啊或者视线模糊这种情况，那么也要立刻的停车休息，安全永远比赶路更重要。那再次也提醒大家要拒绝疲劳驾驶，守住道路底线，既是遵守法律法规，也是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再次感谢两位，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
0: 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2: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4: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4: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5: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6: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7: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8: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29: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7: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29: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我们特邀上海嘉定区枫邦高级中学沈杰老师。沈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成长故事呢，是关于一位高中女生的，她的名字叫小雅。小雅这个女生，平时我在校园里看到她，我总觉得这个女生她的身上给我的感觉是阳光明媚的。可是突然有一天晚上很晚，我收到了一条她给我发的求助信息。她说，老师，你明天什么时候有空？我想找你聊聊。第二天呢，我们如约在辅导室里相见。我看着她没有了平日里的朝气，满身的疲惫，垂头丧气，我内心有一个大大的疑惑，到底会是什么困扰了这个原本很明媚的女生呢？那在小雅的描述当中，我了解到原来她在学校的羽毛球兴趣课上认识了一位隔壁班级的男生，两个同学对羽毛球这个运动都有非常强烈的热爱，也有非常浓烈的兴趣，所以他们相识之后经常约着一起打球。在不断的频繁的互动过程当中，两个人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愫吧。他们虽然没有挑明关系，也没有表情达意，但是两个人的内心不免都泛起了一些涟漪。所以小雅告诉我说，他们用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方式相处了一年，陪伴了一年多。有一天呢，这个男生突然告诉他说啊，我想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最近觉得学业压力非常的大，我们以后能够尽量的少见面或者是不联系。其实男生就透露出，我不太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跟你相处了。小雅明白了男生提出的意见，那被迫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在男生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办法回归到原有的平静，内心感觉非常的悲伤，学业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小雅说，妈妈发现了自己的异常，妈妈也很担心自己最近的状态。那在妈妈一再的逼问下吧，小雅就和妈妈简单的描述了她最近的经历和情况。她以为自己这么痛苦，妈妈会理解和或者是安慰自己，但是呢，妈妈却在言语当中去责怪小雅，是因为她没有投入学习，才会让我们常说的早恋有机可乘。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在高中生的群体当中发现男女生之间有了美好的这个情愫，它特别普遍也特别常见。但是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们出现这种早恋的迹象显得尤为的担心和焦虑，这一点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那我特别想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觉得什么是早恋？那么我们

在发现孩子可能已经早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问问自己，我们在担心什么？其实情感的发生它没有早晚，它是我们人自然的一种流露，所以说早恋它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么大家觉得正常的是不是就等同于这种现象它对于高中生来说

0: 起走路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摔跤，在小时候啊。那我们在学习游泳的时候，因为技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可能会因为游泳呛到水一样，其实情感的出现是正常的，但是高中生处理复杂情感关系的这个能力，它就像走路，就像学游泳，它的能力还需要时间去发展，所以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会遇到哪些挑战？我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高中生当中看到的啊。那我首先看到的就是学业和情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平衡。很多孩子会因为喜欢一个人，或者是跟一个人走得过近，他们在处理情感的时候，容易因为处理的不恰当，有情绪的波动，或者说过度的投入，影响到学业。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的小雅的故事，当这个男生提出说我们要保持距离，要以学业为重，他就会陷入一种情绪的内耗，最终影响了学业，这个是我们家长不想看到的。那么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高中生对于关系处理的能力是不足的。就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已经成年，对于亲密关系的处理仍然需要去学习，所以他们容易陷入冷战、消耗啊、分手啊这些激烈的情绪，没有办法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去沟通，也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所以高中生的心智还没有成熟，如果他们的关系一旦出现了裂痕，可能因为缺乏技巧、缺乏方法去应对，最后会给这段关系，会给他的成长带来更多的挑战。那么第三点，我特别想说，是我们家长朋友们最担心的，就是早恋过程当中出现的边界和安全问题。我们青少年是很冲动的，如果走得过近，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个冲动带来的身体的边界，这些问题的这个清晰的认识，或者说高中生他没有那么强的自控力，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那我们青少年对于两性知识的了解，他们没有很系统的，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所以一旦因为一时冲动，可能会酿成一些我们青少年在这个人生阶段无法去承担的后果。也许我说完这些，家长朋友们才真正的感觉到我们在担心早恋，其实我们在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接下来呢，我尝试着从三个角度来认识和了解一下我们常常谈到的提到的早恋现象，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其实早恋是孩子们对一种特殊情感的探索。如果我们的父母发现孩子到了青春期，他有了更多的意愿想要跟异性有互动，我们不必觉得这是一件好像很可怕的事情，也不必把它定义为早恋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身心发展的信号，它也是我们青春期性心理发展的一种自然的表现啊。我们只要认为它是一种健康的亲密感萌动期，那它代表着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它就意味着他需要从父母的情感依赖转向对同龄人的情感的探索。家长可以在这个阶段帮助孩子去识别呀，去管理呀，去表达呀这种特殊的情感。因为关于如何去恋爱，如何去处理男女生的关系，我们家长一定都有自己的经验。那么对于小雅和这个男生之间产生的这种情感，其实如果家长发现了，不必这么过早的去责备他，还是要借助这个机会来告诉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会伴随着你的成长出现，你可以去表达，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埋藏在内心，作为一种成长的动力。我会因为在这个成长阶段为了一个人而变得更加的优秀，在多年之后你再回想，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告诉家长朋友们，早恋的本质它是对自我探索的一种过程。为什么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孩子会产生对异性的好感呢？因为对异性的这种好感，它其实是用来探索和建立自我形象。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表现。他们在这个阶段特别想要明白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尤其在异性眼中我是什么样子。这个结论呢，要追溯到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因为青春期这个阶段他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是呢，自我统一性和我的角色是否混乱来决定。那我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呢？他们需要跟异性去建立某种关系，然后通过这个关系去练习自己的社交的角色。比如说我在跟异性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要让自己怎么去扮演一个照顾者，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或者是一个不错的伙伴，一个陪伴者。那这种异性的友谊如果建立了，他就可以通过这段友谊去了解更多的社会规则，建立起异性交往的边界。家长所以要借助这个契机去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去完成他在这个阶段要完成的一些成长，或者说要去完善的一些品质，比如说如何去承担责任，如何去学会担当等等。那最后呢，早恋其实是我们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吧。如果你的孩子跟我们的故事当中的小雅一样，也产生了这种特殊的情愫，我们的家长可以调整 一种认知，不要单一的认为异性交往就一定会让孩子分心影响学业，而是要把它当成一次不错的学习的机会，去学习怎么样去调控和决策自己的情感。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为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三步法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首先第一步啊，我们应该学会去共情。哎，我觉得这一步才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到孩子的痛苦。如果我们的孩子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不停地讲道理，为他出主意，或者是评判他对不对。其实他只是需要一个能够让他放心哭出来，把心里的委屈倒出来的地方。所以家长在第一步学会共情的情况下，试着对我们的孩子说，哎，妈妈知道你最近特别的难受，一个每天可以陪伴你的朋友突然说要保持距离，这个换做谁都会非常的心痛的。如果你觉得痛苦、委屈、悲伤，想哭那就哭出来，我们会在这里陪伴着你。可能妈妈在之前说了一些让你很委屈的话，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去耽误学习的，只是心里特别在乎这段关系，对吗？当你说出这段话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向孩子传递三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那第一个信息是，你承认了孩子的情绪它是正常的，因为他失去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关系，对他来讲，他会难过，会失落，觉得自己被抛弃，哎，这些感受需要被看到。那千万不要说你不要再哭了，你要应该想开一点。这种话虽然可以脱口而出，但是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把孩子越推越远。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去评价早恋对不对，这个标签可以暂时的放下，我们只关注他的感受，允许他哭，允许他痛苦，鼓励他把情绪释放出来。第三点呢，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成长当中遇到类似的事件当做我们修复亲子关系的机会。之前我们可能跟孩子比较的疏远疏离，没有办法去理解孩子，可能还会错怪孩子在很多时候。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成长的事件呢，我们可以去学会建立关系，我们可以向他道歉。第一步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因为小雅这个时候因为男生的原因，或者因为这个情感的处理的原因，她会怀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共情她的感受，反而去责备她，觉得她自己做错了，哎，她会让这个困难更加具有挑战。那共情能够让她感觉到安全，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不是一个人扛着。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家长在身边。第二步呢，我们要去识别困难。 帮孩子去分清

什么是这个事件带来的具体困难，什么是他的深层恐惧。很多家长在帮孩子处理情感问题的时候，非常容易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把所有的困难都搅在一起看。其实你看，小雅遇到的问题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呢，我们要去想办法解决具体的困难，另一类是呢，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把它藏在心里的，哎，那些孩子非常害怕的、恐惧的、深层的那个恐慌被我们看到了。所以首先我们应该去找到这些问题，哎，把它分门别类，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那更重要的，我们要去识别小雅心里的深层恐惧，这样才能让她真正的成长，对不对？比如小雅可能会想，是不是我不够好，她才会离开我，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怀疑。还有一种非常绝望的，她感觉我可能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懂我的人了，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甚至还会觉得，如果连妈妈都不理解我的处境，那我以后还能信任谁？这会让他无比的感觉到孤单、孤独、无助。针对这样的深层恐惧，家长要做的是帮小雅去分辨，这些想法当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他头脑当中创造出来的灾难故事。比如这个小雅，她的好朋友说，哎，她是因为学业压力大，所以才暂时分开，保持距离，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不够好，这只是小雅的猜测。这个对方没有亲口说出来，我们也不用，哎，往这个方面去想，让自己这么痛苦。这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让孩子从我被情绪淹没了的状态，慢慢变成我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到底怎么了。好，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去识别他的困难，那第三步是我们要针对具体的困难和深层的问题找到不同的应对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小雅因为这个男生的离开，她有非常多的具体的困难，包括情绪的处理，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可以跟小雅去商量，我们允许她悲伤的空间是可以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比如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哎，就可以专门用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哭、写日记，或者说发泄情绪。啊，如果不在这个时间段，我想起了这么难受的事情，我可以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再等一等，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到了我可以发泄的时间，我把这个时间留给自己。如果他在深夜的时候实在忍不住特别想哭，我们也可以陪伴在身边。其实你的陪伴，你可能不用说什么，你只要表现出理解，就是对他最大的一个支持。千万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情绪里打转，这个是无限的循环。那第二个，关于生活当中空出来的那些空档的时间，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原来他跟这个男生在一起打球的时间、聊天的时间，可以换成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用来运动，比如说用来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约另外一个女生陪他一起。我们可以把原本有这个男生来陪伴做的事情，让他慢慢的发现，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做，原来我也有可以其他的朋友来取代他，所以他慢慢的就会走出来，他的内心就不会那么的恐惧。那么第三呢，就是学业方面啊，我们可以为小雅准备一个，哎，我们把它叫做烦恼的盒子。只要你觉得心烦意乱，那么可以停下来，把自己的烦心的事情写下来，放在这个烦恼的盒子里，或者准备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然后对自己说，我把这些烦恼存下来，等我处理完今天的学业，或者处理完我今天需要处理的事情，我再回来看这些烦恼。哎，我们把情绪暂时的借助这个本子，哎，这个笔记本或者是纸盒，把它搬到外面，人就会轻松很多。那再接下来，我们针对小雅的深层恐惧，帮她找到一些，哎，我值得，或者我值得被喜欢的这些感觉，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前面讲到，小雅的心里藏着可能有三个非常深层的恐惧。第一个就是自我价值的怀疑，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他离开我。第二个是一种绝望感，我在

0: 再也找不到这么懂我的人了。第三个啊，他会孤独无助，妈妈都不理解我，我还能信谁？这些想法比具体的困难对付，他们会反复的冒出来，也会反复的让你的情绪出现波动。这个想法会让整个人还出现一种很自我怀疑的状态。所以家长帮孩子要做的是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把事实和猜测分下来，分出来，分开看。你可以鼓励他用纸写出来，哪一边是事实啊，哪一些是我的猜测。比如说你左边写成事实，右边写成我的猜测。事实是他说我们要保持距离，那猜测是他觉得我不够好。然后问问这个小雅，是他亲口告诉过你不够好吗？没有。那这个不够好的声音是谁的呢？孩子可能会发现那是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不是事实，不是对方说的。这一步不是为了否认他的感受，而是让他看到我的痛苦有一部分来自事实，有一部分来自我自己编造的内心的故事，而编的故事我可以改写他的。第二步呢，我们帮孩子去找到一些反例，可以用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经验证明我是很好的，我其实很好，我不需要，我的好不需要被别人来证明。小雅现在满脑子你说我不够好，所以她离开。那家长可以帮助她看到，那我们来想一想，有没有人觉得你很好，有没有人觉得你很棒，有没有人觉得你值得被爱。比如说她的羽毛球打得非常好啊，她怎么感觉到她的羽毛球打得非常好？比如说她的同伴关系还可以，那你身上有哪些特点被你的同伴看到了？把这些事情一条条写下来，甚至可以贴在他的床头。每当小雅觉得我不够好的时候，这些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一看。哎，这个不是去哄他啊，而是要帮他去，在这个情绪漩涡当中，让他去认清一些客观的事实。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帮他去重建未来的希望感。当这个小雅说，我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懂我的人了，他背后的恐惧是没有了他我的世界就空了。家长可以回应他，哎，其实小雅妈妈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感觉，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人离开，好像天都塌了，好像以后再也不会快乐了，对吗？但后来我发现，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陪你走一段，有的人陪你走很久。这段关系结束了，就不代表哎，我们遇不到类似温暖的人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你要陪伴你自己，你要学会爱你自己，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你自己。你自己喜欢的羽毛球，自己喜欢听的歌，哎，你将来的梦想，这些不会因为他的离开消失。所以我们先不着急去找到下一个替代的人，我们先把自己过得好起来。等你把自己过好了，合适的人自然会出现，被你吸引。这句话的核心是呢，我们把孩子的注意力从失去他慢慢转向的是我还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当小雅开始为自己做一些小事，比如说我没有他可以去运动，也可以去交朋友，他就慢慢的发现自己的价值不是系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针对这样的深层恐惧，家长不要讲大道理，而是陪他看清恐惧长什么样，让他慢慢的把恐惧变小。
1: 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 D 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0: 智慧与传

0: 城，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八百年前，发芽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是传统的芒种节气，芒种是廿四节气当中第九个，时间点辣辣公历的每年的六月六前后。芒种的字面意思是，稻子已经结实成种，结实的稻子谷粒上头会长出细细的芒，所以称为芒种。另外一句闲话叫做“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迭个辰光，我们国家上江中下游地区，也就是我们上海嘉定迭个一带，要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了。芒种时节，雨量充沛，气温明显升高。长期的天气灾害有龙卷风、冰雹、大风暴雨、干旱等等。芒种时节，江南一带多雨。黄淮平原也就要进入雨季了。芒种前后，假设讲遇到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以及大风、冰雹等等，往往使得小麦不能及时的收割脱粒而死伤，从而会得导致麦子倒伏、落粒、麦穗上头发芽、霉变，以及烂麦场等等，使得眼看得到手的丰收庄稼毁于一旦。进入芒种时节之后，上江中下游地区随后进入梅雨季节，落雨的天数多，雨量大，光照少。虽然讲总体气温是明显升高，但有辰光还会得伴有低温。芒种时节，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生长旺盛，需要大量水分。适中的梅雨对于农业生产是十分有利的。假设讲梅雨推迟了，或者是梅雨的雨量过少，甚至是碰到干旱梅，这种年份呢，农作物就会受到干旱的影响。但假设讲梅雨过早来了，或者讲落雨的天数过长过多，长期阴雨缺少光照，对于农业生产还有不良影响。芒种时节的气温，除脱青藏高原特指东北黑龙江顶北部的一眼地区还没真正的进入夏季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般来讲才能够体验到热天的炎热了。进入六月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侪有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黄淮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可能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一般性不是连续性的高温。在我们国家华南的台湾、海南、福建、两广等地，六月份的平均气温侪辣辣280摄氏度左右。如果讲是辣辣梅雨前头，空气湿度大，确实是感觉又闷又热。人体的体感温度要比实际的温度要高，就是讲可能预报的天气只有32度、33度，但是啊，因为空气当中湿度比较高，人体呢就会觉得不适宜，好像是要超过这个32度、33度这种温度嘛。有辰光需要向公众发布高温预报，提醒大家预防中暑、预防空调病以及急性的肠胃炎。那么芒种的民族方面有点啥个特点呢？嘎时，嘎是出嘎的嘎。芒种是农忙季节，辣辣山西永福一带开始收获大麦、小麦，当地人称之为农忙。有谚语讲：“麦黄农忙，秀女出房。”因此，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就是辣辣民风鼎鼎保守的封建社会，当地妇女还要到田里去帮忙度过农忙。而辣辣湖北宜山，这是辣辣芒种这一天有加时的习俗，就是用到此。

来了自家种的枣子上头，轻轻的画个几几，表示好多结果实。送花辰，农历的两月两花草节上头要迎花辰，到了芒种已经是五月份了，百花开始凋零。民间都来了芒种迭个一年天，举行祭祀花辰的仪式。迎花辰归位，同时表达对花辰的感激之情，希望来年再来相会。这个风俗现在已经没了，但是知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提到过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年菜会当中写芒种是迭能写的：那些女孩子们，我用花瓣柳枝编成乔马的，都用彩线系了，每棵树上每一只花囊，侪系了迭眼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安庙，安庙是安徽渭南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开始了明朝初期。每到芒种时节，种好之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当地就要举行安庙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米蒸发包，拿米捏成五谷六草、瓜果、蔬菜等形状，随后用蔬菜汁染上各种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春明平安。紫梅，在南方，每年五六月份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著名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优质有机酸，特质丰富的矿物质，具有渗血、增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的青梅大多数是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要加工之后才会食用。所谓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当中的“煮”，按照本地方言讲起来，就是“杀”。到底哪能来这个“煮梅”或者讲“杀梅”？这个过程啊是比较复杂了，在此地就不多讲了。芒种时节的饮食养生，首先是要多补食，有条件的要中浪吃好饭之后稍微困脱一些。我们国家有个地方的谚语讲：“芒种下之天，走路要人牵。”牵个要人拉，拉个要人推。虽然讲有眼小小的夸张，但是也形象地表现出了人们辣辣芒种迭个时节的懒散。迭个懒散勿是讲做事体懒散哦，是懒惰的懒，散漫的散。辣此地呢，提醒大家，首先要使自家的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热天时，日长夜短，适当的午休好帮助侬恢复疲劳，有利于健康。芒种时节，天气开始热了，是消耗体力比较多的季节，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吃水。第二点，勤换衣，勤汏浴。芒种过后，下半年天气热了，人体更加容易出汗，衣裳要勤换、勤汏。为避免中暑，芒种之后要经常汏浴。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辣辣出汗的辰光，不要马上去汏浴。中国有句老古闲话叫做“汗出不见湿”，就是讲侬出了汗烫烫天之后啊，不好马上去拿自家弄了湿脱去汏浴，容易生毛病的。第三点，饮食宜清淡。饮食调养方面，唐朝的孙思邈提倡人们大消麦吃，精米为佳。伊又讲，传养生者尚需少食肉，多食饭。辣辣强调饮食清补的同时，告诫人们吃的么子不要过咸，也不要过甜。老年人因机体功能减退，热天消化液分泌减少，心脑血管不同程度的硬化，饮食方面更加适宜清补为主，辅助以清湿加热、无味液皮以及具高血压、高血脂功能的食品。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

热天的好吃头，作者唐晓东。我小辰光，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而顶顶快乐的当然是热天里向各种各样的好吃头。先来讲吃饭，俗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米也是一样的。本地出产的大米啊，是有品味的。计划经济时代，一袋新大米是农村里的人送给了城里亲眷邪气体面的礼物。外公讲过，一粒米七袋水，虽然讲是宣传节约粮食的口号，但是也反映出农民对于大米的敬重。本地的大米长得清秀，每一粒晶莹剔透，晒过像是夜到八九点钟的萤火虫。落了农家灶头的铁锅子里，拿生米烧成熟饭。花前岗落了灶堂里向，噼噼啪啪爆得欢乐。大米落了铁锅子里，淅淅沥沥的轻声的舞唱。炊烟落了农民的屋顶浪向，袅袅升腾。浇开锅盖的一刹那，一股锅物的清香扑面而来，每一粒米侪像是刚刚困醒的一样，全身上下油光光的，老可爱的，又好像是刚刚炼出来的珍珠，亮了眼睛，馋了口鼻。用筷挑起一撮，稍许吃一吃，放进嘴里轻轻的嚼一嚼，各种糯中带甜、黏滴滴、滑落落的好味道啊！让侬稍许的吃一吃，就来啥不及的咽下去了。热天出汗多，容易流失体内的盐分，而氨酸饭就有补充盐分的功用。氨酸饭也就是现在讲的咸肉菜饭，咸肉吸取了米饭的糯甜，米饭又丰富了咸肉的鲜香。热来的蔬菜吸足了肉质，又混合到了米饭当中。这个三样物事经过高温、经过水，产生了自然的化学反应，真是美妙无比。这个味道啊，用我外婆闲话讲起来，真叫是咸得落脱眉毛了。而学点个饭食，熬的是鸭肠骨酸、太阳星也酸，纯就是忍不牢要吃。真叫又是香又是脆，硬滴滴又熬着。牙齿好的小伙子、大姑娘就要抢来吃了。房子外头骄阳似火，嘴巴干，眼睛酸。这个辰光就想要熬一大口冰镇的本地蜜梨。蜜梨成熟于顶顶热的辰光，冰箱还没了，就拿伊泡了井水里向。五六只蜜梨，汁水多，又是甜，又是脆，又是松。硬多多甜津津的蜜梨，来时不及的捧起一只，削脱皮，咔嚓咬一口。哎哟，又是解暑，又是解渴，一家弄个馋了。甜得清爽，脆得适宜，一头咬蜜梨，汁水就顺牢侬的手指头啊，要流下来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一天，家庭农家的天井里向。多数叼了一只带盖头的竹篾饭来，当时还没人家够得起冰箱了，就拿饭来叼了阴凉通风的地方。饭来当中的米饭不会得轻易收脱，有的人家饭来里叼了海的不一定是米饭，可能是七八只塌冰糕点。热天时正是农忙辰光，农家人啥地方有辰光烧饭烧菜哦？葛末备好的塌冰糕点，搿是又方便又实惠又好吃。我外婆做的塌冰，两面撒点芝麻，辣辣锅子里煎得金黄色。面粉是自家种的小麦夹的，做芯子的是马来头干，也是自家到田埂浪去挑得来野生的。里头煎饼的油，也是自家种的油菜籽夹出来的菜籽油。马来头干身上一种

清高的气质，与新鲜的肉一道再人工腌制，包了塔饼里向。记得金黄色，稍许有一点点焦，才好盛出来了。吃一次，来煞不及的春叶就咬开了。马来干的清香，混合着肉香，还有菜籽油的油香、冰香，让侬一口接一口，一口也停不下来。讲起来，这个做马来头干的工序，也是一代一代人口耳相传、手把手传承下来的。我外婆讲过。武大郎的饼是创的，外婆做的饼才是吃的。本地热天吃的好吃头啊，还有黄桃、蟠桃、水蜜桃、西瓜、菜瓜、黄皮瓜、皮蛋、海带、姜味蛋、姜瓜、海菜、毛豆子等等，侪是毫不起眼的乡下土菜。但辣辣每一样好吃头的背后，侪用不同的手艺、不同的吃法、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小辰光的味道。

五个讲故事。在了西大家的每一个夏天，做讲故事是外婆的定规事体。陈大伯趁了高温，伊数各种各样吃的么子。时间节点是辣辣梅雨前头的某个礼拜日节，外婆拿起布袋子要到西华堂街的米店去买面粉，我当然是就跟上去。从昂金西街转到西大街，故事香花桥就是西华堂街，走几十米进弄堂，弄堂到底就是米店。老老大的楼头，从阁楼下来，两根管道通向木质球台，朝外两大口子，一只卖江米，一只叠西米。洋米布袋候好，店员开关一开，哗啦啦，一刹那间米直冲台台，手脚要稳，要拿牢台台，否则辣辣速度的冲击下头，米极其容易洒辣辣台台外头。面粉是店员拿着木头勺子一勺一勺摇进去的，帮村郎过一过，里外匀一匀。好了，台口卷个几卷，扎扎紧。西大街周边基本上只有迭家面店，一般是月中的辰光会得排队。当时每多单位是辰午半当钟里向发工资，拿了工资，大家侪先来买米买面。外婆买的是标准面粉，适合于做酱。面粉和了水盐，揉成一块块面饼，就贴辣辣竹头的扁桃炉里，拿到外头去晒。屋檐下头上铺一滴水，就收了竹头炉，拿面饼印辣辣一只老式的抽屉台子上，一面稍许有点干了，拿翻转来。道路上头圈了一只只淡淡的水印子，继续得以阴干，继续晒。梅雨逐渐收干了天空，面饼呢也发高了，长出了梅瓣，毛乎乎的白绒。刚刚看到，让人心里想也有点发毛。到了外婆手里，这个像辣辣摆弄奶油蛋糕。伊心满意足的拿面饼切碎脱，浸辣辣一只酱油色的粗稻缸里向。面饼就吞辣辣酱油、盐、糖、味精等融合起来的液体里向，随了外婆一双竹筷子，沉沉浮浮。慢慢叫收着起张姑姑的身体沉下去了。这只粗稻缸辣辣太阳晒亮的日节里，就成了外婆的重磅宝贝。外婆端起之意到楼下头坐辣辣床垫浪向。太阳落山，夕阳里又捧落伊到楼浪向来。逐渐逐渐，里向起了人头，发了泡，用竹筷子挑一挑，捏里成丝了。外婆跟我讲，

妹妹啊，啊跟我一道去买黄瓜。作业做得正当，礼拜日节嘛，有辰光啊。跟外婆一道早早叫吃饱子中饭，拎着大个竹篮头到吴国洲小菜场去排队，等午市开张。本地黄瓜，小身材戴帽子，卖相普通，却是宜江瓜的好材料。买满满的一竹篮，大概十多斤的样子，一老一小拎着转来，提了重的么子，我觉着。接浪的布袜子走了台阔路上，有点骨折，有点痛。调个手歇一歇，掏出拳头咔咔个骨头。到屋里先不坐，先要拿黄瓜打出来，一根一根剖开来，用吊钢柄刮脱当中的瓜囊，拿伊一根一根码放辣辣竹头的边里向，倒面像小囡画的一种太阳边的光芒。等太阳拿搿眼绿颜色的光芒射得起了皱纹，葛末正好拿伊拉丢到酱缸里去，换一个瞬间。接下来的日节好像有点长哦。黄瓜辣辣一年一年的太阳日头里，与酱亲密交融，三个奶酥奶粉不分彼此了。太阳出来。想帮外婆号召托起酱缸到楼下头去坐，外婆已经辣辣楼下头自家买平房门前的长凳上摆好矮凳子了。下雨了，哦哟，下楼拿只斗笠得盖上去。雨落大了，可不得了，号召拿伊丢上来。每日天上上下下，细细观察面浆得知黄瓜的变化。当米浆浸透了黄瓜，黄瓜从青绿变身为酱色，差不多火候到了。外婆用筷头搭了搭酱，尝了尝味道，点点头。老早已经打清上瓷罐的一溜玻璃的光口瓶，摆辣了灶台浪向，再用清爽竹筷子拿酱瓜一根两根的收进去收上了。酱瓜做好了，钢头罐、架子罐也烧得差不多了。搿眼干货得知酱瓜，辣辣挨下去的日节里侪是宝贝。看外婆用牛皮纸得知磨成风景光口瓶，一溜酱瓜瓶就摆辣辣床底下头。事体侪弄定当了，外婆像小作坊子，专门匀出一眼切成小段小片。盛辣辣碗盏里向，分送拨了邻居阿芬妈、周师傅还有梅姆妈伊拉尝尝鲜头。嘴巴里还要讲了，苦苦泡饭，苦苦泡饭啊！晓得勿是啥宝贝，但也是自家做的家常美味，而且从来没失手过。外婆心里其实是美滋滋。早浪向酱瓜过白粥。酱瓜炒毛豆子过泡饭，热天食个夜饭迭能吃，也是想起个爽口。酱瓜切碎脱，夹辣辣大馒头里向，馒头个面香，特指酱瓜个咸鲜，层次别有风味。配个豆浆，搿是更加完美了。一个大热天个酱瓜，总归要吃到明年个开春。一再落空个日节。真是倒春晚。不过呢，春天来了，梅雨季又要来了。去年子热天留的米浆就成了老料，等了辣迷雾蒙蒙的江南春天里发酵的新浆，交融起来，腌制夏天。搬离西大家之后，外婆就老少做酱瓜了，一直是年纪大了。自家做酱瓜，劳力劳心的。腌制时烧了楼下头的沙场，小小的阳台，实在是难以饱吸阳光，也就罢了。买点榨菜、大头菜，勉强充充吧。现在想来，外婆的酱瓜除脱姑姑泡饭，还有炒毛豆子搿种传统吃法，实则配乌龙茶也蛮适口的。介许多年来，

0: 过品牌讲过，也吃过邻居自家做的。究竟不是迭个一口外婆讲过味道啊？迭口滋味里向还有我参与的老作呀。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6: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6: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演绎生活点滴，
19: 品味人生故事，
20: 小说联播。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埃德蒙·唐泰斯，走完整条卡纳比埃大街，上了诺阿耶街，来到了麦行巷左侧的一幢小楼。楼里楼梯昏暗，他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按着砰砰直跳的心脏，急匆匆地上了五层的楼梯，在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前停了下来。透过虚掩着的门缝，可以一眼望到小屋的深处。唐台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埃及王号来到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老人的耳朵里。这时候，老人正踩着椅子，颤抖着手，在窗前绑扎缠在窗子上护栏的汗巾帘和铁线莲花。突然，他觉得有人拦腰把他给抱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身后高声喊了起来：“爸爸，我亲爱的爸爸！”
1: 哦，
0: 老人惊叫了一声，转过身来，一看是自己的儿子，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颤巍巍地倒在了儿子的怀抱里。爸爸，你怎么了？你病了吗？
1: 不，我亲爱的埃德蒙，我的好儿子，不，我没有想到你现在回来。我简直是太高兴了，这样冷不防见到你回家反倒惊着我了。哦，上帝呀，我觉得自己都快要死了。
0: 您松口气，爸爸，是我，真的是我呀。人家说高兴不会伤身的，所以我就不声不响地进来了。哎，您该笑一笑，别这么直愣愣地瞧着我，是我回来了，我们要过好日子了。
1: 哦，太好了，孩子，可是我们要过什么好日子呀？你不走了吗？来，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好事？
0: 上帝宽恕我吧，有家死了人，我却得了福，但上帝知道，这好运不是我自己争着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悲伤也来不及。爸爸，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死了，靠着莫莱尔先生的照顾，我大概可以接替船长的位置。您听明白了吗，爸爸？我20岁当船长，薪水100金路易，还可以分到红利，这是一个穷水手以前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孩子，你真有福气。
0: 所以我打算等拿到第二笔钱就给您买幢房子，要带花园的，种上你的铁线莲、旱金莲、忍冬草。爸爸，你怎么了？你好像很不舒服。
1: 哦，一会儿就好了，没什么。
0: 可是老人到底还是体力不支，他瘫倒在椅子上了。
2: 来，来，爸爸，喝杯酒，你提提神。酒放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用了，不用找了，我不想喝。
2: 要喝的，爸爸，你告诉我酒在什么地方。
0: 埃德蒙随手打开了碗柜的2-3格。
1: 找也没有用，没有酒了。
2: 怎么没有酒了？
0: 唐泰斯看看老人深陷苍白的双颊，又看了看空碗柜。
2: 怎么会没有酒了呢，爸爸？您是不是缺钱花了？
1: 有你在，

0: 据卡德罗斯的那笔钱，他跟我提起了这件事。他对我说，要是我不替你还上，他就上莫莱尔先生那里去要。所以，你是明白人，我怕对你有什么不好。
1: 所以
0: 我把钱就还给他了。
1: 可是，我该卡德罗斯的钱是140法郎啊。
0: 是的，可是，
1: 你就从我给你留出的200法郎里抽出来了还了，是吗？
0: 是的。
1: 这样，3个月来，你就靠60法郎过日子。
0: 你知道，爱德蒙，我真的花不了多少钱。
1: 哦，上帝呀，上帝，宽恕我吧。
2: 爱德蒙立刻跪在老人的面前，大声地喊着。
0: 爱德蒙，你这是干什么？你让我感到心酸，爸爸。不，你回来了，过去的事就把它忘掉吧。现在一切都好了，
1: 对，我回来了，带着美好的前程和一点钱，我回来了，给您，爸爸，你拿着，都拿着，快派人去买点东西。
2: 说完，埃德蒙把钱袋里的钱倒在了桌子上，一共是10几枚金币，5、6枚面值5法郎的埃举，还有一些零散的小钱。老唐太斯露出了笑脸。
0: 这是谁的钱啊？
1: 是我的，爸爸，也是你的，我们的，拿着吧，去买点吃的东西，高兴一点，明天还有别的钱呢。
0: 别急别急，埃德蒙，有你这句话，我也得悠着点花你的钱，要不人家看见我一下子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就会以为我只有等你回来才买得起。
1: 随你的便吧，爸爸，不过无论如何你得先雇个女佣人，我可不想家里老是你孤独的一个人。我有一些走私咖啡和上等烟草放在船上的小柜子里，明天我给您带来。哦，有人来了。
0: 是卡德罗斯，他可能知道你回来了，准是过来为你平安回家说几句好话的。
1: 哼，一个口是心非的家伙，不过算了吧，他是我们的邻居，又帮过我们的忙，来就来吧。
2: 埃德蒙刚刚说完，楼道门口就露出了卡德罗斯的大胡子黑脑袋。他约莫有25、6岁，手里边拿着一块料子，他是裁缝，手里的料子是他准备做衬里用的。
3: 哎呦，回来了，埃德蒙。
2: 卡德罗斯笑嘻嘻地咧着嘴，露出了一口象牙般的白牙。
1: 哦，是的，回来了，我正想为你效劳呢，做什么都可以。
2: 唐台斯嘴上说的效劳的话，还是掩饰不住他脸上的冷淡。
3: 哦，谢谢，谢谢。不过我还算有幸，不需要帮忙。有时候是别人需要我的帮忙。这话不是冲着你说的，我的小老弟。我借钱给你们，你还了。好邻居，好借好还嘛。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
1: 有人帮过我们的忙，这份情谊是永远都还不清的。钱可以还清，可是情谊却是还不尽的。
3: 是的，是的。可这又何必呢？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来说说你高高兴兴回来的事吧。我的小老弟，刚才我去码头，想配一些松泥料，正好碰上了唐格拉老兄。我对他说，哦，你回马赛了。他说是啊，好歹回来了。我还以为

0: 你在史梅纳呢？是去那里了，不过我回来了。我的那位小老弟埃德蒙在什么地方啊？唐格拉对我说，当然上他的父亲那儿去了，所以我就赶来了。
1: 卡德罗斯不错，他对我们真够朋友。
0: 当然我爱你们，敬重你们，可惜现在老实人不多了。我的小老弟，你好像是发财了
1: 啊。
2: 卡德罗斯一边说着，一边斜眼看了一下唐台斯放在桌子上的一把金币和银币。唐台斯看出了邻居黑黑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目光。
0: 哦，上帝啊，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钱。刚才我对我的父亲说，我担心他在我外出不在家的时候缺钱买东西。父亲叫我放心，他把他钱包里的钱都倒在了桌子上给我看。来，爸爸，你把这些钱都放在你的储钱罐里吧。当然了，我们的邻居卡德罗斯要用的话，你一定奉上。
1: 不，老弟老弟，我什么都不缺，谢天谢地，有事干就有饭吃，把钱收起来吧，收起来吧。钱这个东西从来不嫌多，你的好意我领了，就算我拿来用了。
0: 我可是真心实意的，卡德罗斯。
1: 那还用说吗？你和莫莱尔先生处得很不错吧？
0: 莫莱尔先生一直都对我很好。
1: 这么说，你不肯跟他一起吃饭，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什么？他请你吃饭，你给回绝了？他请你吃饭了吗？
0: 是的，爸爸。埃德蒙微微一笑，老人对他得到这份殊荣也有点太大惊小怪了。
1: 那你为什么要拒绝人家呀，埃德蒙？
0: 我是想尽快的回来看您爸爸，我是见您心切。
1: 那善良的莫莱尔先生可能会不高兴的，想当船长的人就不该得罪船主啊。
0: 我给他讲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他会谅解我的，我希望是这样。
1: 哦，问题是既然想当船长，对船主得多少迎合着点。
0: 我想当船长，但不想迎合谁。
1: 那就更好，那就更好，老朋友们听了都会高兴的。而且我知道圣尼古拉堡后面有一位小姐，她要是知道了也不会生气的。梅斯戴斯吗？
0: 对了，爸爸，有件事情我还得求你。现在我已经见到你的人了，知道你很好，什么都不缺，你就放我到卡塔卢尼亚村走一趟吧。
1: 孩子，去吧去吧，愿上帝保佑你的妻子，也保佑我的儿子。
0: 保佑他的妻子？
1: 看你急的，唐泰斯老伯，我看现在还不是吧。
0: 不过从各种可能看，不用多久他就是了。
1: 倒也对也对，我的小老弟，你快马加鞭是应该的。
0: 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梅斯戴斯是位漂亮的姑娘，而漂亮姑娘总是有人爱的，特别是她。追她的人都有一打了吧，
0: 是吗？
2: 埃德蒙嘴上挂着微笑，但也露出了一丝淡淡的不安。
1: 可不，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不过你心里有数，你马上就要做船长了，人家绝对不会拒绝你的。
2: 唐台斯的微笑掩饰不住心中的焦虑。
0: 你的意思是，假如我不当船长的话，算了吧。

0: 对于女人，特别是对梅瑟德斯，我看得比你要清楚，我深信无疑。不管我当不当这个船长，梅瑟德斯对我永远是一片真心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临近结婚的时候不疑神疑鬼总是好的。不过这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小老弟，你听我的，别耽搁了，快去报个信儿，告诉他你已经回来了，跟他说说你的希望。
0: 我这就去。埃德蒙拥抱了一下父亲，朝卡德罗斯挥了挥手便走了。卡德罗斯待了一会儿，也向老唐台斯告辞，下楼去找正在索纳克街拐角上等着他的唐格拉。唐格拉一见到卡德罗斯就急忙地问，怎么样，你见到他了？
1: 我刚从他那儿下来。
0: 他跟你提了他等着想当船长吗？
1: 说了，说得像真的一样。
0: 等着吧，哼，我看他是有点太心急了。
1: 哦天哪，这件事好像莫莱尔先生已经答应他了。
0: 这么说他是洋洋得意了？
1: 他简直是趾高气扬啊，他像个大人物似的，说要替我帮忙，还说要借钱给我，好像他富得成了银行家了一样。
0: 你拒绝了吗？
1: 我当然拒绝了，其实我要是要那也在理。他第一次摸得亮晃晃的钱币还是我放在他的手里的呢，可现在唐泰斯先生快当船长了，再也用不着别人帮忙了。
0: 呸，他现在还不是呢。
1: 好家伙，他当不上才好呢，要不我就跟他说不上话了。
0: 要按我们想的就好了，他就待在现在的位置上，或许还不如现在。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我在跟自己瞎叨叨。他还爱着那漂亮的卡塔卢尼亚村的姑娘吧？
1: 爱得发疯啊，他已经去了卡塔卢尼亚村了，可是除非我弄错，他在这方面要有麻烦了。
0: 你说得明白一点。
1: 何必呢？
0: 这件事要比你想的严重，你不喜欢唐台子是不是？
1: 狂妄自大的人我都不喜欢。
0: 那就好，有关卡塔卢尼亚村的那个姑娘的事，凡是你知道的都跟我说说。
1: 我只是看到了一些事情，觉得就像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似的。这位未来的船长在老诊所路附近会有什么麻烦？
0: 你见到什么了？来跟我说说。
1: 是这样，我发现梅斯戴斯每次进城总有一个卡塔卢尼亚村的小伙子陪着，那个人身材魁梧，一双黑眼睛，肤色褐中透红，十分的热情。姑娘说这就是他的堂兄。
0: 是吗？你认为他的这位堂兄在追他？
1: 我想是吧。21岁的大小伙子对17岁的漂亮姑娘还能有什么别的吗？
0: 你说唐台斯已经去了卡塔卢尼亚村了？
1: 他比我先下来的。
0: 来，我们也从这边走，到雷索夫湾喝杯马尔戈酒，顺便等等消息。
1: 谁给我们送消息啊？
0: 我们正好在唐台斯经过的路上，可以看看他的神色如何。
1: 走吧，不过账得由您付。
0: 那当然。两个人匆匆朝说的那个地方走去，到了那里便要了一瓶酒和两个杯子。那个叫邦菲勒的老头看见唐台斯在10分钟前刚搬过去，两个人肯定了唐台斯在卡塔卢尼亚村，于是在长着新叶的梧桐树和无花果的树底下坐了下来，树之间的一群小鸟正欢乐地歌唱着明媚春光的到来。两个人一边喝着冒气泡的马尔戈酒，一边眼盯着远处，他们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听着。离他们百步远，在风吹日

0: 日晒光秃秃的一片小山包的后面，便是塔塔卢尼亚村。走进这村庄的唯一的一条街，我们来到了其中的一间屋子里。屋外阳光照着枯叶，染上了一层当地村舍特有的色彩。屋里墙上刷着一层西班牙乡村小客店那样的清一色的白灰浆。屋里隔墙旁斜身靠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满头黑发宛如乌玉，一双眼睛柔润的仿佛像羚羊的眼睛一样。姑娘那双古画中美人般纤细的手抚弄着一束洁净无瑕的欧式兰花，她把花给撕碎了，花瓣散落了一地。姑娘的手臂裸到肘部，露出了晒成褐色的一段。在她三步远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小伙子，他身材高大，20岁刚出头。他带着焦急气恼的神情望着那姑娘，他用双眼询问着她，然而姑娘坚定的目光把他给镇住了。
1: 你看，梅斯戴斯，复活节又到了，这正是结婚的好时候，你答应了吧？
2: 菲儿呢？我回答你已经100遍了，你再问我，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那又怎么样？你再说一遍，我求你，梅斯戴斯，你再说一遍，也好让我相信这是真的。你就第100次的告诉我吧。你拒绝我对你的爱，可是你的母亲已经答应了，请你明白的告诉我，说你无视我的幸福，我是死是活你都毫不在乎。哦，上帝呀，上帝，我做了10年的梦，梅斯戴斯，我梦想成为你的丈夫，到头来却是一场空，那希望可是我生活的唯一目的呀。
2: 至少说那不是我让你抱的那种希望，菲尔南，你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怪我诱惑你，我总是对你说我爱你如同兄长，但你不能向我要求兄妹之情之外的东西，因为我的心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我不是一直跟你这么说的吗，菲尔南？
1: 是的，我很清楚，贝斯戴斯，你对我把话说得非常直率，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但是你难道忘了族内通婚是我们卡塔卢尼亚人的一条神圣法律？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这时，菲尔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1: 是的，你对我把话说得非常直率，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但是你忘了，族内通婚是我们卡塔卢尼亚人的一条神圣法律。
2: 你错了，菲尔南，这不是法律，而是风俗。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了，听我的吧。引用这种风俗也成全不了你。你有兵役在身，菲尔南，你现在还可以自由自在的，那只是暂时缓征，但随时可能应征入伍。一旦当了兵，你怎么来照顾我？我一个可怜的孤女，整日愁云惨雾的，又没有什么家产，只有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和几张破旧的渔网。就是这点可怜的遗产，也是我的父亲留给我的母亲，又由母亲传给我的。菲尔南，你想想吧，我母亲去世已经有一年了，我几乎完全靠公家的救济活了下来。有的时候你故意叫我帮你的忙，

0: 让我名正言顺地分享你捕鱼得来的收获。我接受了，菲尔南，因为你是我的堂兄，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另外，而且也是最主要的，我要是拒绝不拿，会让你伤心的。但是我心里明白，这些鱼我拿去卖，换了钱再买麻来纺布。费尔南，我明白这些鱼实际上是一种施舍。
1: 这有什么关系呢，韦斯戴斯？你虽然这样清贫，无依无靠，可你却胜过马赛最神气的船主家的最富的银行家的小姐。只有你配得上我，我们有什么可求呢？不就是贤妻良母吗？即使这样，我上哪儿能找到比你更好的人呢？
0: 菲尔南，如果女人爱的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别的什么人，那就不是贤妻良母了。我们是朋友，你应该感到满足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能给你的只是友谊，而我自己都觉得给不了你的，又怎么能够许你呢？
1: 对，我懂了，你可以毫无怨言地过你的苦日子，但你怕我穷。那好，梅斯戴斯，只要有你的爱，我一定努力地致富。你也要给我带来好运才是，我一定会富起来的。我可以打更多的鱼，可以到商行做伙计，我也可以自己经商做老板。
0: 这些你都做不成，菲尔南，因为你在当兵。你现在还留在卡特罗尼亚村，那是因为没有战争。你还是打你的鱼吧，不要胡思乱想了。梦想会使现实变得更可怕的。满足于我的友谊吧，因为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会给你了。
1: 好，好，你说的对，梅斯戴斯，我去当水手。你鄙视我们祖祖辈辈穿的服装，我可以不穿。我要戴七步帽，穿条纹布的衬衫和纽扣上有毛链的外套，这一身打扮该讨你的喜欢了吧。
2: 梅斯戴斯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1: 我是想说，梅斯戴斯，你对我冷酷无情，只是因为你等的那个人就是这身打扮。但是你等的那个人不见得专心一致，就算他是专心一致的，大海对他也会翻脸的。
0: 菲尔南，我一直以为你是心地善良，其实我看错了你。菲尔南，你出于妒忌祈求上帝发怒，你简直是居心险恶。那么好，我实话对你说了吧，你说的那个人，我是在等他，我是爱他的。假如他回不来，绝不是因为你说的不专一，那一定是他不在人世了。但他爱我，至死不变。
2: 卡塔罗尼亚的青年显出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0: 我懂得你的心思，菲尔南，因为我不爱你，你就会对他耿耿于怀，你会用你的卡特罗尼亚刀去跟他的匕首拼，那能得到什么好结果呢？假如你拼输了，你就会失去我的友谊；假如你打胜了，你就会看到友谊变成了仇恨。相信我吧，菲尔娜，为了讨得一个女人的欢心，去同那个女人爱着的男人打架，那种办法实在是愚蠢。不，菲尔南，你绝不能动这种坏念头。你不能娶我做你的妻子，但是可以把我视作朋友和妹妹，这样你也应该感到满足了。请稍等，请稍等。菲尔南，你刚才说大海无情无义，他出海已经四个月了。这四个月我算下来已经有许多次风暴了。
2: 菲尔南冷冰冰地看着他，他不想擦掉梅斯戴斯脸上流着的泪水，这泪水每淌一滴，他的心里就像流下了一杯血。 然而这眼泪却是为了另外一个人留下的。菲尔南站起身来，在小屋里来回地踱了一圈，又回过头来露出了阴沉的神色。他捏紧了拳头，在梅斯戴斯面前停了下来。
1: 好吧，梅斯戴斯，请你再回答我一遍，你是不是拿定主意了？
0: 我爱埃德蒙，除了埃德蒙以外，谁都不配做我的丈夫。
1: 你永远爱他吗？
0: 至死不变。
2: 菲尔南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低下了头。他仿佛呻吟似的叹了口气，突然，他又抬起头来，咬着牙，鼻翼呼声着。
1: 如果说他死了呢？
0: 他死我也死。
1: 假如他把你忘了呢？
0: 梅斯戴斯。
2: 这时屋外面一个声音兴冲冲地喊着，
0: 梅斯戴斯啊，埃德蒙。
2: 姑娘也喊了起来，她的脸上立刻泛起了一层喜悦的红晕，她怀着满腔的爱雀跃而起。
0: 菲尔娜，你看见了吧，他没有忘记我，他来了。
2: 姑娘立刻冲到门口，一边开门一边高声地嚷着，
0: 来呀爱的吗，我在这儿呢。
2: 菲尔南脸色苍白，全身颤抖，他像行路人看见了蛇一样向后退去。埃德蒙和梅斯戴斯紧紧地抱在一起，马赛灼热的阳光透过开着的门，对一对情人身上洒下了道道金光。最初他们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无比的幸福把他们和世界隔开了。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讲话，字字句句都透着欢乐的激情。然而这样的心花怒放听起来反倒像是肠断魂消。埃德蒙突然发现在阴影中浮现出的菲尔南的那张脸庞，这张脸阴沉而苍白，杀气腾腾。菲尔南不自觉地动弹了一下，用手按住了插在腰带上的刀子。
0: 哦，对不起，我真不知道我们这儿是三个人。这位先生是谁？他将是你最好的朋友，埃德蒙，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堂兄，也是我的亲哥哥，他叫菲尔南。除你之外，埃德蒙，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爱的人了，你不记得他吗？
3: 哦，我认得。
2: 埃德蒙不想松开梅斯戴斯，还是紧紧地握住梅斯戴斯的手。他又亲切地挥着自己的另一只手伸向了卡塔卢尼亚的青年，但菲尔南没有搭理这友好的表示，他一声不吭，像雕像似的动也不动。埃德蒙于是用他审视的目光端量着急得浑身颤抖的梅斯戴斯，又朝那阴郁而又一脸凶相的菲尔南望去。他一看便全都明白了，顿时怒形于色。
0: 哦，我来得太匆忙了，不想在这儿遇到了一个敌人，梅斯戴斯。敌人？埃德蒙，你说敌人？你说我家里有敌人？要是果真如此，我就挽着你一起去马赛，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回来。
2: 菲尔南的眼里立刻蹦出了一道火光。
0: 假如你惨遭不幸，埃德蒙。
2: 梅斯戴斯一直保持着冷静，他的口气又不容置疑。他暗示菲尔南，他已经猜透了他心底深处的罪恶念头。
0: 假如你惨遭不幸，埃德蒙，我就攀上莫琼甲，头朝下，纵身向岩礁跳去。
2: 此时菲尔南脸色苍白，十分的可怕。

0: 何不？
1: 可是你弄错了，埃德蒙，这儿根本就没有你的敌人，这儿只有我的哥哥菲尔南，他像忠诚的朋友一样就要过来同你握手了。
0: 姑娘说完，便用威严的目光紧紧地盯住了卡塔卢尼亚的青年，仿佛已经被这目光所慑服。菲尔南漫步地走向了埃德蒙，他伸出了他的手。他虽然又气又恨，但在姑娘的影响下，仇恨却像无力的波浪不羁而碎了。然而他刚刚接触到的埃德蒙的手，觉得自己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便一下冲出屋去。他像个疯子似的狂奔着，双手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头发。
2: 啊，谁能帮我除掉这个家伙？我太不幸，我太不幸了。
3: 喂，卡塔卢尼亚人菲尔南，你跑着去哪儿啊？
0: 一个声音在大声地喊着他。菲尔南猛地停了下来，他环顾四周，看见卡德罗斯和唐格拉两个人在一片嫩叶下对面而坐。
3: 哎，菲尔南，你怎么不过来？你就这么急吗？连对朋友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了吗？啊？况且我们的面前还摆着一瓶满满的酒呢。
0: 菲尔南恍恍惚惚地望着他们两个人，一声不吭。唐格拉用膝盖碰了碰卡德罗斯，
3: 他像是完全懵了，是不是我们弄错了？正好跟我们估计的相反，倒是唐台子得胜了。天哪，看看再说吧。
0: 卡德罗斯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来问那年轻人：
3: 哎，怎么样，卡德卢尼亚人，想好了吗？
0: 菲尔南抹掉了额头上流着的冷汗，慢慢地走进了凉棚，到了树荫下。他似乎镇静了一些，空气非常的凉爽，他那疲惫不堪的身躯也似乎舒坦了一些。
3: 你们好，是你们叫我吗？
0: 他在桌子旁的椅子上扑腾一下坐了下来，简直像是瘫倒在那里。
3: 我看你像个疯子似的奔跑，怕你别去跳大海，于是我就喊了你一声。嘿，人有朋友，不光是请来喝喝酒，也得劝上几句，别去喝那种三四品脱的冤枉水。
0: 菲尔南呜咽似的呻吟了一声，他两手交叉紧紧地抱住垂下的脑袋，伏在了桌子上。
3: 得了得了，让我来挑明了吧，菲尔南，你说你那神色是不是谈恋爱让人给蹬了？
4: 得了得了，卡德洛斯，像他这样的堂堂的小伙子，情场上绝不会失意的，你也太小看人了吧。
3: 不是的，你听听他是怎么喘气了。来来，菲尔南，把头抬起来跟我们说说，这关心你的健康，可你却不理睬我们，这就不给面子了。
4: 我身体很好。
0: 菲尔南捏紧了拳头，依旧埋着脑袋。
3: 唐格拉，你看呐，是这么回事，你眼前的这位菲尔南是一位卡特卢尼亚的硬汉，马赛港的捕鱼能手，他爱上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芳名叫梅斯维斯。不过真是可惜，那漂亮妞却爱上了埃及王号的大副，今天正好是埃及王号进了马赛港，这你就懂了吧。
4: 不，我没懂。
3: 可怜的菲尔南准是被人晾在一边了。

0: 是的，是的。那下文呢？下文呢？
1: 菲尔南突然抬起头来盯着卡德罗斯，像要找人发泄似的。
0: 谁也管不着梅斯德斯，是不是啊？他愿意爱谁就爱谁。
2: 哦，你要这么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一直把你当作卡塔卢尼亚的硬汉子，人家告诉我，说你们卡塔卢尼亚的汉子可不是那种拱手让情敌把自己顶了的人。人家甚至对我讲，特别是你菲尔南，抱起仇来绝不手软。只要是有情人，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3: 可怜呐，可怜。这位老弟，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想不到唐台斯会这么突然的回来，他还以为那个家伙或许死了，要不就是另寻新欢了。谁知道呢？这种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令人难受了，是吗？
0: 哦，那倒是啊。不过无论如何，这次唐台斯得意的回来了，受气的不是你菲尔南一个人，对不对，唐格拉？
3: 是的，是的，你说对了。我大概可以说，这么一来，他自己可要倒霉了。
0: 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的，他照样娶他的梅斯德斯，娶那漂亮的梅斯德斯。他回来至少是为了这桩婚事。
1: 这时唐格拉以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卡特鲁尼亚青年，而卡德罗斯的话像溶解的铅水浇在了青年的心头。
0: 什么时候结婚呢？
4: 唉，还没有定下来。
0: 哦，不，快了。
3: 婚要结，唐台斯的埃及王号的船长也会当上，
0: 这都是千真万确的，是不是啊，唐格拉？
1: 这商人的话非常的意外，不禁使唐格拉不寒而栗。他朝卡德罗斯转身，仔细地端量着他的脸，看看这商人的话是不是故意说的。可是在这张几乎已是醉醺醺的脸上看到的只是妒忌而已。
3: 那好好，为埃德蒙·唐台斯船长，卡塔卢尼亚大美人的丈夫，我们把酒喝了吧。
1: 卡特罗斯用他那已经发沉的手举起了杯送到了嘴边，他咕咚一声把酒喝了个干净。菲尔南也拿起了酒杯，却扔在了地上，摔得粉碎。
0: 哎，我看到了，在那边，小山包的顶上，卡特卢尼亚村的那边，像是有什么动静。你们仔细看呐，菲尔南，你的眼睛比我好，我觉得我的眼睛开始花了，而且你知道，酒不是什么好东西。那边像是有一对情人正肩并肩手挽手的走着。天哪，他们想不到我们会看见他们。瞧，他们正在拥抱呢。
1: 菲尔南的脸明显的变了形，他那痛苦的神情唐格拉全都看在了眼里。
3: 菲尔南先生，你认识他们吗？
0: 认识，认识。他们是埃德蒙先生和梅斯德斯小姐。哦，看见了吧，我是认不出他们的。唐台斯，喂，小美人儿，往这儿走走。给我们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这位菲尔南先生太固执了，他不肯告诉我们。你住嘴！
1: 唐格拉装模作样地拦住了酩酊大醉的卡德罗斯。
0: 你给我

0: 好待在一边，
1: 让这对恋人安安静的谈情说爱吧。看看菲尔南先生，学着点，他真是通情达理呀。大概是被唐格拉像斗牛士斗牛一样挑弄的已经是忍无可忍了，菲尔南立刻冲上前去。他本来早已经站了起来，而且弓着身子，似乎要向情敌扑过去，然而梅斯戴斯却亭亭玉立，他微笑着抬起了漂亮的脸蛋，露出了纯洁明亮的眼睛。菲尔南这时想起了姑娘说的话，假如唐泰斯死，他会跟着一块儿去死。一想起了这句话，菲尔南完全泄了气，他一头栽倒在自己的座位上。唐格拉左右来回看着这两个人，一个发着酒疯，另一个已被爱情降服。在这两个傻瓜身上，看来我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了。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

0: 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至圣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评测。
21: 是，加强评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0: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20: 全都准备了。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展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5: 三二一，
2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8: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8: 哎，可以可以。
29: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8: 没事，可以。
3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32: 可以
34: 可以
35: 可以。
3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8: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潘格拉左右来回看着这两个人，一个发着酒疯，另一个已被爱情降服。在这两个傻瓜的身上，看来我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了。潘格拉喃喃自语，我在这儿夹在酒鬼和懦夫之间，真是叫人害怕。这一个妒忌成性，本应该拿他的苦酒耍酒疯，可他一见着甜酒人就先醉倒了。那个是个十足的蠢材，自己的相好眼睁睁的被人家挖走，他也只会娃娃似的哭哭闹闹。哼，你也有一对闪闪发光的眼睛，仿佛那有仇必报的西班牙人、西西里人和卡拉布兰人。你也有屠夫铁锤般的拳头，一下就能把牛脑瓜子给砸碎。埃德蒙的命运的确不错，那漂亮姑娘她准能娶上，船长也准能当上，他会来嘲笑我们的。不过，哼，唐格拉嘴上挂着一丝阴险的微笑。不过，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这时，卡德罗斯仍然是喊个不停，他用拳头撑住了桌子，抬起了半个身子，大声地喊着。
1: 埃德蒙，你是没有看见朋友呢，还是神气的不愿意跟我们说话了？
2: 哦不，亲爱的卡德洛斯，我不是神气，我是高兴。我想一高兴比神气更是目中无人。
1: 太妙了，呵呵，太妙了。这也倒是一种说法。你好，唐泰斯夫人。
2: 啊，请您别这么称呼我。在我们那里，人家说拿未婚夫的姓称呼还没有正式出嫁的姑娘，那是要招致厄运的，所以请您叫我美斯戴斯。
1: 美斯戴斯不必计较了，他是我们的好邻居，叫卡德罗斯，这样的小节他弄不清楚的。
2: 啊，
0: 这么说很快就要举行婚礼了，唐台斯先生。
1: 啊，汤格拉先生，我是想越快越好，今天先在我父亲那儿把一切都安排好，明后天就在这里斯夫酒店举办订婚酒宴，我希望朋友们都能来，那就是说汤格拉先生请您也来，还有你卡德洛斯你也来。
3: 还有菲尔呢？菲尔呢也有份吗？
1: 我妻子的兄长也就是我的兄长，假如这种场合他要躲开我们，美斯戴斯和我一定会感到太扫兴了。
0: 菲尔南张开了嘴想回答，但是话到了嘴边就没有了，结果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1: 哦，今天准备明后天订婚，好家伙，是够心急的了，我的船长。
2: 汤格拉先生，我得把美斯戴斯刚才对卡德罗斯说的话也跟您说一遍，请不要把一个不属于我的头衔安在我的头上，这可能会给我带来厄运的。
1: 哦，对不起埃德蒙，我只是说您好像有点心急了，忙什么呢？我们有的是时间嘛。埃及王号三个月内是不会出航的。
2: 人总是急于得到幸福的，唐格拉先生，熬的时间长了，人就不敢相信还有幸福这样的好事了。但是我之所以这样仓促，并非完全出于为自己，我还得去一趟巴黎。
1: 是吗？去巴黎？你是第一次去吧，唐太子？
2: 是的。
1: 是去办事吗？
2: 不是我自己的事，是我们那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最后一次交办给我的。 您也清楚，唐格拉先生，这非办不可。不过请您放心，我去了就回来。
1: 啊，好好好，我知道。
0: 唐格拉高声地说着好，接着又低声地对自己说：

0: 唱台词，一路顺风。
1: 谢谢。
2: 埃德蒙回过头来友好地挥了挥手，于是一对情人继续走他们的路，两个人安详而又充满着喜悦，仿佛他们是上帝的一对宠儿，正在向着天堂走去。汤格拉两眼望着埃德蒙和梅斯戴斯，一直看到这对情人在圣尼古拉堡拐角后面消失，这才回过头来。他发现菲尔南已经倒在椅子上，脸色苍白，周身颤抖。卡德罗斯正在结结巴巴地唱着饮酒歌。
0: 喂，亲爱的先生，我看对这门亲事不见得人人都高兴吧。
1: 是的，太让我失望了。
0: 这么说，你非常爱梅斯戴斯？
1: 我非常爱他。
0: 早就爱上他了吗？
1: 我们认识以来，我就一直爱着他。
0: 可你待在这儿，光是揪着自己的头发，也不想想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可真要命。想不到你们卡塔卢尼亚人也不过是这副模样。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我怎么知道啊，菲尔南，这是我的事吗？哼，我说爱上梅瑟德斯小姐的可不是我，而是您。福音书上说过，找吧，你会找到的。
1: 我已经找到了。
0: 什么办法？
1: 我想刺死这个家伙。可那个女人对我说，假如她的未婚夫遭到了什么不幸，她就自杀。
0: 呸！这种事说归说，根本不会当真的来做。
1: 你可不知道梅斯戴斯先生，他既然说了就会当真的。
0: 傻瓜一个。汤格拉低声自语，他自杀不自杀的关我什么事？只要唐泰斯当不成这个船长就行了。
2: 菲尔南接着说着，语气中透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
1: 梅斯戴斯要是去死，那我就先死在他的前头。
0: 这就叫做爱情吗？
2: 这时卡德罗斯已经醉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3: 这就叫做爱情，不然我连什么是爱都不懂了。
0: 这样吧，菲尔南，我看你是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我想真该我见鬼了。我是想拉你一把，不过
3: 好啊，好啊，说说看，说说。
0: 老兄，你已经是七分醉了，干脆把这一瓶都喝了吧。你就喝个彻底，醉个彻底，喝你的吧，别来掺和我们的事，这可是动脑筋的事。
3: 你说我醉了？得了吧，就你这瓶子又不比花露水的瓶子大，我一下能喝它四瓶。绑飞了，老爹，拿酒来。
2: 说完，卡德罗斯拿着酒杯敲着桌子，证明他是好酒量。
1: 先生，您刚才说……
2: 菲尔南正焦急地等着刚才被打断的那句话。
1: 哦，
0: 啊，刚才我说什么了？我想不起来了。卡德罗斯这个酒鬼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
1: 先生，刚才您说您很想拉我一把，可您又说不过什么的。
0: 哦，对了对了，我说不过拉你一把，只要让唐台斯娶不上您那心爱的人就可以了。照我看，这门婚事极有可能成不了，不必把唐台斯置于死地。

0: 只有死才能拆开他们呢。
1: 但是把人支开或者让人去死，都能把情人拆开。假如埃德蒙和米斯莱斯隔着一堵监狱的大墙，他们也就拆散了。这同隔着一座墓碑，不多不少，正好一样。
2: 不错，可是总有出狱的时候。
1: 这时，卡德罗斯还算是清醒，他始终在听着两个人的谈话。
2: 监狱放出的正好就是这位埃德蒙·唐泰斯，人家可是要报仇的。
0: 哪有怕什么？
2: 再说，凭什么把唐泰斯关进监狱呢？他又没有偷，也没有杀人害命。
3: 住嘴！
2: 我偏不住嘴，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凭什么把唐泰斯关进监狱？我喜欢唐泰斯，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唐泰斯，干杯！
1: 卡德罗斯又饮了一杯酒，这位裁缝的双眼已经是有光无神了。唐格拉看出了酒劲儿发作了，他就转过身去对菲尔南说：
0: 怎么样，菲尔南，您明白了吧？实在是没有必要把唐泰斯给弄死。
3: 要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用什么办法能把唐泰斯抓起来？
0: 那确实是不必弄死的，可是您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只要去找，办法总是有的。不过，哼，真见鬼，我管这闲事干什么？这关我什么事啊？
0: 我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跟您相干，但是我知道您对唐泰斯很有几分私怨。人要是怀恨在心，那是绝不会看错别人的情绪的。
1: 我是恨唐泰斯，可我绝不可能。我可以发誓，我是看您不幸，而您的不幸又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这么回事而已。既然你觉得我有私心，那就再见，亲爱的朋友，您自己想办法解决您的问题吧。
0: 说完，唐格拉站起身来假装要走，菲尔南一把拉住了他。
3: 别走，请您留下。其实您恨不恨唐泰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恨他，我直言不讳，办法由您来想。只要是不死人，事情我来干。因为美斯戴斯说了，假如有人害死了唐泰斯，他就去自杀。
1: 卡德罗斯已经抬起了伏在桌子上的脑袋，他的目光迟钝恍惚，望着菲尔南和唐格拉，他醉醺醺地说：
2: 弄死唐泰斯？谁说要弄死唐泰斯？你们要害死他，这我不答应。他是我的朋友，今天早上他还要借钱给我，就像我过去借钱给他一样的爽快。我可是不答应你们把他给害了。
3: 谁对你说要害死他的？
2: 你真糊涂。
1: 这不过是句戏言而已。来，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于是唐格拉给卡德罗斯的杯子里倒满了酒。你就让我们安静一点好吗？
2: 是，安静。我们为唐泰斯的健康干杯。
1: 卡德罗斯说完，把酒一饮而尽。
2: 祝他健康，祝他健康，真棒。
3: 唐格拉先生，你说那个办法，那办法呢？
1: 您还没有想出来吗？
3: 没有，办法归您想。
1: 没错，要说想办法，法国人就是比西班牙人棋高一招。西班牙人只会苦思冥想，可法国人却能发明创造。

0: 那您就发明创造吧。
1: 嗨，服务员，请把笔、墨水和纸给我送来。
0: 笔、墨水和纸。
1: 对了，我是会计，笔、墨水和纸是我的工具，没有这些工具，我什么事都做不成。
2: 接着，服务员拿上笔、墨水和纸，过来之后放在了凉棚下的桌子上。
3: 想到拿这玩意儿杀人了。这可比守候在树林脚上暗杀还要稳当。我一见了笔、墨水和纸，一向比见到利剑和手枪还要害怕。
1: 这个蠢货，外表上看来倒是醉了，其实还没有那么厉害。再灌他一点酒，菲尔南。
2: 菲尔南立刻给卡德罗斯倒了满满的一杯酒。卡德罗斯真是个酒徒。他立刻放开纸，抬起手抓住了酒杯。卡塔罗尼亚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卡德罗斯，一直看到这家伙被这么一灌真的趴下了，当的一下，简直像失手摔了似的，把酒杯放在了桌子上。菲尔南看出来了，这最后一杯酒下肚，卡德罗斯最后的一点神智开始消失了。于是他对他说，
0: 这下成了吧？
1: 成了成了，我是说比如吧，像唐台斯这样刚出海回来，又顺路去了那不勒斯和厄尔巴岛，假如有人向检察官去告发他，说他是拿破仑党的，
0: 我去告发他，我去。
1: 对，可是他们就会叫您在检举书上签名，叫您同被您告发的那个人对质。我可以给您提供检举材料，因为我对事情非常的清楚。可是唐才子不可能一辈子都蹲在监狱里，总有一天他会出来的。他要是一出来，弄他进监狱的人就要倒霉了。
0: 哼，我不求别的，只要他找上门来和我吵架。
1: 那是，可是还有美瑟德斯呢，这美瑟德斯哪怕只是不巧碰破了他心爱的埃德蒙的一层皮，他也会记恨于你的。
0: 您说的对。
1: 不不，真的横下心来干这种事，您看得像我现在这样实实在在的把笔拿起来，蘸上墨水，用左手写，笔迹不能让人认出来。这样，一封简简单单的告密信也就写成了。
2: 汤格拉边说边写，他用左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字，完全不像他平常写的字。然后他递给了菲尔南，菲尔南低声地读道：“
4: 检察官大人抬见，本人拥护王室，热爱宗教，现揭发如下：有埃德蒙·唐台斯，系埃及王号大副，今晨自史麦纳返航抵港，中途曾与那不勒斯和菲拉约港停泊。此人受米拉之命，曾送信给篡位密贼，并奉密贼之命携带至巴黎拿破仑党密信一封，如将其捉拿归案，即可获得罪证。密信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埃及王号的舱内。
1: 好极了，这样您报仇也就有了道理了，而且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追到您的身上来，事情又自会办成。剩下要做的就是像我这样把这封信折叠起来，再写上检察官大人起，不就万事俱备了吗？
2: 汤格拉又心不在焉地写上了地址。
3: 不错，万事俱备了。
2: 卡德罗斯凭着最后剩下的一丝气

0: 清醒听完了这封信，他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么一告会造成什么样的不幸。
1: 不错，万事俱备了，就是太下作了。
0: 他伸出手臂想拿起那封信，汤格拉一面把信推到了卡德罗斯用手够不着的地方，一面对卡德罗斯说，
2: 所以我刚才说的和做的都是闹着玩的。卡德罗斯，唐台子要是出了什么事，第一个难受的是我。唐台子可是个好人呐，所以你看，你看。
0: 他拿起了信放在了手里揉成一团，然后抛向凉棚的一个角落。
1: 太好了，太好了，唐台子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让他受人陷害。
2: 哪个鬼家伙想陷害他，反正不是我，也不是菲尔呢。
0: 汤格拉说着站起身来，他望了望菲尔南，菲尔南虽然依旧坐着，但两眼却斜视着，紧紧地盯住了丢在角落里的告密信。
1: 既然这样，给我拿酒来，我得喝几杯，我要祝埃德蒙和漂亮的梅塞德斯健康。
2: 你已经喝得太多了，我的酒鬼，再喝下去你恐怕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你只好躺在这里过夜了。
1: 我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敢跟你打赌，我能跑上阿古勒教堂钟楼顶上，我都不带晃的。
2: 哦，是是，你是好样的，我跟你打赌，不过还是明天吧，今天我们得回去了，我搀着你，我们走吧。
3: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卡德罗斯边说边站起身来，他一副醉鬼自命不凡的样子。
1: 我站不起来，我敢打赌，我能跑上阿古勒教堂钟楼顶上都不带晃的。
2: 啊，是的，是的，你是好样的。我跟你打赌，不过还是明天打。今天我们得回去了，我搀着你，我们走吧。
1: 走吧，但是我用不着你来扶我。你走不走，菲尔呢？跟我们一块儿回马赛去吧。
0: 哦不，我回卡塔卢尼亚村。
1: 你这就不对了。跟我们回马赛去吧，走吧。
0: 我去马赛没有什么事，我就不去了。
1: 你怎么这样说话？你不想去？也好，随你的便，人人都有自由。走吧，唐格拉。那位先生想回卡塔卢尼亚村，那就让他去吧。
0: 唐格拉趁着这会儿卡德罗斯的兴致好，就拉着他朝马赛方向走去。然而为了给菲尔南留条捷径，开个方便之门，他没有从新岸码头走，而是从圣维克多港走。卡德罗斯拉着他的手臂，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他们走出了二十多步远，汤克拉突然回过头来，他看到菲尔南正快步地去把那张纸捡起来塞进了衣服的口袋里，然后他冲出凉棚，转身朝皮隆方向走去。

0: 你看，他是怎么回事啊？啊，他不说实话。刚才他明明说他要去卡塔卢尼亚村，可他现在是往城里去。喂，菲尔呢？你走错了路，我的老弟。
1: 不，是你自己看花了眼。他走的就是那条老诊所路。
0: 对了。嗨，我还愣说他是往右走呢，真的，酒这个东西会误人的。
1: 行了行了，我看这事儿开始的很不错，往下只是静观动态了。第二天，风和日丽，太阳升上万里无云的晴空，光芒四射。紫红的朝霞在茫茫白浪间洒下了颗颗的红宝石，大海更是绚丽多彩了。今天，雷索夫酒店的二楼大厅上备下了酒宴，餐厅宽敞明亮，开着五六扇大窗，每个窗口的上面莫名其妙地写上了法国大城市的名字，窗户底下是一条绕楼围一圈的木板走廊。酒席预定中午12点开始，但上午11点钟的时候，走廊上已经挤满了性急的来宾了。他们是埃及王号上和埃德蒙合得来的船员们，还有几名军人，也都是埃德蒙的朋友。来客都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衣服，这也是给一对新人贺喜。大家纷纷传说，埃及王号的船主要来参加婚宴，庆贺他们船上的大富。大家又不敢相信唐台子能有这样大的面子，但是与卡德罗斯一起赶到的唐格拉证实了这个消息。上午，他们见到了莫莱尔先生，莫莱尔先生亲口说他要来雷斯夫酒店喝喜酒。果然，唐格拉和卡德罗斯到后不久，莫莱尔先生就赶到了餐厅。埃及王号的水手们一起鼓掌欢迎，在他们看来，船主的光临证实了大家的传说，唐泰斯真的要被任命为船长了。唐泰斯在船上非常讨人喜欢，所以这些热心的水手们十分感激船主。这一次上面定的人选正好符合他们的希望。莫莱尔先生一到，客人们立即一致推派汤格拉和卡德罗斯去告诉新郎，贵客已经来到了。大家非常的高兴，希望他能快点过来。这时，卡德罗斯过来挤在了老唐台子的身边。这个卡德罗斯希望每餐一顿。昨天晚上的事，就像人从梦中醒来，脑子里还留下的模糊印象一样，他还迷迷糊糊地记得。唐格拉走进菲尔南的时候，朝这位失恋的情人深深地望了一眼。而这菲尔南跟在这对即将成为伉俪的年轻人的后面走着，他已经彻底的被梅斯戴斯给遗忘了。热恋中的年轻人心中只有自己，而梅斯戴斯此时的眼里也只有他的这位埃德蒙。菲尔南脸色苍白，又不时一阵阵的涨得通红，而每一次突然发红之后，脸色越发惨白。他过一会儿便朝马赛的方向望上一眼，四肢不禁神经质地抽搐一下。他好像正在等候着什么，或者至少像是预料到了会有什么大事要来临。埃德蒙·唐泰斯的衣着很简单，他一副商船船员的打扮，半似军装半似便装。他原来长得很不错，而这时又喜气洋洋，身边又是一位美貌的新娘，真是美上加美。再加上这身的打扮，更显得英俊潇洒。漂亮的梅斯戴斯简直就是希腊美女， 他两眼黝黑发亮，犹如乌玉，双唇嫣红赛珊瑚，他步履轻盈自在，仿佛阿尔勒美人或安达卢西亚美人。酒桌四周喜气洋洋，笑语不绝，客人们也都无拘无束了。下层老百姓的宴席都是这样的，酒足饭饱之后也就不讲什么规矩了，觉得座位不称心的人已经换了位子，找他合意的邻座，大家都在乱哄哄地讲着话，谁也无意去回答别人问他的话，人人都在各说各的。菲尔南惨白的脸色几乎已经传染上了汤格拉的双颊，而菲尔南自己已经是熬不下去了，似乎已经是被打入了地狱，判入大海。他和最先离席的几个人一起站起身来，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竭力躲开不听到这一片又是唱歌又是碰杯的喧闹声。卡德罗斯走过来去找他，像是要躲开唐格拉，可偏偏这时唐格拉走到了大厅角上，拉住了卡德罗斯。
0: 说真的，唐格拉，唐台斯的好运真是突如其来，害得那家伙心里埋下了仇恨的根苗。可是今天有唐台斯的盛情款待，他的心里的恨也就应该一扫而光了。说真的，唐台斯是个呱呱叫的好小伙子，当我看到他和新娘子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在想，昨天你策划的那个恶作剧要是真的给他来一下，那可就太坑人了。是啊是啊，你也看见了，玩笑没有开下去。菲尔南受到的打击那么大，一开始我是很同情他的，现在他能够克制自己，而且能自告奋勇地做他情敌的伴郎，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时卡德罗斯望了望菲尔南一眼，只见菲尔南面如土色。
2: 哦，菲尔南这个牺牲可不算小啊，况且说真的，姑娘又是那么的漂亮，嘿，这家伙他可真是交上鸿运了。我那未来的船长唐泰斯，我真想改个姓也叫唐泰斯，就叫上12个小时也行啊。
1: 汤格拉一直盯着坐在窗台边上的菲尔南，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菲尔南突然睁开了惊慌的双眼，抽搐般的猛地一下站起身来，接着他又倒下去坐在了窗台上。几乎就在这同一瞬间，楼梯上响起了一片嘈杂声，沉重的脚步声、武器的撞击声以及嗡嗡一片的喧哗声盖住了大厅里客人们的高呼声。大家的注意力顿时被吸引了过去，人人惴惴不安，大厅里顷刻间一片寂静。响声越来越近了，大厅门上又响起了3下叩击声，厅里的人全都惊讶不已，他们不禁扭头看着旁边的人。
3: 奉法院命令！
1: 这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大声地喊着，厅里的人谁也没有应声。一瞬间，门被推开了，一个佩戴着绶带的警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4个荷枪实弹的普通兵和一个下士，厅里的不安变成了恐慌。
0: 出了什么事了？啊？肯定有什么误会了吧，先生？
4: 莫莱尔先生，如果是误会，请相信，很快可以澄清的。可现在我只是奉命捕人，虽然我自己也很不情愿执行这桩任务，可是命令不得不执行。先生们，哪一位是埃德蒙·唐泰斯？
1: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这位年轻人。唐泰斯虽然非常的紧张不安， 但依然举止端庄。他往前迈了一步说：

0: 我就是，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吗？
1: 埃德蒙·唐台斯，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
0: 逮捕我？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先生，不过第一次审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
2: 莫莱尔先生心里非常的清楚，对这种死板僵硬的事争辩也没有用。申佩受戴的警官不是个人，这是体现法律的塑像，冷酷无情，不讲情面，也听不进分辨。但是老唐台子就不这样想了，他急忙向警官走去，有些事情是做父母的心永远理解不了的。老人一遍又一遍地向警官求情，他的眼泪和恳请当然是无济于事，但他的极度失望却打动了警官的心。
1: 哦，老先生，请您保持镇静，令郎或许是疏忽了海关方面或者是检疫方面的什么手续，极有可能他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就会释放他的。
0: 哼，搞什么名堂？
2: 卡特罗斯紧皱着双眉问着唐格拉，唐格拉却装出了一副惊讶的样子回答说：
1: 我怎么知道？我是跟你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事的发生，什么都不晓得，我也给弄糊涂了。
2: 卡德罗斯两眼四下找着菲尔南，可菲尔南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时候卡德罗斯极其清醒地回想起了前一天的情景，似乎这场横祸揭去了他昨天酒醉时蒙在身上和记忆上的那层薄纱。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唐格拉，这是不是你昨天说的那场玩笑的后半截？假如真是这样，开这种玩笑的人非遭厄运不可，这简直太卑鄙了。
1: 没有那种事，你明明看见我把那张纸给撕了。
3: 你没有撕，你把纸抛在了一个角落里，没有错，我看见了。
1: 你住嘴，你看见什么了？你都已经喝醉了。
3: 菲尔南呢？菲尔南哪儿去了？
1: 我怎么知道？可能是办他自己的事去了吧。我们别管他，还是想办法给那些倒了霉的人帮个忙吧。
2: 在他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唐台斯微笑着和他的朋友们一一握手，然后听凭士兵过来压他。他一边走一边说：
0: 请各位放心，误会很快就会说清楚的，恐怕我连牢还没有见着，事情就已经解决了。
1: 对对，一定的，我敢保证。
2: 唐格拉一边说着一边回到了大家的旁边，唐台斯跟在警官的后面，夹在两名士兵的中间下了楼。酒店的门口已经有一辆敞着车门的马车在等着，他上了车，警官和两名士兵也钻进了车里，接着车门关上了，马车朝马赛的方向疾驶而去。
4: 再见，埃德蒙，再见，唐泰斯。
2: 梅斯戴斯凭着栏杆向外探身喊着，囚徒听到那最后的一声呼喊，仿佛是他未婚妻撕裂的心发出的呜咽。他从车窗伸出头去，大声地喊着：
4: 再见，梅斯戴斯。
2: 这时马车绕过了圣尼古拉堡的拐角，消失不见了。
3: 大家就在这等着我，我马上找辆马车到马赛去，打听到消息之后我立刻回来告诉你们。去吧去吧，莫莱尔先生，拜托了。
2: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地走了，留下的人们目瞪口呆地 在那儿发愣。老唐台子和梅斯戴斯各自忧伤地在一旁默默伫立，但是最终两个人的眼光相遇了，不禁都觉得他们是遭受同样打击的两个牺牲者。于是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时菲尔南返回了大厅，他给自己倒一杯水一饮而尽，然后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米斯戴斯脱开老人的怀抱，恰好倒在了菲尔南旁边的椅子上。菲尔南猛地把自己的椅子往后退了退，卡德罗斯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菲尔南，他对汤格拉说，
3: 就是他，一定是他。
1: 我不信。那他也太愚蠢了，反正咎由自取吧。
3: 你怎么不说给他出谋划策的人呢？
1: 哦，天哪，随便说说的话也都得负责任嘛。
3: 是的，假如随便说的话刁钻古怪。
2: 这时大家对捕人一事议论纷纷。
1: 哎，汤格拉，你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
5: 我想他可能是带了什么违禁品了。
1: 可是真的是这样，你应该是知道的。汤格拉，您是船上的会计啊。
5: 是的，我是会计，可是会计只有在人家报了账之后才知道有什么货。我知道我们船装的是棉花，没有别的货。棉花是在亚历山大港的帕斯特利先生那儿和史麦纳港的帕斯卡尔先生那儿进的。再问别的我可就说不上来了。
3: 哦，我想起来了。
2: 可怜的老唐台子听到这片言之语便喃喃地说，
3: 昨天他给我带了一包咖啡和一包烟叶。
5: 瞧，我没有说错吧？一定是趁我们不在，海关上埃及王号搜查了，找到了那秘密之物了。
2: 米斯戴斯根本不相信有这样的事，积压在心头的忧伤这时哇的一下在呜咽声中爆发出来。
3: 梅斯戴斯，来来，还是有希望的。
2: 老唐台斯一边说着一边劝着梅斯戴斯，其实他也气昏了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5: 是的，有希望，有希望的，
2: 有希望。哼，菲尔南嘟囔了一下，但他的话立刻又哽住了，他那颤抖着的嘴唇说不出一点声音来。这时一直站在走廊上守望的一位客人大声地喊了起来，
1: 哎，先生们，先生们，我看到马车了。哦，是莫莱尔先生，太好了，他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的。
2: 米斯戴斯和老唐台斯冲出去迎接船主，在门口碰上了莫莱尔先生。只见莫莱尔先生脸色苍白。
3: 怎么样，莫莱尔先生？
4: 是的，莫莱尔先生，怎么样？
3: 唉，二位，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啊。
4: 哎，莫莱尔先生，他是清白的呀。
3: 那我相信，可是人家告他是。
4: 告他什么？
3: 说他是拿破仑党徒。
2: 如果我们经历过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一定会记得莫莱尔先生刚才说出的罪名。这个罪名在那个年月有多么的可怕。顿时梅斯戴斯一声惨叫，老唐台斯一下就栽倒在一张椅子上了。
3: 哦，汤格拉，你欺骗了我，那个把戏真的玩出来了，可我不能让他们一老一少活活

0: 儿的仇死，我得给他们说说清楚。住嘴，卡德罗斯，你疯了，要不我就不管你了。谁告诉你唐泰斯确实无罪？船是在厄尔巴岛停过的，他上了岸，在菲拉约港待了一整天。假如在他的身上搜出什么信来，真的把他卷了进去，那么帮他说话的人都得按从犯论处。
1: 很快，出于自私的天性，卡德罗斯编出了这一番话的分量。他害怕了，心里边又十分的难过，他瞪着迟钝的双眼，迷惘地望着唐格拉，最后他喃喃地说，
0: 那就以后再说吧。
1: 对，先等等，假如他是无辜的，当然会被放出来，要是真的有罪，我们也犯不上为一个谋乱犯上的人受牵连。
0: 那好吧，我们走吧。
1: 对，我们走吧，他们走不走随他们便。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0: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1: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3: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4: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演绎生活点滴，
13: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唐格拉和卡德罗斯离开了酒店，菲尔呢又成了姑娘的保护人。他挽起梅斯戴斯的手臂，送他去卡特鲁尼亚村。唐泰斯的朋友们则陪着几乎昏厥的老人回到了马赛的麦航乡。顿时传闻不胫而走，整个马赛城都知道了唐泰斯是拿破仑党徒，现在已经被捉拿归案。莫莱尔先生也匆匆回城，他认识代理检察官维尔夫先生，想跟他打听点埃德蒙的消息。路上，莫莱尔先生追上了埃及王号的快递和卡德罗斯，他问他们俩：“
1: 你们两个说说，这种事你们会相信吗？”“
2: 哦，莫莱尔先生，我对您说过，唐台斯在厄尔巴岛停泊没有任何理由，我觉得这次停泊的不明不白。
1: 除对我以外，你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你的怀疑吗？”“
2: 我在这件事上非常谨慎小心。莫莱尔先生，您知道令叔波利卡莫莱尔先生在前朝供过事，他对自己的想法也不隐晦，所以人家已经在怀疑您深深地怀念着拿破仑。我怕一不谨慎会伤害到埃德蒙，再追下来就会伤着您。有些事情我做下属的必须对船主说清楚，但对别的人则应该守口如瓶。”“
1: 很好，唐格拉，你说的对，你真是不错。所以当初要提着可怜的唐台斯做埃及王号船长的时候，我事先就想到了您。”“
2: 是吗，先生？”“
1: 是的，我事先问过唐台斯，对您有什么看法没有？留您在船上任原职，他是不是感到有点勉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你们两个人有点不和。”“
2: 他是怎么回答您的？”“
1: 他觉得有件事情他有点对不起您，至于为了哪一件事，他没有多说。他还说，凡是船主信任的人，他也会信任的。”“哦，可怜的唐台斯，他说的多好啊，真是个顶呱呱的好小伙子。”“哦，没错，可现在埃及王号缺着船长呢。”“
2: 哦，莫莱尔先生，您不用灰心，反正三个月内我们不会出航，到那个时候唐台斯准会被释放的。”“
1: 是的，那是一定的，可是现在这段时间怎么办呢？”“
2: 这样吧，莫莱尔先生，这段时间反正有我在，您知道我也会操纵大船的，一点也不亚于一流的远洋船长。您用我对您来说简直是太有利了，因为埃德蒙一旦获释，您用不着辞退谁，他干他的活，我干我的活，事情非常简单。”“
1: 哦，谢谢您，唐格拉，这个主意的确是两全其美，您现在就开始指挥吧，我已经授权给您了。还有，请您监督好卸货，人不管出了什么事，生意不能受影响。”“
2: 请您放心吧，莫莱尔先生，可是这善良的埃德蒙，我们总得去看看他吧。”“
1: 哦，我们回头再说这件事，唐格拉，我正要去找维尔夫检察官谈一谈，我要替埃德蒙求个情。我知道维尔夫是个狂热的保王分子，但是怎么说呢，他再怎么当他的保王党，做他的检察官，他也是个人呢，我想也不至于是个恶人吧。”“
2: 哦，不会不会的，不过我听人家说过，他这个人野心很大，看样子真是这么回事。”“
1: 反正看看再说吧，你先回到船上去，回头我去找您。”
0: 说完 船主离开了这两个人，自己一个人朝法院走去。
2: 你看，事情变了吧？你现在还想着替唐太子说话吗？
1: 我当然不想了，不过开个玩笑闹出这么些事，这简直太可怕了。
2: 天哪，这玩笑是谁开的呀？不是你也不是我，对不对？这是菲尔呢，你知道的很清楚，我把那张纸扔进了角落，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把那张纸给撕碎了呢。
1: 没有没有，在这一点上我绝不会搞错的，我看得明明白白，纸是在凉棚的角落上全揉烂了，还是搓成了一团呢。但愿这张纸还在我看到的地方待着呢。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菲尔呢准是把这张纸捡了起来重新抄了一遍，或者请人抄了一遍。菲尔南甚至连抄

0: 我早就对你说过，我认为这是闹着玩的，没有别的意思。看来我倒像阿勒坎了，玩笑中道出了真情。
1: 反正都一样，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不想弄出这种事来，至少我不想卷进去。你瞧着吧，这事儿会让我们倒霉的，汤格拉。
0: 要倒霉的话，那应该是真正的罪人，而这真正的罪人是菲尔南，不是我们两个。你想想看，我们会倒什么霉呢？嗯，我们只要自己不慌，只字不提这件事，还不等打雷，暴风雨就过去了。
1: 哦，上帝呀、啊！
0: 哼，卡德罗斯哼了一声，他示意向汤格拉告别，接着就朝麦航向走去。他晃着脑袋，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活像是一肚子的心事。汤格拉转过身来对自己说，哼，好了，事情完全不出我的所料，现在我是代理船长了，只要卡德罗斯这个傻瓜不多嘴多舌，这船长是当定了。万一法院把唐台斯给放了出来，法院就是法院，听他的错不了，错不了。说到这儿，他跳进了一只小艇，吩咐船夫送他上埃及王号。汤格拉还记着，船主说好了要在船上见他。达库尔街摩杜斯喷泉对面有一片优雅华贵的府邸，这是皮热营造的老式房子。就在雷斯夫酒店举行酒宴的同一天同一时候，老式房子里有一家也在大摆宴席，请吃订婚酒。但这里的客人不是水手、士兵和其他的平头百姓，来这里的都是马赛社会的头头脑脑，有在篡位逆贼当政年月愤然隐退的前政界要人，有背弃帝国大军孔代军投诚的老军人，也有这些仍旧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族抚育培养起来的年轻一代。一个胸挂圣路易十字章的老人端起了酒杯，向满桌的客人提议，为国王路易十八的健康干杯。这位老人是圣梅朗侯爵，这一祝酒使人回想到平定法国的国王及其在哈特维尔的放逐生活。酒席上嗡嗡一片，大家学英国人的样子纷纷举杯，太太小姐们摘下别在身上的花束，把花洒落在桌布上，席间顿时充满了近似诗意的热情。圣梅朗侯爵夫人正在对大家讲着什么，他们只要还在这儿，非得认错不可，这些个革命党，他们把我们从自家的宅邸赶走，后来在恐怖时期，他们用便宜的像买块面包的价钱，硬是把我们的老房子买下来，我们只好眼睁睁的让他们在我们的府邸逍遥自在的从事阴谋活动。他们得承认，真正的效忠是在我们这一边，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一片赤诚忠心的是我们，而他们却相反，趁着我们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他们趋炎附势，青云直上。他们得承认，国王是我们的，那是万民爱戴的路易，那个篡位逆贼是他们的，始终是那个恶魔拿破仑。威尔夫，我说的对不对呀？
2: 哦，侯爵夫人，您是在说，请原谅，刚才的话我没有注意听。
0: 这时，刚才提议祝酒的老人给维尔夫解了围。
1: 哦，别打扰这些年轻人了，夫人，年轻人都快要结婚了，很自然他们谈

0: 的不会是正直。
1: 啊，请原谅母亲。
0: 一位年轻美貌的金发女郎，她那甜甜的水汪汪的眼睛显得玲珑剔透，她对她的母亲轻轻地说着，
1: 刚才我在跟维尔福先生说话呢，现在您可以问他了。维尔福先生，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2: 哦，刚才我是没有听清楚问我话，有劳侯爵夫人再说一遍，我一定乐意回答。
1: 哦，我原谅你们了，勒内、威尔夫，我原谅你们。刚才我是说，拿破仑党分子不具备我们那样的信念，那就是激情和忠诚。
2: 哦，对，夫人。可是他们自有别的什么取代这些美德的，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对那些庸俗而又野心勃勃的无能之辈，拿破仑不仅是立法者和主子，而且是一种典范，也就是平等的典范。
1: 平等？哼，拿破仑是平等的典范。那你把罗伯斯庇尔又看作什么呢？看来你把这两个人来了一个移花接木。不过我认为有一次篡位就已经够受的了。
2: 哦，不，夫人，我给他们两个人各留了一座碑，罗伯斯庇尔的应该在他搭断头台的路易十五的广场，拿破仑的应该是在旺多姆广场他自己立的圆柱上。不过这两个人的平等，一个是高的压低，另一个是低的拔高，他们一个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另一个则把平民抬上了宝座。
0: 哼，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无耻的革命党徒。
1: 威尔夫，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这一席话颇有革命的气味。不过我原谅你，一个吉伦特派人的儿子哪能不带一点祖上的气息呢？
0: 这时维尔夫顿时满脸通红。
2: 哦，不错，家父是吉伦的派人。可是夫人，
0: 家父并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恐怖时期您受到迫害，家父同样受迫害，而且险些与令尊大人在一起上了断头台。
1: 是的，两位老人虽然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他们信奉的主义却有着天壤之别。我这话可是有证据的，众亲王被放逐的时候，我家对他们始终是忠肝义胆，可是令尊大人却迫不及待地归顺了新政府。公民努瓦吉耶自从当了吉伦特派人后摇身一变，就成了努瓦吉耶伯爵，又当上了元老院的议员。
3: 母亲，您是知道的，我们大家都说好了，痛苦的往事不要再提了。
2: 哦，夫人，我同意省梅浪小姐的话，敬请您把往昔的事情暂且忘掉。
4: 哦，说得好，威尔夫，太好了，你的回答非常出色。我总是劝侯爵夫人忘掉过去，但他一直不听。我看今天你的机遇要比我的好。
1: 是的，我非常赞成，让我们忘掉过去，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了，我们可以约法三章，不过梅尔夫至少要做到将来不动摇。请不要忘了，梅尔夫，我们为您向陛下做了担保，听了我们的担保，陛下才恩准既往不咎的。
0: 侯爵夫人说着向青年吻了一下，
1: 就像我答应您的请求忘掉过去一样。但是阴谋作乱者一旦落入您的手里，请你记住，众人的眼光会紧紧地盯住你，因为大家知道贵府可能与这些阴谋家们
3: 有

0: 牵连。
1: 哦，夫人，我的职业，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都要求我们要铁面无私，我一定会全力为之。我已经办了几桩政治告发的案子了，在这方面我经得起考验，可不幸的是，至今我们仍然不能万事如意。是吗？我很担心，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实在是太近了，从我们海岸几乎可以举目相望，他们的党羽因而有了希望。
2: 是的，是的。
1: 这时，萨拉威越伯爵接过了话头，他是圣梅朗侯爵的老友，阿托瓦伯爵的侍从长。
2: 是的，是的。不过诸位可知道，神圣同盟打算把他牵走？是吗，圣梅朗侯爵？
3: 对，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这件事正在谈着。
2: 把他送到哪儿呢？
3: 圣赫勒拿岛。
2: 圣赫勒拿岛？
3: 那是什么地方？
2: 这是过了赤道的一个小岛，离这儿有16000多里。
3: 太好了，正如威尔夫所言，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现在那个岛上简直是太愚蠢了。厄尔巴岛一边是科西嘉，是他出生的地方，另一边是那不勒斯，他妹夫至今仍是那儿的国王。岛的对面是意大利，他曾设想在那儿立他的儿子为王。
1: 可惜呀，1814年的条约把我们给束缚住了，除非我们不履行条约，否则动不了拿破仑。
2: 那好，我们可以毁约。他下令枪决不幸的昂伊安公爵的时候，真的遵守什么条约了吗？
1: 好的，萨拉维耶伯爵，我们说定了，神圣同盟把拿破仑轰出欧洲，他在马赛的党羽由维尔夫来清除，暂且执政还是不执政，假如国王执政，王室政府应该强大有力，政府官员应该威武不屈，舍此绝不能杜绝祸患。
3: 可不幸的是，夫人，代理检察官总是在祸患发生后才赶到的。
1: 那就由他来弥补祸患吧。
3: 我还想提醒您夫人，我们的职责不在弥补，而在惩治，权限仅此而已。
1: 哦，维尔夫先生！
3: 一位美丽的姑娘大声地喊了起来，这是萨拉维耶伯爵的女儿，圣梅朗小姐的密友。
1: 趁着我们在马赛，争取办上一个漂亮的案子。我从未到过法庭，听说开庭很有意思。
3: 确实是很有意思，小姐。法庭上演的不是杜撰的悲剧，而是真正的悲剧。那里的痛苦不是表演出来的，而是出于真情。您在那里看到的角色，不可能在帷幕降下之后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再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再来表演。那里的角色在戏演完后要押回监狱，交给刽子手。您一定看得出来，对于寻找刺激的神经质的人来说，任何戏都不如那里的刺激。请您放心，小姐，假如有什么好机会，我一定会给您安排的。
1: 哦，他说的我们直颤抖，可他居然还在笑。
3: 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事，这是决斗。我已经判过5、6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了。
2: 哦，谁能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正在暗中磨刀霍霍，或者已经把匕首向我刺来。
1: 哦，我的上帝呀，您说的都是真的吗，威尔夫先生？
3: 我说的完全是真话，小姐。要漂漂亮亮地审出案子来，小姐希望的是满足和好奇心，而我本人则为了实现我的抱负。案情只会越办越难，拿破仑军队习惯于盲目冲锋陷阵，但是您是否认为，在鸣枪射击或端着刺刀向前挺进的时候，这些士兵是有思索和考虑的？那么当他们正要杀死

0: 一个他们认为的私人仇敌的时候，当他们正要杀死奥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时候，两者相比，他们的思索和考虑是不是前者甚于后者呢？况且您或许已经看出来了，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否则我们的职业也就毫无意义了。就我本人而言，当我看到被告眼中闪烁着怒火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激励，会兴奋起来。这已经不是诉讼了，而是一场战斗。我攻击他，他反击我，我加倍的攻击，最后战斗结束。同所有的战斗一样，不是胜利就是失败。这就是法庭上的辩驳。有危险才有雄辩。被告对我的话只是微微一笑，我就想到我讲的不好，我的话苍白无力，不足以锋芒逼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一个检察官确信被告有罪，当他看到被告在他舌剑唇枪的打击下脸色苍白，低头服罪的时候，他又会感到多么的得意，那个低垂的头必将落地。
1: 哦，
2: 说得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人才呀。您上一次办的案子极为出色，我亲爱的维尔夫，你也知道那个谋杀生父的家伙，真的还没有落到刽子手的手里，他就已经被您给杀死了。
1: 哼，那些杀死生身父母的孽子，我才不同情他们呢，对这种人判什么刑都不过分。可是那些不幸的政治犯，
2: 尽管放心，勒内，公诉状我们可以商量着一起写。
3: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威尔夫脸上挂着极为迷人的微笑，轻轻地说：哈，尽管放心，公诉状我们可以一起商量着写。
1: 哦，我的宝贝儿，你玩你的蜂鸟小狗，做你的针线活，你未婚夫的事儿就让他自己去操心吧。当今这个岁月，真是武士不休，文官得宠。有句拉丁话一语道破，说得非常深刻。可是我不敢说拉丁语，我觉得以我的心愿，您最好去当医生。这种送命天使也是正正经经的天使，不会总让我胆战心惊的。
0: 哦，是吗？亲爱的勒内，就按您说的办。威尔夫含情脉脉地望着姑娘的脸，喃喃地说着：
2: 哦，我的孩子，威尔夫先生将是本省的道德和政治医生，听我的吧，这是大有作为的职务。
1: 哼，从而可以抹去他父亲以往的行为。
0: 哦，夫人，我曾不胜荣幸地对您说过，家父已公开放弃他原先的错误主张，至少这是我所希求的。他已经成为宗教的虔诚信徒，热忱支持维护秩序，一个或许比我更优秀的保王党人。因为在他需要幡然悔悟，而在我只是出于激情。这句精雕细琢的话说完，威尔夫朝满桌的宾客望了一眼，仿佛他在检察院做完类似演说之后环顾旁听席，他要观察一下自己的一番语言的效应究竟如何。

0: 很好，很好，我亲爱的威尔福，你说的恰恰是前天我在堆勒里宫回御前大臣的话。御前大臣觉得一个吉伦特党徒的儿子和一个孔代军军官的女儿联姻实属奇特，他问我详情究竟如何，最后大臣完全理解了，这种撮合正是路易十八所主张的。没有想到我和大臣的谈话圣上也在听着，他插口说维尔夫必有作为，请各位注意，圣上不提诺吉耶这个姓，而是说维尔夫。圣上说维尔夫这个青年已经成熟了，他是朕的人，朕很高兴。圣梅朗侯爵夫妇一定肯把女儿嫁给他的，要不是他们先来奏朕准同这门亲事，朕倒要为他们提婚了。
1: 是吗？圣上是这么说的吗？伯爵，
0: 我给您说的都是圣上的原话，假如侯爵肯对您实言相告，他必然会认同。此时此刻我把实情告诉了你，六个月前侯爵看见了圣上，提起了侯爵府上女公子和您成亲的打算，圣上说了如何如何，我告诉您的和圣上说的原话是完全一致的。是这样，是这样。
1: 哦，圣上英明，我深感恩重如山，为圣上效劳，我必将万死不辞。
2: 很好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了挺喜欢的，现在来个逆党奸贼倒正是时候。母亲，至于我，我祈祷上帝不能听您的，但求上帝给维尔福先生遣送来的只是那些小偷小摸的家伙，穷困潦倒的破产户，做点小手脚的骗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我也可以放心的睡大觉了。
0: 哦，这等于是您希望医生治的是头疼、麻疹、马蜂叮咬等等，仅仅是伤着皮毛的小病。假如您希望我升为检察官，正好与您刚才说的相反，应该让我治那些危险的大病。医生只有治好大病才能功成名就啊。就在这个时候，仿佛幸运只等着维尔夫自己说出口，这样便成全其愿望似的，一个仆人走进了餐厅，他在维尔夫的耳边低声地说了几句，维尔夫立即告辞离席。不多久，他喜笑颜开地返回大厅，勒内向他投去了充满着爱的目光。维尔夫两眼碧绿，略微黝黑的脸上蓄满了鬓发，在姑娘的眼里，他确实是一位优雅漂亮的青年。姑娘似乎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青年的嘴唇，只等他来说明刚才匆匆离席的原因。
3: 哦，小姐，您刚才希望您丈夫是位医生，我至少与埃斯古拉普的弟子有一点相似，时间从来不属于我自己，即便在我陪着您的时候，即便在我们订婚的酒席宴上，我也不得安宁啊。
2: 又有什么事使您不得安宁吗，先生？
3: 哦，有个病人，如果人家说的我没有听错的话，已经是命在垂危了，这一次人病得不轻，可以说是行将就木了。
2: 哦，我的上帝呀！
0: 没有这么回事吧？
3: 啊！满桌子的人都异口同声地问着。
0: 不，确有此事，
3: 情况像是刚才非常利落地发现了拿破仑党的一起小小的阴谋。
2: 是吗，威尔夫先生？
3: 这里有控告信，我来给你们念一下。检察官大人台见，本人拥护王室，热爱宗教，现揭发如下：由埃德蒙·唐台斯，系埃及王号的大副，今晨自史麦纳返航抵港，中途曾于那不勒斯和菲莱约港停泊。此人受米勒之命，曾送信与篡位逆贼，并奉逆贼之命携带至巴黎拿破仑党徒密信一封，如将其捉拿归案，即可获得罪证。密信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埃及王号舱内。
2: 可是威尔夫，这不过是一封匿名信，另外信也不是写给您的，而是写给检察官的呀。
3: 是的，可是检察官不在，他不在职时，由他的秘书负责收起信件，所以秘书拆开了这封信，又派人找我。因为没有能找到我，他就下了逮捕令了。
2: 那么说，犯人已经抓起来了？
3: 应该说是被告。
2: 已经逮捕了？
3: 是的，夫人。正如我刚才荣幸地对罗内小姐所说的，如果说的那封密信找到了，那病人确实是病如膏肓了。
0: 哦，好了好了，走吧，威尔夫，圣上的事正要您伺候，不可为了陪我们而误了您的公事。为圣上效劳，不论哪儿您都得去。
2: 哦，威尔夫先生，你可要宽大一点，今天可是我们订婚的日子。
3: 威尔夫绕过桌子来到了勒内的椅子边，接着他伏在椅子背上轻轻地说，勒内，我一定尽力而为，让您宽心，亲爱的。不过假如犯罪行迹确凿，控告成立，那就必须把这颗拿破仑的毒草给斩除。一听到斩除二字，勒内不禁不寒而栗，因为这斩除毒草就是说要砍人头了。
2: 算了吧算了吧，别听这个小姑娘家的，威尔夫，以后她会习惯的。
3: 侯爵夫人说完，她把干瘪的手伸向了威尔夫。威尔夫一面吻着，一面望着勒内，他用眼睛对勒内说，
1: 此刻我吻的应该是您的手，或者至少是我希望再吻您的手。
2: 真是不祥之兆。说真的，我的小姐，你这副孩子气真是令人失望。我倒要问问你，国家命运与你这些心血来潮和多愁善感有何相干呢？啊，母亲。
3: 哦，侯爵夫人，请饶恕这位不懂事的保王党人吧。我向您保证，我将以一片丹心履行我当代理检察官的职责，必定严惩重办。威尔夫一边作为法官向侯爵夫人说着，一边又作为未婚夫偷偷地朝他的未婚妻勒内丢了一个眼色，仿佛在说，放心吧，勒内，为了您的爱，我必从宽处理。勒内向着偷偷一眼报以最甜美的微笑，而维尔夫离开的时候，心里仿佛已装下了天堂。威尔夫一离开餐厅，他立即收起了那张喜洋洋的脸孔，摆出了一副掌握生杀大权的庄严气派。这位代理检察官像老练的演员一样，不止一次对着镜子研究如何变换脸部的表情，他精于此种门道。然而这一次 他却着实花了一番功夫。

0: 功夫，才紧锁双眉，把脸绷得紧紧的。确实是这样。对他父亲追随的政治路线，其他人总是旧事不忘。如果他自己再不以背向之，那就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前程。但除此之外，一个人能有的得意，日兰尔维尔夫全有了。他凭自己的努力，现在已经很富有了。虽然只是27岁，却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官位。他已经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订了婚，他爱着女子，但并非出于情感，而是出于理智。因为他是代理检察官，未婚妻圣梅朗小姐不仅花容月貌，而且出身于当时最得势的名门之一。他父母没有别的子女，所以他们的势力可以全部用来培植这位女婿。另外，未婚妻还给了他一笔5万埃居的嫁妆，而且用媒人贫嘴薄舌的话来说，加上有希望得到的遗产，将来有一天还可以加上50万埃居。这种种因素汇合起来，使维尔夫春风得意，熠熠生辉。然而当他静对人生，久久观察自己一生的深处，他仿佛看到了太阳的黑斑。维尔夫在大门口遇到了等候他的警官，一见到这位身穿黑制服的凡人，他顷刻间从三重天落到了人间地面上来。于是他板起了我们刚才形容过的那张脸孔，走到了警官的身后说：
1: 我来了，那封信我已经看到了，你办得对，应该把那个人先逮捕起来。现在请你汇报一下，你对那个人的本人和阴谋活动掌握了哪些情节？
2: 哦，关于阴谋活动，先生，我们现在还不掌握任何情况。从他身上搜到的一些证件都已经捆成了一卷封好了，放在您的办公桌上。至于被告，您从揭发信上已经看到了，他叫埃德蒙·唐泰斯，是三维大船埃及王号上的大副。这条船是马塞·莫莱尔父子公司的，是从亚历山大和史麦纳运棉花回来。
1: 他在商船锚值之前有没有在海军服役过？
2: 没有，先生。他还非常的年轻。
1: 他多大年龄？
2: 最多不过19岁20岁。
0: 这时候维尔夫已顺着格朗德大街走到了议会街拐角，有人似乎顺路正等着他。那个人迎了上来，他是莫莱尔先生。
3: 哦，威尔夫先生。
0: 好心肠的莫莱尔一看到代理检察官，便大声地喊了起来：
3: 见到您我很高兴。您可知道闹出误会来了，真是莫名其妙，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刚才把我船上的大副埃德蒙·唐泰斯给抓走了。
1: 我知道这件事，先生，我正要去审问他呢。
3: 先生，
0: 出于对那位青年的友情，莫莱尔先生这时烦躁不安。
3: 他被人控告，您不了解他，可我了解他。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最温顺，最诚实。我几乎敢说，在我们商船这一行，属他最熟悉自己的伙计。哦，维尔夫先生，我真心的恳求您，多多的关照他。
0: 我们知道维尔夫是马赛贵族社会的人，而莫莱尔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维尔夫是个极端保王派分子，莫莱尔却有着暗中支持拿破仑党的嫌疑。维尔夫用鄙视的目光看了看莫莱尔一眼，他冷冰冰地回答说：
1: 你应该知道，先生，一个人也许在私生活上顺从听话，在生意上诚实可靠，熟悉业务，不过在政治上

0: 也可以罪大恶极，这些您不是不懂吧，先生？法官把最后几个字说得铿然有声，似乎他就是在说船主本人。他那穷究的目光仿佛直穿对方的心。莫莱尔过来为人求情也是颇为大胆，因为他应该知道他自己正需要宽恕。莫莱尔涨红了脸，因为他自知在政治主张上他也不是那样问心无愧，而且唐台子也偷偷地对他讲过他见到了元帅，皇帝也对他说了话。莫莱尔不禁困惑了，但他还是极为关心地说，
1: 威尔福先生，我求您了，您一贯公正仁慈，望您总是那样，早日把那个可怜的唐台子归还给我们。
0: 这归还我们几个字在代理检察官的耳朵里听起来很有点革命的腔调。哼，梅尔夫喃喃自语，归还我们，难道这唐台子参加了什么煤炭党秘密组织？要不来给他求情的人怎么不知不觉地说我们怎么怎么怎么的呢？听说是在酒店把他给抓获的。对，我想是警官说的，当时许多人都在场，这里有点名堂。
1: 哦，先生，你完全可以放心了，你来找我不会落空的。假如他是冤枉的，我必定公正断案，但是假如情况正相反，他确实有罪，那么在当前这严峻时期，有罪不成的先例必然后患无穷，所以我必定履行我的职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说到这儿，维尔夫已经走到了他家住宅的门口，他家紧挨着法院，他冰冷而优雅地向船主行了个礼，便威严地进屋，留下那不幸的船主化石般的愣愣地呆在原地。维尔夫的家的过厅里已经挤满了宪兵和警察，中间是犯人，也就是唐泰斯。他虽然已被看管，四面又向他投来火焰般仇恨的目光，但他仍然镇定自若，一动不动地站着。维尔夫穿过了门厅，侧目向唐台斯瞥了一眼，他接过了一名警察向他递上的一卷材料，然后进入了他的办公室，一面走一面大声地说着，
1: 带犯人。
0: 维尔夫这一瞥虽然很短促，但足以使他对马上要提审的那个人已有了一个看法。他已经从宽阔的前额看到了聪慧，从那凝视的眼睛和皱紧的眉毛看出了勇气，从那半张着露出上下两排像象牙般的白牙的厚厚的嘴唇看出了坦诚。在他进屋后不多久，唐台子跟着进了屋，这青年的脸色依旧惨白，但他很镇静，脸上还是笑盈盈的。
1: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业？
2: 我叫埃德蒙·唐泰斯先生，我是莫莱尔父子公司的埃及王号上的大副。
1: 年龄？
2: 19岁。
1: 你被捕的时候在干什么？
2: 我正为我订婚请人吃饭呢，先生。
1: 你是为你订婚请人吃饭？
2: 是的，先生，我快要同一个和我相爱3年的姑娘结婚了。
0: 梅尔夫平常那副无动于衷的脸虽然没有变化，但他心里对这样的巧合却吃了一惊。置身于幸福之中的唐台子突然被擒，他的话音在梅尔夫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丝同情。他梅尔夫也快要结婚了，他的幸福时刻也被打断，但他是来泯灭一个同他一样的已经伸手触到幸福的年轻人的喜悦。

0: 往下说。
1: 法官大人，你要我往下说什么呀？
0: 向法院说明情况。
1: 请您告诉我应该说明一些什么情况，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事全都讲出来。只是我向法院声明，我知道的事并不多。
0: 你是否在篡位逆贼的手下服役过？
1: 我正要编入海军服役的时候，他已经倒台了。
0: 有人说你政治主张十分偏激，其实材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政治主张。威尔夫他心安理得地把这一点也作为控告内容提了出来。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

0: 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2: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3: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4: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3: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8: 一，点火，
19: 点火。
1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0: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

0: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5: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
3: 下班，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
3: 去哪儿？
0: 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3: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3: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今天的天气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度。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啊，天气会稍稍的有些变化，不过整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双休日我区以多云或阴天为主，气温保持在21到29度之间，体感是比较舒适的，适合出行洗晒。到了下周一，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将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最高气温会稍有回落。周二起又将会迎来3到4天的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也会重回30度以上。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六月的深沉光影氛围日渐浓厚，随着今天中午12点起逐步开启线上线下的售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各项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落地阶段。毕竟多年沉淀，上影节早已成为上海标志性的城市文化 IP。 今年上影节在影片质量、展映规模、惠民服务、文化延伸等方面全方位的升级，从硬核的主竞赛单元到覆盖全程、联动长三角的观影网络，再到贴近普通市民的便民举措，层层推进，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全覆盖的盛夏光影盛宴。影片的质量是一个电影节最大的底气。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整体专业度与新鲜度大幅提升。官方公布的完整入围片单显示，本届12部主竞赛入围长片全部为全球首映，这是金爵奖主竞赛历史上首次实现100%世界首映，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愿意将第一站留给上海。3部国产长片入围主竞赛，成为本土创作的展示窗口，作品横跨年代悬疑、现实亲情、奇幻叙事3类题材，

演的人生履历本身就是一部电影。哲学教师半路拿起刀筒，用一个停车位拍出人性的心理博弈。布达佩斯大饭店布景师长篇首作即入围。00后演员首次转型指导，便站在了金爵的聚光灯下。柏林获奖导演携《夜晚三部曲》第二部归来，在黑夜中叩问历史与人性。而在影院之外，本届上影节还与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大玉园街区深度联动，首创主题漫游街区，设置影视节专属互动装置，打造可观赏、可驻足、可互动的星光绿地。配套上线两节主题城市漫游小程序，线上线下联动打造主题 City Walk 路线，串联多模态消费场景，邀请优秀文艺工作者担任街区漫步向导，通过城市文旅路线推荐、电影感地标导览等方式实现互动引流。电视节期间，在临港举办玉兰花开抓马街主题嘉年华，打造7大 IP 装置，共同营造节日氛围。如果说优质片单是电影节的内核，那么完善的放映网络与人性化的票务规则，就是打通影迷观影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随着全片排片正式的上线，本届的上影节票务工作按照分成错峰的节奏有序开启，循序上海先行、长三角延后的统筹逻辑。上海本地场次是定于今天中午的12点全平台线上开票，同时呢，今天下午更影院线下窗口也同步开启了现场售票。南京、杭州、苏州、宁波、合肥五座长三角联动城市延后一天，明天的正午开启本地影片的售票通道，异地影迷切换购票平台城市定位即可跨城选座。今年的票务规则也迎来了调整，全品类场次取消电子票入场权限，观众可以购票后需前往对应的影院自助终端打印纸质影票。平台设置单用户限购规则，严控单场次购票上限，影片出票后也不支持退换，多举措并举整治囤票倒卖的乱象。为降低影迷出行成本，组委会联动出行银行本地生活平台上线多重福利，打车平台发放影迷专属出行券，银行推出购票立减优惠，持纸质票根还可以在全程合作商户享受餐饮休闲消费折扣，全方位降低市民的观影门槛。另外需要知道的是，本届电影节常规展映周期是6月12号到21号，考虑到影迷错过首轮档期的遗憾，电影节开启了超长放映模式，在闭幕之后的一周特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同时5月20号启幕的电影节特展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荟萃500多件珍贵的实物与影像史料，融合了 AI 等数字技术和互动装置。时间呢会延续到7月20号。那么随着今天中午的开票，各大影院的放映设备、场地布置也全部收尾了，上海全城静待盛夏光影启幕。

上海市文化旅游局介绍，2026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将于7月5号至20号举办。本届音乐节以布置古典为特色，汇聚33场现场演出、23场线上直播，融合戏剧、舞蹈、电影、爵士、民乐等多元艺术形式，集结国际大咖与新锐青年力量，打造一场全程沉浸式、跨界融合的夏日音乐盛宴。开幕音乐会将以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开启旅程。李六乙导演将肖斯塔科维奇冷冽的戏剧配乐与莎翁的文本编织在一起，为上海交响乐团量身定做了一部全新的舞台作品。濮存昕与冯宪珍两位元老级演员的阅读者的身份穿梭于不同角色之间，用声音塑造出一个梦境般的空间。同场还将会上演配乐大师久石让两部佳作，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艺扬单纲独奏，享誉世界的前声合唱团首次的到访亚洲，他们将用塔尔伯特的奇迹之路在上交音乐厅中构筑一座声音的殿堂，而帕里的告别之歌则在喧嚣尘世中留下向往和平的坚定注脚。ARD 大赛钢琴组首位中国冠军王丽雅和柏林爱乐元昊首席曾韵携手带来英国的极光管弦乐团，奉献莫扎特和理查施特劳斯精彩的协奏盛宴。同样在国际钢琴大赛上给观众留下惊艳记忆的闵嘉欣与何慧慈将和黄家正率领的顶奏乐团共同呈现莫扎特著名的3首钢琴协奏曲。青年钢琴家杜天琪则将携手新古典室内乐团现场演奏曾婵莲苹果古典音乐全球排行榜首位的新专辑《巴赫键盘协奏曲》。谢欣舞蹈剧场与傅艺飞领衔的4位演奏家用粗粝鲜活的舞蹈和光彩夺目的音乐再现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1913年首演之夜给观众带来的震撼，而另一位开拓者约翰·威廉斯则让交响乐从音乐厅走进电影院。上海交响乐团将与比利时指挥家布罗塞一起带领观众重温《星球大战》《辛德勒的名单》《哈利波特》这些千万人的音画记忆。七届格莱美奖得主兰迪·布雷克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爵士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小号手之一，他重新定义了放克爵士语言，对后世影响深远。来自纽约的伊曼尼木管五重奏集大地拓展了木管五重奏的曲目边界。

通过数十部世界首演的违约作品，将当代议题与多元声音带入传统室内乐。他们将在演艺厅和黄埔草坪献上两套风格迥异但是同样精彩的曲目。由巴黎音乐学院毕业生组成的魅影单簧管四重奏，开创了无灵歌剧这一极具想象力的演出形式，用单簧管演绎瓦格纳、小约翰·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和马斯内歌剧中的咏叹调和序曲，以纯粹的器乐之声传递歌剧的戏剧张力与情感色彩。本乐季的驻团艺术家吴蛮则与来自中亚的知音们一起，让赛马与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的民歌相遇，继续展现他将传统琵琶演奏拓展至了跨文化音乐舞台的不断探索。而在闭幕音乐会上，来自委内瑞拉的兰达埃交响乐团，这支代表着上世纪70年代发端的音乐体系中坚力量的青年乐团，将用一套风格浓烈的拉美管弦乐作品为本届音乐节画上浓墨重彩的句号。同样让人惊喜的是MISA 学生节日乐团、上海交响乐联盟、学生交响乐联盟，还有上海学生民乐联盟和上海学生合唱节联盟的精彩演出，他们全身心投入的纯真也是最动人的未来画像。上海夏季音乐节一贯的口号是古典跨界，在这里文学、舞蹈、电影以及各种音乐形式与古典音乐交融连结，希望和更多人在夏夜晚风中拓宽听觉边界，和音乐一同向前。

是商务介绍，定于2026年6月8日，也就是下周一进行上海市2026年度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第九轮摇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的参与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是工作日7点至22点，报名通道呢已经是常态化开放，摇号当天报名入口是暂时关闭的。摇号的时间是6月8日，那查询的时间是6月9日开始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报名对象呢也是比较具体的，已取得我市汽车销售机构开具的有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个人消费者，提交报名时，个人消费者需提交新车发票、旧车车牌号码还有身份信息等。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消费者提交报名信息时，平台将对将对接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对上传的新购车辆发票进行实时校验，发票未通过校验的将无法完成报名。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上海商务官方平台，从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补贴资格进入报名入口。个人消费者报名时需填报并授权平台使用相关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旧车车牌号、新购车辆的发票等信息。另外呢，个人消费者报名信息会将提供至第三方的公证机构，在第三方公证机构的监督下，限量摇号抽取中签个人消费者，可于6月9日起通过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结果。中签资格无需领取或者是上传，补贴审核系统将直接根据摇号结果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核校验。中签者呢，应当是在2027年1月10日之前，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或者是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提交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或者通过上海商务、车信盟等平台提交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申请。如需更改补正相关信息的，应当于2027年1月20日之前通过原渠道补充提供相关信息。逾期未提交补贴申请或者是补正相关申请信息的，就不予受理了。从黄浦江坐船到崇明岛，这条曾经运营过的浦江游览崇明航线，未来是否有可能会恢复？近日啊，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对市16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111号代表建议的答复，针对代表提出的恢复浦江游览崇明航线建议进行了回复。答复称，崇明区高度重视该航线的恢复工作，目前已初步完成了黄浦江至崇明游轮航线开通的工作方案以及任务清单，并将积极配合市级部门、上海海事局等单位，做好码头配套、路上接驳、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工作，共同推动浦江游览航线产品延伸至崇明。据公开资料显示，浦江游览崇明航线曾经于2019年启动试运营，2021年花博会期间临时复航11个班次。根据当时的设计，游船一早

岛从秦皇岛陆码头出发，经过大约3.5个小时的航程可以抵达崇明。结束游览后，由崇明新河码头返程，沿途既能欣赏黄浦江两岸城市美景，又可见识长江入海口的壮观江景。答复还透露，上述航线试运营及临时复航期间市场反响热烈，但是由于船舶安全适配性等问题，未能实现常态化市场化运营。停运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航区分级的规定，黄浦江属于内河 B 级航区，长江上海段属于内河 A 级航区。在相同气象条件下，长江上海段具有江面宽阔、水深较大、水流湍急等特点，风大浪急的通航环境远复杂于黄浦江。原有浦江游览船均按照 B 级航区船舶规范建造，抗风浪能力比较弱，难以满足长江水域安全运营要求。答复还表示，恢复浦江游览崇明航线对于串联浦江、长江、崇明水上动线，丰富上海旅游品牌内涵，助力崇明生态优势转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崇明区高度重视该航线的恢复工作。在今年的3月份，上海市交通委、市文旅局、崇明区政府会同上海海事局、九世集团等相关部门企业，组建了浦江游览崇明航线专项工作小组，逐项研究浦江游览崇明航线运营模式、试航船型论证、码头设施配套、航线审批流程、航行安全监管，还有应急保障联动等工作。在适配船舶方面，答复解释，可利用九世集团下属浦江游览集团船舶声光之轮，乘客额定是400客位，来开展浦江游览崇明航线的运营。目前船舶码头等硬件设施基本符合航行要求，涉及同航安全保障、应急救援预案等相关论证工作正在抓紧推进。码头设施方面，经研究，崇明新河码头水域宽阔、水深适宜，是理想的航线靠泊点。目前该码头可提供合规泊位出租服务。答复还称，待崇明航线开通准备工作就绪，基本具备运营条件之后，崇明区将全力配合市级部门及运营主体，在2019年试运营航线的基础上，围绕崇明生态岛特色资源，串联全区景区景点、乡村民宿、新兴业态等点位，设计适合不同客群的组合产品，开发包括像候鸟科普、生态研学等一些岸上项目，同时积极协助项目运营方引入崇明非遗展示、生态科普、美食品鉴等船上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全程体验。此外，还将探索借鉴宝山滨江特色主题航线模式，以市场化、特色化、主题化为运营核心，建立浦江游览航线与崇明岛上主题文旅活动深度融合的试运行机制。

0: 平常我就喜欢去逛逛嘉定这边的老铺子，都是那种开了好多年的，我从小就开着了，然后进去随便和老板聊聊天都会很开心的。
1: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整天抱着手机用，走在街上都没有亲切感，但一走进老铺子，一进去那股熟劲儿，立马就感觉到亲切了。
2: 有时候想想，要是还能看到以前那种人挤人的样子就好了，一走进老铺子感觉一下子就回到过去一样，那时候人和人说话很亲近的。
3: 现在每次到放假的时候啊，感觉大家好像都挺喜欢在外面逛逛的。如果我碰到那种眼熟的老铺子，我就会停下来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吧，好多小时候的事儿一下子就想起来了，然后就回忆起了当时小时候特别特别开心的童年。
4: 这老铺子啊，是旧了点儿，老了点儿，可是人家实在啊，总能给咱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开心。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嘉定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高架方面的交通情况。首先来关注沪嘉快速路啊，主要拥堵的地方呢是集中在往我们嘉定城区的方向啊，在出口这里啊有一段这个红黄相间的拥堵，往市区方向拥堵情况并没有特别的严重，只是在靠近外环这里有一点点黄色的积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绕城高速内圈，由西往东的方向是从嘉松北路开始拥堵到了沪嘉快速路的立交，反方向外圈由东往西是从城流中路的立交，就是从城城路桥这里啊，往东是拥堵到了也是将近沪嘉快速路立交。主要呢还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再加上到这里啊很多车都会减速慢行，导致后方比较快。

的车辆会有所积压。那这是高速高架方面的拥堵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面道路的拥堵情况。首先关注圣心路，由北往南分别是在宝前公路断断续续的拥堵到了汇源路，也就是说啊，从新闻路这里往南一直是拥堵到了汇源路。继续往南的话，在树平路这里有一段拥堵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北路，由北往南同样也是在宝前路这里拥堵比较的严重。继续往南的话，是从平城路开始往南断断续续的拥堵到了塔城路的路口。反方向是嘉罗公路路口，这里呢应该是沪宜公路了，由南往北的方向拥堵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嘉安公路啊，由西往东的方向，从招贤路开始一直拥堵到了圣心路，这一段拥堵的是比较的长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嘉罗公路和叶城路附近这里啊，首先呢可以说是一个环线啊，从嘉罗公路然后往东到伯乐南路有拥堵，伯乐南路由南往北在嘉罗公路这里有拥堵情况，然后叶城路由西往东在沪宜公路路口这里有拥堵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马路地区，沪宜公路宝安公路路口主要是集中在了沪宜公路的两个方向，到宝安公路口这里有拥堵情况。然后大荣城门口，宝安公路由东往西到玉英街路口这里有拥堵情况。另外呢，宝安公路由东往西，从东宝路拥堵到了嘉兴公路，这一段呢拥堵是比较严重的。南翔地区呢，目前的拥堵情况啊，相对来说还好，只有是在沪宜公路往真南路的方向，在这个丰祥路的路口，这里是有一点黄色的积压啊，这里呢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合规合法驾驶，文明驾驶。好的，目前呢就是我们嘉定范围的一些路况信息。

马上就要高考了，上海市的高考呢是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的。高考在即，来自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医学部精神心理科主任朱大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考前暖心建议，也指导家长帮助考生缓解考试焦虑，从容应考。在情绪疏导方面啊，建议家长首先要做好孩子情绪稳定的容器。当孩子表达焦虑的时候，避免说，哎，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别想那么多，你们啊，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一定要考好之类这样的话，而是要用啊，我看到了你很紧张啊，能说一说你在担心什么呢？还有考试确实会让人倍感压力，我小时候也会紧张啊，等一些这样的话语去理解，去倾听，去接纳，帮助去疏解。同时呢，也可以尝试一些简单易行的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法，缓慢吸气4秒，屏住4秒，缓慢呼气6秒，5 4 3 2 1这样的一个技巧，找出5样看到的东西，4样触摸的物品，3种听到的声音，2种闻到的气味，1种尝到的味道。还有笑疗法，每天主动去笑3次啊，假笑也可以帮助孩子去快速的缓解紧张情绪。在认知调整上啊，家长呢也应该建立合理的期望值，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非仅仅执着于考试的结果，避免盲目比较，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同时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考试的实质，考试是发现未掌握知识点，明确后续努力方向的一个契机，帮助孩子区分事实与灾难化想象，摆脱负面认知的困扰。而针对考试期间的生活与学习安排，建议家庭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避免全家人围着考试转，减少过度关注考试的家庭讨论，多营造一些轻松愉快的氛围，帮助孩子去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将大任务分解为小目标，避免因目标过高而产生挫败感，保证孩子睡眠充足，饮食均衡和适当运动，为高效复习和顺利应考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孩子的考试焦虑已经是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学习功能或者是身心健康，那么建议前往医疗机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好的，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是传统的芒种节气，芒种是廿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时间定在了公历的每年的六月六号前后。芒种的字面意思是，稻子已经结实成种，结实的稻子谷粒上头会长出细细的芒，所以称为芒种。另外一句闲话叫做“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迭个辰光，我们国家上江中下游地区，也就是我们上海嘉定迭个一带，要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了。芒种时节，雨量充沛，气温明显升高。长期的天气灾害有龙卷风、冰雹、大风暴雨、干旱等等。芒种时节，江南一带多雨。黄淮平原也就要进入雨季了。芒种前后，假设讲遇到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以及大风、冰雹等等，往往使得小麦不能及时的收割脱粒而滞胀，从而会得导致麦子倒伏、落粒、麦穗上头发芽、霉变以及烂麦场等等，使得眼看得到手的丰收庄稼毁于一旦。进入芒种时节之后，上江中下游地区随后进入梅雨季节，落雨的天数多，雨量大，光照少。虽然讲总体气温是明显升高，但有辰光还会得伴有低温。芒种时节，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生长旺盛，需要大量水分，适中的梅雨对于农业生产是十分有利的。

鳗鱼腿死了，或者是鳗鱼的月亮过少，甚至是碰到干黄梅，这种疑问呢，农作物就会受到干旱的影响。但假设讲鳗鱼过早来了，或者讲落雨的天数过长过多，长期阴雨缺少光照，对于农业生产还有不良影响。芒种时节的气温，使得青藏高原特指东北黑龙江顶北部的一眼地区还没真正的进入夏季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般来讲，才能够体验到热天的炎热了。进入六月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侪有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黄淮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可能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一般性不是连续性的高温。辣辣我们国家华南的台湾、海南、福建、两广等地，六月份的平均气温侪辣辣200摄氏度左右。如果讲是辣辣梅雨前头，空气湿度大，确实是感觉又闷又热。人体的体感温度要比实际的温度要高，就是讲可能预报的天气只有32度、33度，但是啊，因为空气当中湿度比较高，人体呢就会觉得不适宜，好像是要超过这个32度、33度这种温度嘛。有辰光需要向公众发布高温预报，提醒大家预防中暑、预防空调病以及急性的肠胃炎。那么芒种的民族方面有点啥个特点呢？蛤蜊，蛤是出蛤的蛤。芒种是农忙季节，辣辣山西永福一带开始收获大麦、小麦，当地人称之为农忙。有谚语讲：“麦黄农忙，秀女出房。”因此，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就是辣辣民风鼎鼎保守的封建社会，当地妇女还要到田里去帮忙度过农忙。而辣辣湖北宜山，这是辣辣芒种这一天有蛤蜊的习俗，就是用刀子辣辣自家种的枣子上头轻轻的划个几记，表示好多结果实。送花辰，农历的两月两花草节上头要迎花辰，到了芒种已经是五月份了，百花开始凋零，民间都辣辣芒种这个一年天举行祭祀花辰的仪式，迎花辰归位，同时表达对花辰的感激之情，希望来年再来相会。这个风俗现在已经没了，但是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提到过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年菜会当中写芒种是这能写的：那些女孩子们，我用花瓣柳枝编成乔麻的，都用彩线系了，每棵树上每一只花囊侪系了迭眼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安庙，安庙是安徽渭南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开始了明朝初期。每到芒种时节，种好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当地就要举行安庙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米蒸发包，拿米捏成五谷六草、瓜果、蔬菜等形状，就用蔬菜汁染上各种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紫梅，辣辣南方，每年五六月份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著名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优质有机酸，特指丰富的矿物质，具有行血、增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的青梅大多数是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要加工之后才会食用。所谓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当中这个“煮”，按照本地方言讲起来，就是杀。到底哪能来这个煮梅，或者讲杀梅，这个过程啊是比较复杂了，那此地就不多讲了。芒种时节的饮食养生，首先是要多补水，有条件的要中浪吃好饭之后稍微困脱一些。我们国家有个地方的谚语讲：“芒种夏之天，走路要人牵，牵个要人拉，拉个要人推。”虽然讲有眼小小的夸张，但是也形象的表现出了人们辣辣芒种这个时节的懒散。这个懒散不是讲做事体懒散哦，是懒惰的懒。

光不要马上吃大药。中国有句老古闲话叫做寒出勿见湿，就是讲侬出了寒汤汤天之后啊，勿好马上去拿自家弄了湿脱去汏浴，容易生毛病的。第三点，饮食宜清淡。饮食调养方面，唐朝的孙思邈提倡人们大小麦吃，精米为佳。伊又讲，传养生者常需少食肉，多食饭。辣辣强调饮食清补的同时，告诫人们吃的物事不要过咸，也不要过甜。老年人因机体功能减退，日天消化液分泌减少，心脑血管不同程度的硬化，饮食方面更加适宜清补为主，辅助以清湿加热、扶胃益脾以及具高血压、高血脂功能的食品。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热天的好吃头，作者唐晓东。我小辰光，放暑假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而顶顶快乐的当然是热天里向各种各样的好吃头。先来讲吃饭，俗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米也是一样的。本地出产的大米啊，才有品味的。计划经济时代，一袋新大米是农村里的人送给了城里亲眷邪气体面的礼物。外公讲过，一粒米七担事，虽然讲是宣传节约粮食的口号，但是也反映出农民对于大米的敬重。本地的大米长得清秀，每一粒晶莹剔透，晒过像是夜到八九点钟的萤火虫。落了农家灶头的铁锅子里，拿生米烧成熟饭。伙计讲，落了灶堂里向，噼噼啪啪爆得欢乐。大米落了铁锅子里，淅淅沥沥的轻声的舞唱。炊烟落了农民的屋顶浪向，袅袅升腾。浇开锅盖的一刹那，一股锅物的清香扑面而来。每一粒米侪像是刚刚捆新的一样，全身上下油光光的，老可爱的，又好像是刚刚炼出来的珍珠，亮了眼睛，馋了口鼻。用筷挑起一撮，稍许吃一次，放进嘴里轻轻的嚼一下，各种浓中带甜、硬滴滴、滑落落的好味道啊，让侬稍许的嚼一下，就来煞不及的咽下去了。热天出汗多，容易流失体内的盐分，而氨酸饭就有补充盐分的功用。氨酸饭也就是现在讲的咸肉菜饭，咸肉吸取了米饭的糯甜，米饭又丰富了咸肉的鲜香。热来的蔬菜吸足了肉汁，又混合到了米饭当中。这个三样物事经过高温，经过水，产生了自然的化学反应，真是美妙无比。这个味道啊，用我外婆闲话讲起来，真叫是咸得落脱眉毛了。而学点个饭食，熬的是鸭肠骨酸、太阳性也酸，神经是忍不了要吃。真叫又是香又是馋，硬滴滴又熬强。牙齿好的小伙子、大姑娘就要抢来吃了。房子外头骄阳似火，嘴巴干，眼睛酸。这个辰光就想要熬一大口冰镇的本地蜜梨。蜜梨成熟于顶顶热的辰光，冰箱还没了，就拿伊泡了井水里向。五六只蜜梨，汁水多，又是甜又是脆。

又是松，硬多多甜津津的蜜里，来时不及的碰起一只，削脱皮，咔嚓咬一口，哎哟，又是介酸，又是介涩，一家弄个馋了。甜得清爽，菜得适宜，一头咬蜜里，这时就顺牢侬的手机头啊，要留下来了。上世纪70-80年代，同一天，家庭农家的天井里向，多数钓了一只带盖头的竹篾饭来。当时还没人家够得起冰箱了，就拿饭来钓了阴凉通风的地方。饭来当中的米饭不会得轻易收脱。有的人家饭来里钓了海的，不一定是米饭，可能是70-80只塌冰糕点。日天时正是农忙辰光，农家人啥地方有辰光烧饭烧菜哦？葛么备好点塌冰糕点，搿是又方便又实惠又好吃。我外婆做的塌冰，两面撒点芝麻，辣辣锅子里煎得金黄色。米粉是自家种的小麦夹的，做芯子的是马来头干。也是自家到地缸上去挑得来野生的，里头煎饼的油也是自家种的油菜籽夹出来的菜籽油。马来头干身上一种清高的气质，与新鲜的肉一道再人工腌制，包了塌冰里向，煎得金黄色，稍许有一点点焦，才好盛出来了。吃一次，来时不及的春叶就咬开了，马来干的清香。混合着肉香，还有菜籽油的油香、冰香，让侬一口接一口，一口也停不下来。讲起来，这个做马来头干的工序，也是一代一代人口耳相传、手把手传承下来的。我外婆讲过，武大郎的饼是闯的，外婆做的饼才是吃的。本地热天吃的好吃头啊，还有黄桃、蟠桃、水蜜桃。西瓜、菜瓜、黄皮瓜、皮蛋、海带、姜味蛋、姜瓜、海菜、毛豆子等等，侪是毫不起眼的乡下土菜。但辣辣每一样好吃头的背后，侪用不同的手艺、不同的吃法、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小辰光的味道。

以下的讲故，除了西大家的每一个夏天，做讲故是外婆的定规事体。陈大伯趁了高温，伊杀各种各样吃的物事。时间节点是辣辣梅雨前头的某个礼拜日节，外婆拿起布袋子要到西华堂街的米店去买面粉，我当然自觉跟上去。从昂金西街转到西大街，故事香花桥就是西华堂街，走几只米金弄堂，弄堂到底就是米店。老老大的楼头从阁楼下来，两根管道通向木质柱台，朝外两大口子，一只卖干米，一只叠细米。洋面布袋厚好，店员开关一开，哗啦啦，一刹那间米直冲台台，手脚要稳，要拿牢台台，否则辣辣速度的冲击下头，米极其容易洒辣辣台台外头。米粉是店员拿着木头勺子一勺一勺摇进去的，帮村郎过一过，里外匀一匀。好了，台口卷个几卷，扎扎紧。西大街周边基本上只有迭家米店，一般是月中的辰光会得排队。当时每栋单位是十五号半当钟里向发工资，拿了工资，大家侪先来买米买面。外婆买的是标准米粉，适合于做酱。米粉和了水盐，揉成一块块面饼，就贴辣辣竹头的扁担炉里，拿到外头去晒。屋檐下头上

过一滴水，就收了竹道炉，拿面饼印了了一只老式的抽屉袋子上，一面烧水沥干了，拿翻转来。道路上头缺了一只只淡淡的水印子，继续得以阴干，继续烧。梅雨逐渐收干了天空，面饼呢也发高了，长出了梅瓣，毛乎乎的白云。刚刚看到，让人心里想也有点发毛。到了外婆手里，三哥像辣辣摆弄奶油蛋糕，伊心满意足的拿面饼切碎脱，浸辣辣一只酱油色的粗稻缸里向。面饼就吞辣辣酱油、盐、糖、味精等融合起来的液体里向，随了外婆一双竹筷子，沉沉浮浮。慢慢叫收拾起张哥哥的身体，沉下去了。这只粗稻缸辣辣太阳最亮的日节里，就成了外婆的重磅宝贝。外婆端起之意，到楼下头坐辣辣床垫浪向。太阳落山，夕阳里又捧落伊到楼浪向来。逐渐逐渐，里向起了人头，发了泡。用竹筷子挑一挑，捏里成丝了。外婆跟我讲：“妹妹啊，还跟我一道去买黄瓜。”昨日做得人当，礼拜日节嘛，有辰光啊。跟外婆一道早早叫吃饱子中饭，拎着大的竹篮头到吴国寨小菜场去排队，等午市开张。本地黄瓜。小生菜戴帽子，卖相普通，却是宜江瓜的好材料。买满满的一竹篮，大概十多斤的样子，一老一小拎子转来，提了重的物事。我觉着脚上的布袜子走了蛋糕路上，有点骨折，有点痛，调个手歇一歇，掏出拳头咔咔的骨头。到屋里。先不熟，先要拿黄瓜打出来，一根一根剖开来，用吊钢柄刮脱当中的瓜囊，拿伊一根一根码放辣辣竹头的边里向，倒面像小囡画的一种太阳边的光芒。等太阳拿搿眼绿颜色的光芒射得起了皱纹，葛末正好拿伊拉丢到酱缸里去，换一个瞬间。接下来的日节好像有点长哦。黄瓜辣辣一年一年的太阳日头里，与酱亲密交融，三哥难舍难分，不分彼此了。太阳出来，想帮外婆号召托起酱缸到楼下头去数。外婆已经辣辣楼下头自家买平房门前的床垫上摆好矮凳子了。下雨了，哦哟！我楼拿只斗笠得盖上去，雨落大了，可不得了，号召拿伊丢上来。每日天上上下下，细细观察面浆得知黄瓜的变化。当面浆浸透了黄瓜，黄瓜从青绿变身为酱色，差不多火候到了。外婆用筷头搭了搭酱，尝了尝味道，点点头。老早已经打清上瓷罐的一溜玻璃的光口瓶，摆辣了灶台浪向。再用清爽竹筷子，拿酱瓜一根两根的收进去收上了。酱瓜做好了，钢头罐、架子罐也烧得差不多了。搿眼干货得知酱瓜，辣辣按下去的日节里，侪是宝贝。看外婆用牛皮纸得知磨成风景光口瓶。一溜酱瓜饼就摆辣了床垫下头，事体侪弄定当了。外婆像小作坊子，专门匀出一眼切成小段小片，盛辣了碗盏里向，分送拨了邻居阿芬妈、周师傅还有梅姆妈伊拉尝尝鲜头。嘴巴里还要讲了，苦苦泡饭，苦苦泡饭啊！晓得勿是啥宝贝，但也是自家做的家常美味。而且从来没失手过，外婆心里其实是美滋滋。早浪向。

0: 两个姜姑姑白粥，姜姑炒毛豆子姑泡饭，热天食个夜饭迭能吃，也是想起个爽口。姜姑切碎脱，夹辣辣大馒头里向，馒头个面香特指姜姑个咸水，春次别有风味，配个豆浆搿是更加完美了。一个大热天个姜姑，总归要吃到明年个开春。一再落空的日节，真是倒春晚。不过呢，春天来了，梅雨季又要来了。去年子热天留的米浆就成了老料，等了了，辣辣迷雾蒙蒙的江南春天里发酵的新浆，交融起来，腌制夏天。搬离西大街之后，外婆就老少做浆糊了，一直是年纪大了。自家做浆糊，劳力劳心的。腌制时烧了楼下头的纱帐，小小的阳台，实在是难以饱吸阳光，也就罢了。买点榨菜、大头菜，勉强充充吧。现在想来，外婆的浆糊除脱姑姑泡饭，还有炒毛豆子搿种传统吃法，实则配乌龙茶也蛮适口的。介许多年来，吃过品牌浆糊，也吃过邻居自家做的，究竟不是迭个一口外婆的浆糊味道啊！迭口滋味里向，也有我参与的劳作呀。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嗯，我帮您操作吧。

0: 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开付款码，不准走马。
2: 这个马那个马，哪儿哪儿都要马。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

0: 属，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十一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手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险起见，这一点心意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9: 出什么样
6: 的保险？
9: 收跟你联系啊。
6: 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

0: 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活不下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 起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

0: 和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0: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五月十七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三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三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四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哈，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6: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

0: 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1: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0: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1: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0: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10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

0: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2: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3: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2: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4: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2: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5: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一条航道按水深划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还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骨飘香。
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

0: 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
0: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4: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动证就行。
5: 不要放吧。
4: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政证、作业证就行了。
6: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4: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0: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6: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8: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9: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0: 啊，这儿挺凉快的。
11: 凉快啊，空调啊。
10: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1: 这也是享受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2: 现在什么位置啊？
1: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2: 这边要保一下，这边挂板给保修收，
1: 跟你
12: 联系啊。
1: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保修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3: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后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4: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多角度深一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1: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2: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测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2: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测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2: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0: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

0: 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2: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2: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1: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3: It's a bitter defeat.
14: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1: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5: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6: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那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以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0: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

0: 秀节目上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吧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1: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实际上是清楚的。
0: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1: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 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0: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1: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0: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1: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0: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

0: 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1: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0: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1: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0: 最后开个脑洞，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1: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 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2: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明天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天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明天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明天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明天 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公正在嘉定区调研时指出，要强化优势补短板，全力以赴促发展，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转型，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城市。区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专题学习贯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区领导检查高考保障工作，强调进一步夯实责任，确保考试平稳有序。法治文化节遇上民法典宣传月，嘉定发布多项法治惠民新举措，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在嘉定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勇挑大梁、破局突围的决心，以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状态，强化优势补短板，全力以赴促发展，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转型，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城市，以实干实际为全市发展多做贡献。上午，龚正一行来到位于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生产基地，体验新能源新车型，查看上汽奥迪总装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新能源车型开发规划情况。龚正说，要全力以赴加快创新转型，提高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做新做优做强汽车产业。关键是要支持企业加快推出更具竞争力、更受市场欢迎的车型，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快拓展海外市场。昆仑数模上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嘉定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龚正一行听取企业发展理念、技术储备、核心产品、应用场景等情况介绍，并与负责人交流。龚正说，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科技成果转化。在与嘉定区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时，龚正指出，嘉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要在创新发展、产业升级、供需协同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用力，要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和竞争力，强化科创赋能，做大产业发展增量，狠抓存量转型，要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加力发展数字服务，把高价值的服务深度嵌入到生产制造的全过程。龚正指出，要着力释放有效需求，激活市场促消费，推动文商旅体展农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消费新地标和新增长点，聚焦重点扩投资，顺势而为稳外需，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着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下大力气解决企业需求迫切的问题，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昨天，嘉定区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市委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相关部署要求，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营造真抓实干浓厚氛围，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高湘指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党的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干事环境和政治生态，事关嘉定长远发展，全区上下必须提高站位，以高

0: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精神，从严从细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为嘉定新一轮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高湘强调，要持续为基层减负增能，营造真抓实干浓厚氛围，深刻认识到形式主义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格格不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危害，务必要在思想上高度警醒，行动上坚定坚决，聚焦突出问题，强化靶向纠治，抓好组织实施，强化统筹协同，坚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久久为功，常抓不懈，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去，往实里走。会议邀请上海市委办公厅督促检查三处处长袁军华围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主题做辅导报告，报告紧扣上海实际，问题导向鲜明，工作指导精准，案例剖析深刻，对策务实管用，为嘉定区深化思想认识，把握工作方法，进一步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清晰指引。会上，区领导吴杰、姚少杰围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主题做交流。吴杰表示，要把准减负不减责的根本方向，在深化思想认识中筑牢正确政绩观，要突出实干实用的工作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减负工作落地见效。区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各街镇各区级机关各人民团体处级以上干部在主会场或视频分会场参加学习。加入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今天上午，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区委副书记吴杰来到区智慧教育与考试中心，听取本次高考嘉定区基本情况以及各项备考保障工作准备情况，并召开视频调度会，对考前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在嘉定区智慧教育与考试中心，高湘现场了解本次高考嘉定区的考生数量、考生特点、考场布置等情况，以及监考安排、试卷保密、交通组织、水电保供、考场环境等方面的具体布置和工作预案，并视频连线各考场负责人，听取各考点详细的准备保障工作和对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提出的意见建议。高湘强调，要深刻认识嘉定区高考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要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地检查和复盘各项工作各处细节，进一步夯实责任，确保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万无一失。有关部门、街镇和考点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树立一盘棋思想，健全完善工作分工和人员落实情况，形成责任到人的工作链条，切实加强各考点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各环节安全管理，制定完善全流程全方位的工作应急预案，确保人员安全、考试平安，为广大考生营造更好的考试环境。加入媒体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1: 昨天，第三届上海法治文化节嘉定区主场活动暨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在区工人文化宫举行。
0: 活动上，第三届上海法治文化节嘉定区重点活动发布。据介绍，今年法治文化节期间，嘉定将围绕法治的盛会、市民的节日主题，推出红色法治党课、法治故事会、亲子读书会、法治辩论赛等20余项重点活动，形成全区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惠企便民并举的法治文化宣传格局。为呼应本届上海法治文化节涉外法治主题，满足在沪外籍友人的法治文化需求，嘉定区法治文化精品阵地双语地图发布，地图以手绘风格呈现，融入嘉定法宝元素，并标注了全区法治文化阵地的中英文信息，同步推出电子和纸质版本，真正实现法治文化可观、可感、可及。现场启动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治宣传专项行动， 将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开展精准普法服务，不断增强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活动还发布流程法智慧为民办实事党建服务项目和哼哈二项来说法系列普法短视频，并启动2026年嘉定区法治文化作品展及嘉定法宝百姓艺术团法治文艺

0: 抢抓农时，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面铺开，奏响了夏日田间忙碌的耕耘序曲。记者走进嘉北郊野公园水稻种植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农耕景象映入眼帘。平整开阔的水田里，数台全自动插秧机穿梭其中，机械有序运转，高效作业。插秧机驶过之处，一排排秧苗挺立田间，为夏日田野铺上了崭新的翠绿底色。据了解，今年嘉北郊野公园水稻种植总面积达1721亩，种植的优质杂交稻品种花优幺四，抗性强，长势稳，丰产性佳，适配本地水土与气候条件。
1: 它这个地块又大，品种都又好，它这个作业，我们机械作业起来速度就快点，这样正常的可以做到70亩左右。
0: 按照当前种植进度，整片稻田的插秧任务将于本月中旬收尾，后续秧苗将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稳步生长，迎来连片翠绿的田园景致。
1: 要看到绿油油满田都是稻苗的时候，正常是在8月15号左右，就是说正常那个时候所有的水稻田已经足高在45公分到50公分左右，田中田茂也好看了。
0: 放眼全区，今年嘉定水稻种植面积保持稳定，总面积达7.5万亩，农业种植结构持续优化，其中杂交稻种植4.2万亩，常规稻3.3万亩，种植规模以高效机械化为主，机插秧面积5.3万亩，直播稻2.2万亩。接下来，区农技中心将紧盯水稻育苗、分孽、管护等关键生长节点，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落实精细化管护措施，筑牢粮食丰收根基，守护好嘉定的万亩良田。嘉入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2: 近日，一零个展《越过山丘》在上海一河湾艺术区泰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展出了上海本土艺术家一零的30余幅作品，为观众打开了一座迷宫般的深邃而生机勃勃的视觉世界。
0: 一进展厅，不少观众都被这幅名为《红》的作品深深吸引，艳丽的色彩配以错落的线条，给人极具冲击感的视觉体验。
3: 看到这个作品，会被他这很强的情绪所打动。
0: 一零本名郭新平，1961年生于上海。他将民间纹样的热情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语言相融合，以层层缠绕、细腻绵长的线条、温润热烈、质朴明媚的色彩，形成了他标志性的艺术印记——一零图式。
4: 我的画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个各种那个少数民族的图腾，又有我们那个中国当下变革时期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信息，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就是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开始。
0: 一场重病让一零一度跌落谷底，这段经历非但未将他击垮，反而让他作品中的内核愈加澄澈通透。那些画中看似繁杂却永不折断的线条，那些在密集色彩中闪烁的光芒，正是生命韧性最好见证。
5: 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展览来向观众传递对生命的尊重、理想信念的坚持。
0: 如今，一零将他的工作室安在了上海一河湾艺术区。这里不仅有泰美术馆提供展览与交流平台，还有泰艺术中心作为学术研究与展示空间，已吸引近50位艺术家入住，一座创意汇聚的新艺站正逐渐成型。嘉入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

0: 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邓公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冯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东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0: 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

0: 卫星报道。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3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娘娘。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下啊。
11: 等一会儿，
7: 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那个，
13: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4: 那
7: 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

0: 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举行会谈，强调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上海队总比分4-1击败浙江队，时隔24年再夺 CBA 总冠军。上海男篮如何走向巅峰，走向未来？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
2: 世界杯开赛在即，上海线下消费赛场率先开启55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为夜经济带来新场景。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15分钟出

0: 票25万张，电影之城市集奏响电影节前奏。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沪签发，爱达魔都号今天开启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今年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
1: 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等使用情形。
0: 哈马斯代表团抵达埃及，与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
1: 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
0: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1度，最低气温23.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5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通伦和夫人纳丽举行欢迎仪式。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来关注上海男篮再夺 CBA 总冠军。上海体育馆昨夜化身橙色的海洋，在 CBA 总决赛第五场较量中，上海九世男篮主场以103-82战胜浙江广厦男篮，以总比分4-1夺得2025-2026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古德温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时隔24年，至尊鼎终于再度刻上了上海的名字。请听报道。
3: 当中场哨响，全场12000名球迷起立欢呼，不少球迷一瞬间红了眼眶。这一刻，上海篮球等了太久。
4: 我们是冠军，上海是冠军。
5: 我这一刻等得太久了，因为上一次夺冠2002年的时候，那年我还8岁，小学1年级，真的是等了24年。我从2013年开始看，我买套票看了整整8年，在原生体育馆，真的大家都太不容易了。
3: 3天前在杭州的失利，让手握3-0赛点的大鲨鱼错失横扫机会，也让外界看到广厦绝境求生的韧性。但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男篮没有让悬念延续。比赛伊始，上海队就展现出与第四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开场后，王哲林连投带罚拿下6分，带队打出8-3。浙江广厦队主攻外线，首节3分球9投5中，其中外援布朗单节拿下14分，上海队仅以28-24领先。第二节，大鲨鱼的3分球依然不准，且失误增多，对手依靠胡金秋和塔克的内外线发挥反超比分。上半场结束前，王哲林压哨补篮得手，以49-47领先。但下半场回来，上海男篮找回最佳状态，外援福格手感火热，个人连得12分，带领大鲨鱼以67-57领先。上海队将优势扩大到2位数，并在第三节以76-69领先。最后一节，大鲨鱼连续打出反击，李洪权投中3分球，88-78，对手被迫暂停。此后大鲨鱼稳扎稳打，成功笑到最后。24年有多长？8768天，足够一代年轻人长大，也足够一代人从青丝到白发。场边追随了大鲨鱼21年的市民姚先生，身着10年前上海男篮赴美和休斯顿火箭队进行友谊赛的纪念球衣。他说，希望这件象征上海男篮黄金一代的球衣可以给如今这支年轻的上海队带来一些好运。
6: 从以前的卢湾体育馆到原生，再到现在的我们的万体馆上海体育馆，一路坎的这支球队坎坷的一些历程和心路，也是自己成长一段历史。
3: 时针拨回到2022年4月19号，宁波雅戈尔体育馆，姚明带领上海男篮对阵81队，夺得队史首座 CBA 总冠军。
7: 还有6秒，刘一诺，他投了！刘一诺在关键时刻一个漂亮的3分球，现在是122-121，现在是。
3: 随后姚明远赴 NBA， 上海男篮进入漫长的重建期。24年间，这支球队经历过季后赛一轮游的无奈，也曾在2010年闯入过半决赛，却始终与冠军缘牵一面。直到今天，故事终于有了新的篇章。夺冠的瞬间，主教练卢伟沙哑着声音说道，这是上海男篮精神的延续。
8: 现在大街小巷，很多的球迷都在议论着我们上海男篮，上海男篮这种精神。所以说我为这帮队员感到高兴，他们真正做到了为这座城市拿到这个总冠军，时隔24年，确实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
3: CBA 总决赛历史上从未有球队在1-3落后的情况下翻盘，历史概率站在上海这边。但真正让上海队笑到最后的，其实是队员们在场上必胜的决心。上海男篮队长王哲林本场比赛狂砍29分14个篮板，谁都没想到这场比赛他是带伤出战。
9: 其实我开始打的时候其实挺害怕的，我害怕我就是突然一个动作可能一下又不行了，然后就彻底打不了。就是我脑子一直想着，就是我第一个总决赛我一定要打， 如果打不了这总决赛，我觉得我会后悔一辈子，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再打一个总决赛，所以我就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
3: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吴良伟报道。
0: 从2001到2002赛季，姚明率队登顶，到本赛季重新站上 CBA 最高领奖台，隔了整整24年。当这支没有姚明式超级核心，却拥有完整体系和团队气质的上海男篮重新捧起总冠军奖杯，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是今年？为什么是这支上海男篮？答案并不复杂，冠军不会凭空落到一支球队头上，往往是长期投入、反复试错、尊重规律之后的集中兑现。来听本台记者邱安带来的分析。
10: 如果说24年前上海男篮的冠军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姚明统治级别的发挥，那么24年后的这个冠军，更多的是默默坚持，把很多细小的事情做对之后水到渠成带来的，比如说。投入，这是必然的。引进了张镇麟，这是今年 CBA 的最佳引援，他把上海队的防守拔高了一个层次，而且带来了很强的身体天赋。另外四个外援，但这四个外援都不是那种全知全能的超人，必须得有机地调配到整个阵容当中，而这点就必须提到教练卢伟。一度赛季中很多人说卢伟就是这支上海队最大的短板，因为很多人觉得卢伟是没有资历同时在上海没有根基的教练。卢伟是一个不太喜欢在很多公共场合高谈阔论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社交，就喜欢看点比赛录像，但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低调和清淡恰好就符合这支球队的需要，而球员们也信任这样一个愿意平等和他们交流的主教练，越打越信任他的战术和为人。所以到后来他不但收获了像王哲林、刘铮这样球员的信任，他还收获了像总决赛 MVP 古德温这样球员对他的信任。还有什么咱们做对呢？那就是青年梯队的建设。今年我们在三级青年联赛当中全部拿到了冠军，而要知道如今的冠军教头卢伟在前一年也是拿到了青年联赛的冠军，而当时的队伍当中包含了像李天荣这样的球员。那么说到李天荣、李洪权都是从我们青年梯队提拔上来的，还有本赛季打得非常不错的谢利永伟也是上海队青年梯队建设的一部分。而且你会发现在国字号的青年队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上海梯队的球员们能够加入，能够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会在一线队见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青年选手。所以上海队的这个冠军背后就像我们上海的这座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这也是在赛后发布会上王哲林所提到的，我们球队的打法也是海纳百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每场比赛都有不同的队员发挥，这让我们的对手非常难以琢磨，你防住了这个点，另外一个点就爆发了，而且互相之间还有化学反应，无间的配合，这也让上海队形成了如今联盟当中独树一帜的打法。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男篮在本赛季获得的成功，它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体现，同时也证明了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所坚信的一些东西，它最终会带来成功的。低调、务实、契约精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这些事情做对、做好，总有一天成功水到渠成。
1: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下面播送本台记者亚东撰写的快评，没有激动，但很怀念。24年前，上海男篮依靠姚明历史级的统治力登上峰顶。24年后，上海男篮换了一种方式重新登顶。这一次，球队拥有更完整的阵容结构、更成熟的团队体系和更清晰的建队逻辑。他靠的不是一个人把球队扛上山顶，而是一群人各自完成自己的职责。体系可以建设，青训可以延续，文化可以沉淀，经验可以传承。九世时代的上海男篮如果能够把这一冠背后的东西留下来，那这座奖杯就不只是一次圆梦，更可能成为一个新周期的起点。从卢湾的冷清到原身的喧嚣，再到万体馆登顶，回想起极其困难的那些年，一个赛季50场，赢球在个位数，想起姚明回来收购球队国际化的尝试，想起那些年大家讳莫如深，如今一笑而过的人情世故，没有激动，但很怀念。最珍贵的感情往往不是春风得意时建立的，而是艰苦岁月中一起走过。一些人的坚守令人感动， 李秋平没钱没人的日子里，带着徒弟刘伟和一帮小孩子闯赛场，离开上海带领其他球队夺冠，兜兜转转再回来。如今夺冠，卢伟台前指挥，李指导还在场边辅助。当年最困难时期的孩子们如今都已退役，却依然在上海篮球的各个领域。没有了主教练，自己边打球边当教练打兄弟篮球的王勇，身高只有前锋高度，不得不偶尔要打中锋的彭飞，中锋身高却一手三分的王立刚，还有一度从女篮驰援男篮的主帅刘鹏，

0: 短暂告别上海篮球，而如今再夺冠时，这批人他们还在上海。这些人他们大多数没有捧起过联赛冠军奖杯，但他们在为上海捧起一座座奖杯而努力着。这就是基石，值得怀念和感谢的岁月以及他们。24年的等待是值得的，那些从少年等到中年的球迷，那些带着孩子第一次来现场看球的父母，那些攥着拳头喊了一整晚的人，这一晚都可以睡个好觉了。上海体育馆的灯光还亮着，但属于上海篮球的故事已经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1: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一周，赛程横跨39天，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三个时段，为城市全天候消费带来增长空间。这个周末起，上海各商圈纷纷预热推出观赛、聚餐、社交、休闲等多种多样的新产品、新场景。赛事尚未鸣哨，商业比拼已经率先开启，请听报道。
2: 墨西哥帽子巡游、巴西 DJ 秀、花式足球表演轮番上演，阿根廷马黛茶、墨西哥塔可等特色美食相继肆意。周五晚，虹桥新天地开启了第2届拉丁热浪节，也拉开了今年世界杯主题夜经济的预热大幕。波本美食餐厅酒吧店长劳拉说，大大小小的电视机已经设置好，
3: 大概差不多是300平，就是你坐到的一个地方抬头都能看到的电视，会有一些世界杯的一些套餐，欢迎过来。
2: 作为上海第一站，虹桥新天地天然承接大量商务客流、过境客流和城市休闲客流，因此客群多元、流动性强是最突出的特质。当拉美主题活动遇上世界杯，商场的目标显然不简单停留在边吃夜宵边看比赛层面，而是把赛事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的场景，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杯时刻。项目总任思成说，
4: 像世界杯的看板啊、世界杯的装置啊、桌下足球的挑战赛，我们也会组织社群，以及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电竞中心粉丝的这个见面会等等，融合得更加深入一点。我们是希望就是把这个地方打造的，它不仅是来看这个世界杯比赛的，也不仅仅是说是来这个市集来购物的，而是一次就是社交再加上文化再加上这个娱乐跟生活方式的总体的那么一个体现。
2: 打好世界杯这张牌，还能实现消费时段的再挖掘。作为上海老牌的国际化街区，虹桥镇老外街本周六迎来世界杯预热家庭日，主打亲子互动、户外市集。市场总监清奇景和街区内约40家餐饮商户梳理了比赛场次，特地调整营业时间和餐食，抓住机会，让原来冷清的早上6点和9点变成黄金档。
3: 12号到14号，好几场比赛都是在早上10点钟，那他们就推出了这个 brunch的套餐，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酒吧会在早上8点半就开门，他们一般都是在下午3点以后才开门的。接下来这个梅雨季节马上到了，这些商户已经把盆打好了。
2: 深耕多年形成的外籍家庭客群是普通商圈无法复制的核心资源，同时老外街也借热点破圈，想吸纳年轻客群，转化出更多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清奇景说，赛事期间老外街预计客流增加30%到50%，
3: 增加广场的一个看球的观赛点，就是应对高流量，差不多在300人左右。以往可能70%的主要消费群体都是外国人，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其实在各大的社交媒体做了很多的宣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老外街。
2: 可见如今商业在思考怎么做世界杯主题时，早已告别盲目蹭热度，更多想的是怎么把短期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者的持续好感与复购习惯，从而在线下消费赛场始终保持优势。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2026五五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今天启幕，作为上海夜间经济的标杆区域，黄浦区昨天举行2026精彩夜上海黄浦区推介活动。今年黄浦区重点推出2026黄浦区夜生活地图，串联起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新天地、环复兴公园、大玉园等核心地标，系统整合黄浦夜间文旅、消费、休闲资源，形成历史风尚、都市潮流、文艺休闲、国风新意多元分层的夜间游览体系。其中由 INS 新乐园、思南公馆、复兴公园等组成的环复兴公园片区将打造全天候年轻活力场景。 INS 新乐园联合创始人、总裁夏天一介绍，正

0: 对复兴公园内的五个儿童游乐设施进行更新改造，计划七月下旬推出全年龄段友好的夜间开放游乐园。
1: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用一个传统的游乐设施，加上我们的灯光舞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演绎，我们就会给一个传统的产品来一个新生。比如说有儿童爬山车，那我会像一个剧院一样把剧目拉上，然后里面就会有灯光，打造一个融合演绎、戏剧以及乐园文化的一个全年龄段开放的一个夜间也开放的游乐园。这个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了，我们将在大约7月20号正式面向公众，在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正式呈现这一段的内容。
0: 精彩夜上海黄浦区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覆盖端午节、暑期、中秋节、国庆节等节点，各大商圈还将陆续推出夜间专属福利与打卡活动。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昨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今年开票一小时最快售罄影片前10位，包括 4K 修复版电影《罗斯》、《沙丘》第一部和第二部，《大西洋》、《无可奈何》、《生日快乐》等。关注度前3位的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和今日亚洲。今年最快售罄场次属于上海百美汇影城静安嘉里中心店的《我最后的家宴》，6月21号15点30分场次，而出票最多的影院则是上海影城。购票时，影迷朋友可以特别留意自己喜欢的影片有没有标注小红星，那是代表有映后见面会的场次。今年上影节不仅安排了超百场观众见面会，并延长热门电影的映后交流时间，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台上台下的互动延伸至更多场域。此外，电影节开幕当天12点将进行延长放映和加长影片的终极开票。今年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22号到28号，上海地区延长放映将在上海影城、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白玉兰剧场、CMG 融媒影城、环映影城、太阳宫殿等5家影院精彩呈现往届金爵获奖片和诸多特色影片。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6月上海的电影浓度正在飙升，随着电影节正式开票，一场属于影迷的狂欢前奏已经抢先登陆虹口北外滩。昨天起到7号，电影之城全新品牌活动 Cine Market 电影市集在上海白玉兰广场限时开场，20个特色摊位沿江铺展，带来限定文创与互动体验。露天放映厅对望上海三件套，为全城影迷打造沉浸式电影文化交流空间。请听报道。
3: 初夏的黄浦江畔，白玉兰广场已被装扮成一座金黄色的电影梦工厂。中影国际影城、联合院线等国内头部院线纷纷设摊，琳琅满目的文创让人爱不释手。来自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杨老师带着 3D 打印设计的小鸭子文创、 AI 电影制作专业的周边前来，用扭蛋机、有奖竞猜游戏让市民在趣味中触摸电影制作的幕后脉络。
4: 然后我们这次来影迷节主要是做一些影迷向的活动，一个扭蛋机可以让大家在了解知识的同时呢增加点趣味性，然后再顺带着给大家科普一下电影制作相关的流程以及 AI 电影制作相关的流程，让大家有更多的知识的获得感，然后有点互动性。
3: 这样的趣味互动方式已吸引140多人加入社群。杨老师说，后续将组织这些影迷开展今年的影迷节活动，一起逛电影之城，走电影之旅。而影迷社团组织富万冠影迷团则打起了周边物料交换区，团长安娜一直忙着为影迷们组织交换。
5: 交换物料的话是一换一，比如说他看中了2张明信片，他要用他自己的2张明信片来换。盖章的话就是参与一些互动打卡的任务就可以盖章，领一些自制的电物料还有官方周边。
3: 如果 果说白天的市集是影迷交流的嘉年华，那么夜晚的露天放映厅则是电影界前奏中最浪漫的高光时刻。位于南广场的放映位，抬头便是东方明珠、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构成的天际线。黄女士和刘先生吃完晚饭来虹口北外滩散步，没想到碰到了露天放映，静静的欣赏，忘记了时间。
6: 我太太看了不想走了，看到是她喜欢易烊千玺，
7: 还有田雨，我也喜欢，
8: 很幽默的。
3: 电影迷们的福利链条还从露天荧幕延伸至商圈，市民们在白玉兰广场消费后，可凭小票到电影市集参与抽奖，李小姐一下就成了当天的幸运儿，赢得了多张电影兑换券。
9: 白玉兰广场里面消费，然后我们吃了一顿饭出来，然后就正好我女儿看到了，说过来来尝试一下，然后一下子就抽中了，托大家的福。
3: 随着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票，影迷凭借票根就可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市集现场负责人孙雪莉介绍，这场双向联动正是邀请市民们一起畅享观影、美食、购物、文化体验的一站式消费，共赴一场属于电影之城的夏日之约。
10: 虹口区是电影加消费的一个试点城区，这白玉兰现在有 CGV， 也是就是电影节的展映影院，所以我们选在这里。拿着电影节的票根或者是这边 CGV 影院的票根到白玉兰这边，有25家的商铺会给到专属的一个影迷的折扣，然后影迷的在白玉兰的消费到一定额度之后，也可以到电影市集上来领取纪念品、深化就是电影和各种消费场景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
3: 江畔巡影市集时去，这场限定电影市集将覆盖本周末，后续消费联动还将持续。当荧幕之光融入城市肌理，当影迷之聚变成日常风景，上海正书写这样的答案。电影之城不只是一座有电影节的城市，更是一座让电影成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昨天在沪签发。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说，
11: 出境通行证呢，将会加注无目的地海上游。对于没有办理护照的申请人，我们提供集中办、加急办、专窗办，为他们办理出入境通行证提供便利。正常的出入境通行证的办理周期是5个工作日，我们通过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签发。这个证件呢，是一次性3个月有效，相对手续简单，而且成本比较低，15元。
2: 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经准备就绪，将于今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晚的公海巡游。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说，
12: 未来呢，通过无目的地海上游之后，我们就可以营造更多的3天2晚啊、2天1晚啊这样的新的航线产品，可以把我们的邮轮消费客群有更大的扩展，然后对消费者来说呢，多了更多的新的选择。未来我们是想尝试，就是把这一样的产品就是推广到在上海经营的所有的直航公司。后续呢，交通运输部也会在总结上海经验的基础上呢，把这样的产品向全国的其他邮轮港口进行推广。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昨天下午，维京伊敦号邮轮搭载700多位中国旅客，从上海港国客中心码头出发，开启了横跨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大西洋的航程。按计划，邮轮将航行60天，途经16个国家、27个目的地，最终于8月3号抵达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也是迄今为止从中国本土母港始发的最长邮轮航线。维京邮轮亚洲业务开发副总裁陈小俊介绍。
13: 60天的一个航次，相比于我们之前提供过的任何的一个产品，我们这次有去到斯里兰卡，我们有去到马尔代夫，相当于是走了一个这个绕整个亚非的这样的一个洲际的这个航线。
0: 本次首航航线搭载了700多位旅客，票价最低每人10万元。中午12点开始，不少游客就陆续来到边检大厅办理手续后，有序登船。
8: 本身这条线路安排的也非常好，能够环绕了那个等于是南非啊这么一大圈都能够去，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
14: 我觉得原来像这种航线一定要飞到国外去才能做，但目前哈在国内在家门口在上海就能做，尤其对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非常非常方便。
2: 关心天气，今天上海

0: 连续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风力较大，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阵风6级，湿度适中，相对湿度80%到45%，是近期体感最为舒适的一天。明天，万千上海学子奔赴高考考场。高考期间，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本市云系较多，其中8号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高考期间，本市气温较平稳，最高气温27到30度，其中7到8号湿度较大，体感较闷热。下周中后期，本市天气较为平稳，以多云或阴天为主，气温总体保持在21到31度之间。早晚较为舒适，中午前后有些微热，稳稳的初夏感觉还在延续。
1: 2025年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昨天发布，与2024年相比，上海的空气质量优良率持平于88.5%的高位，多项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其中 PM2.5 年均浓度从每立方米28微克降至每立方米26微克，降幅达7.1%。不过臭氧浓度同比上升10.4%，成为下一步治理的重点。水环境方面，主要河湖 U3 类断面占比从98.5%提升至99.3%，无劣五类断面。氨氮浓度下降23.1%，总磷下降3.1%，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100%达标。黄浦江、长江上海段入选全国美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这意味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将可以跨省给家人使用。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政策只涉及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如果个人账户里没有钱，就无法绑定使用。同时，被共计人看病住院需要医保统筹报销时，报销比例、起付线等待遇完全不变。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 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征求意见稿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1: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昨天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2026年高考在即，市委副书记朱忠明日前赴市区两级教育考试机构部分考点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1: 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昨天在上海举行小熊猫移交仪式。上海动物园向台北市立动物园移交小熊猫相关饲养资料与照片，双方互赠纪念礼品并合影留念。当天，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顺利启程赴台北市立动物园。上海动物园园长裴恩乐介绍，
3: 5月1号开始检疫的小熊猫的体重还是比较稳定，身体非常健康。平常饲养过程当中，我们的饲养人员和保育人员也会对小熊猫进行训练。这次装箱过程当中，通过指挥棒就可以让小熊猫进入到运输的笼箱。
1: 在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共同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赠送两只小熊猫至台北市立动物园，后续台北也将与上海互换优势物种。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表示，
4: 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非常感动。台北市立动物园也把所有的栏舍重新翻新，专门为了这对交客，为他们准备他们新的房舍，在展示空间上面也做了很大改善跟调整。我们希望说他能够得到最好的照养，最快我们在7月就会来跟我们台北市的市民见面，也会再办一个隆重的见面会。
1: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带领报道。
0: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 上海具身智能企业大小机器人昨天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深圳河套学院发布全球首个全屋3维可交互世界模型。该成果配套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家庭专属全屋 3D 数据集同步开源，将补齐国内居家机器人仿真训练的数据短板，为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训练提供大规模高保真的中国家庭场景可交互的实训场，助力具身人工智能本土化落地，加速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次发布的世界模型中，只需要输入一句话，如生成一套90平方米的新中式两室一厅，就能瞬间建造出一个结构完整、家具齐全、所有物品都能拿能放的3维数字之家。在这个虚拟训练场中，机器人依据复杂指令能够拆解全屋收纳任务，按照既定动线跨多房间作业，顺利完成柜门开合、流体倾倒、柔性窗帘拉动等多类型物理交互训练。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虹口区国际档案日档案与时代同行系列活动之一乡书何处达侨批与侨企专题展昨天在位于北外滩的中国证券博物馆正式开幕。尺素记山海，侨心照家园主题座谈交流会同日召开。一份份珍贵史料记录的不仅是侨批生平和汇款的去向，更承载着万里乡愁与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5: 江海万里， 心动念了。
6: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持续热映的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中，一封封侨批承载着家书温情，也是华侨漂泊岁月中连接故土的精神纽带。展览首日，不少侨界人士来到现场。印尼早期归侨张玉珠说，已经看了三遍电影，这次看到侨批的实物，更是激起了心中涟漪。
7: 那个时候我还小，家里呢有个长辈，我父亲叫他叔公。在那边的那些人呢，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呢也是想方设法要把自己挣来的钱寄回老家，牵挂着这个老家人。
6: 展览中一封1927年印尼陈君瑞寄给潮汕家属的侨批上仅有一个字难，还有一封宋家瑞寄回的侨批，记录了得病不敢告知的经历，康复后又马上寄款回家。也有海外游子通过侨批表达爱国之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说，
8: 那么看完之后呢，蛮震撼的。刚才里面有一个侨批，里面只有一个字特别大大的叫难，在那边那样的难，为什么还要去呢？这是一个家国的一种责任，对亲人的一种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人一代一代克服艰难险阻走到现在的一种精神的体现。
6: 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侨批是当时海外侨胞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统称，是银信合一的独特载体。上海中正博物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卫东说，此次展览策展时间长达两年多，恰逢当下同题材电影热映，也让百年侨批文化再度走进大众视野。通过一页页泛黄的信纸，还能看到背后的诚信精神。
9: 那么为了这个诚信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个信的上面的封面呢，它会有寄信人、收信人，然后旁边会有寄了多少银两，而且呢还附一封信，把这个情况进行详细的说明。这个家里人收到以后呢，还必须把回执回到寄信人手里，这才算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6: 当时许多背井离乡远赴南洋谋生的劳工文化水平并不高，侨批往往由专人代笔。在文艺评论家毛诗安看来，信中的文字表达既融合了执笔者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又兼具寄信人口语的质朴，有着特殊的文学审美与情感价值。
10: 侨批体现了什么？一种汉字的特殊的美感。因为这个侨批不是我发行人写的，是代言人写的，他创造了一种文人的文言和平民口述的口语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价值。他怎么把写信人内心能够完整的表达出来，同时呢又有一种母语的那种美感。
6: 展览分为游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两部分，集中展示了海外华侨华人艰苦创业、诚信经营的奋斗历程，以及侨资企业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三月，除周一闭馆日外，免费对公众开放。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0: 另据报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全球上映。6月18号，该影片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1: 曾重达500多斤、被誉为沪上第一胖的患者林楠，在新华医院接受多学科系统减重干预后，近日接受微创手术。术后18天，他成功减重近40斤，实现重磅蜕变。不过一年时间里累计减重超100斤。肥胖引发的多项高危并发症显著好转，彻底脱离高危健康状态，开启全新生活。请听报道。
11: 今年29岁的林楠最高体重达530斤，日常行动起居严重受限，甚至洗澡都搓不到背，重度肥胖诱发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胰岛素抵抗、肝功能异常等多种严重代谢疾病。去年9月，林楠报名参加新华医院减重团队开展的寻找沪上第一胖活动，多学科团队为其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从饮食、运动、药物、心理多维度干预，帮助林楠成功减重近70斤，改善心肺与代谢指标，达到减重手术可实施的安全标准后，近日为其施行了腹腔镜嗅状位切除术，通过微创手术从根源上建立长效减重代谢调节机制。术后18天，林楠体重降至418斤， 半月减重近40斤，累计减重突破100斤。

0: 类代谢并发症大幅改善，身心状态迎来全新蜕变。
1: 那肯定轻盈了很多，现在都有错觉，感觉能跳起来了，就是心情上还有心态上都会有变化，就是也不会抗拒出门，或者说见到别人看我的眼神会有那种不舒服的状态，现在好很多了，蛮开心的。
0: 超高体重患者手术麻醉操作难度极大，是临床公认的高危手术禁区，此次手术成功离不开多学科团队的全方位保障。新华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龚宇荣说，术前他们还特意为林楠定制了超大码的床和病号服，
2: 定制他的专用的一个衣服，相当于量身定做嘛，帮他准备了四套。那个床是一个设计床，我们术后可以帮他那个床摇高，摇起来了之后他的一个承重也是有要求的，包括设计他的一个宽度，而后续的话胖友们都可以享受。
0: 新华医院普外科主任龚伟表示，重度肥胖是高危慢性代谢病，可诱发全身多系统病变，危害极大。此次手术为超高体重重度肥胖患者的微创治疗积累了宝贵临床经验，而林楠敢于改变，全程高度配合医护团队的诊疗与康复方案，也给其他众多深陷肥胖困扰的患者传递了信心。
3: 其实不光是我们医生给他措施，需要他自己积极的有一个向上的心态配合，所以他现在其实状态非常好，代谢相关的指标也大幅度改善，他越来越灵活，以后可能比我还要灵活。
0: 目前林楠身心状态良好，坚持规律饮食和阶梯式运动，对后续减重充满信心，希望在医护团队的指导下再向下一个减重100斤的目标迈进。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5: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昨天通报一起涉嫌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引发纠纷案件情况调查最新进展。公安机关已对与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三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7: AI 能力调用，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助你便捷开拓 AI 新领域，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马上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s， 额度点限量4000份，手慢无，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8: 6月2号到6月6号，元祖端午88折。
9: 6月2号到6月6号，元祖端午88折，
8: 真材实料超有料，冰爽好吃又体面。
9: 元祖龙粽88折，
8: 只有5天哟，冰凉出售。元祖雪龙粽。
5: 九九零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宣布制裁古巴国家主席等答记者问说，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4: 央视新闻报道，乌拉圭外交部长宣布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在圣彼得堡对当地媒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
0: 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提出副首都构想后，福冈和名古屋也决定加入角逐。这场围绕副首都地位的争夺战愈发激烈。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
1: 俄新社五号援引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0: 国际足联五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年来，随着 AI 外呼技术的兴起，骚扰电话呈现规模化、高频化的特点，市民不胜其扰。澎湃新闻撰文说， AI 电话不知疲倦，日呼上万通，不仅浪费接电话人的时间精力，严重的还可能影响精神状态，这是一种慢性而深入的侵犯。此外，这类规模化的骚扰电话正在产生一种挤出效应，很多人不堪其扰，不得不选择屏蔽所有陌生电话，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紧急的电话也打不进来。可以说，遏制 AI 外呼骚扰电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说 AI 外呼让传统的黑名单拦截方式失效，那么各大运营商和安全厂商就应该积极构建自己的防御体系，通过对语音特征识别、通信规律分析等检测并识别出 AI 骚扰电话。只有看见民生关切，凝聚各方合力，才能真正让骚扰电话销声匿迹。
0: 近日，南开大学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引发关注。该生通过某二手平台欲购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骗了这么多钱。民警称，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该消息引发舆论热议，其中最刺耳的声音莫过于对于受害者的质疑：一个学生怎么有220万？应该查一查这个学生家里哪儿来的钱等等。红星评论指出，关注涉案金额本身无可厚非，但由此滋生出的人格侮辱、恶意揣测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的变相表达。比起追问学生的钱从哪儿来，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部二手拍立得能诱骗受害者转出220万元？为什么看似漏洞百出的诈骗话术和繁琐的操作步骤依然能频频得逞？这起案件更该被记住的，不是南开学生有220万的八卦，而是电诈无孔不入的警示。少一点对受害者的苛责，多一点对诈骗手段的拆解和科普，才能让更多人免于陷入同样的陷阱。
1: 追觅科技创始人兼 CEO 余浩的微博账号昨天被禁言了，这不是一次突发事件，而是一场由无数次越界叠加出来的必然。这位老总的出格言论包括且不限于宣称要把追觅做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0万亿美金公司生态，五年内成为世界首富，隔空挖角余承东，在哪儿上班不是上，要不加入追觅吧。在公司内部要求员工开社媒账号，每天发3条视频等等。本台话说专栏评论指出，这些行为放在一起看，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司创始人的活人感，而是一

0: 能把企业经营、员工劳动以及公共舆论场一并当作其个人真人秀道具的奇葩管理术。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2: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当前手机刷屏成为常态，全人群眼健康负担日益加重。首先是青少年，近视一旦发生不可逆转，高度近视易引发严重并发症，每天户外活动两小时是最好的护眼药。已近视者可通过低浓度阿托品、离焦眼镜、 OK 镜等控制度数。职场人群长时间盯屏易导致干眼，轻度干眼多休息即可，中重度可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配合热敷与睑板腺按摩，并养成多眨眼、长远眺习惯，从源头改善。对于老年人，白内障是种自然老化现象，现在手术技术成熟，并可同步矫正多种视力问题，平时用手机也可调大字体，并避免暗光环境使用，多听少看，让眼睛多休息，守护全人群眼健康，一同看清未来。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强调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
5: 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上海队总比分4-1击败浙江队，时隔24年再夺 CBA 总冠军。上海男篮如何走向巅峰，走向未来？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
5: 世界杯开赛在即，上海线下消费赛场率先开启55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为夜经济带来新场景。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15分钟出票25万张，电影之城市集奏响电影节前奏。
5: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沪签发，爱达魔都号今天开启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今年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
5: 住房公积金已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等使用情形。
0: 哈马斯代表团抵达埃及，与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
5: 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
0: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周仲阳。
4: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5: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5: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1度，最低气温23.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习近平再次